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 同比增长18.7%， 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 同比下降0.55元， 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
2: 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
1: 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
2: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2: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个百分点， 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个、 7.8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
5: 重度残疾人脱氧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 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脱氧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 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 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
4: 15-5时期 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
0: 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祝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6: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7: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6: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8: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6: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9: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6: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0: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0: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

0: 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摇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2: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3: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5: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7: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2: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 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万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4: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0: 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 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下跌 6.70美元， 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下跌 8.42美元， 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 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 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 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 本月6号以来， 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 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 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万公顷， 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 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侵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8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2: 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1: 新广时评：星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
2: 截至目前，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1: 今年新疆夏粮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
2: 我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提质，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
1: 清河县凭借平均18.6度的气温，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 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时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

0: 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11批、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11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请听报道。
2: 过去三年，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 89.2% 投向民生领域， 91.3% 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彭程：
3: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2: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新疆财经大学副校长周明山：
4: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2: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继红：
5: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2: 站在新的起点，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
6: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翁玲：
7: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科的来援疆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发挥自己所长。
0: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阿拉山口宗堡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请听报道。
2: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两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阿拉山口宗堡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局长西新峰告诉记者：
8: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堡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

0: 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1: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护士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朱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周冲
2: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护士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护士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1: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周冲，
2: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做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薪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30载援疆薪火相传，一代代援疆人接续耕耘。党中央对口援疆战略绘就出一幅新疆稳定发展、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新老援疆干部人才接力交接，传递的不仅是工作重任，更是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新时代援疆工作立足长远，聚焦实效，以民生为本，以人才为基，以团结为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发展实效。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深耕沃土，用专业赋能新疆发展，用真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站在155开局新起点，援疆事业肩负新使命，相信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必将接续奋斗，实干笃行，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5: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废止有关法规的决定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

0: 则同志等列席会议。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请听报道。
2: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多万元的鸡鸡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鸡鸡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深圳中医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鸡鸡湖学校项目经理梁永强：
3: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的8月份正常完成。
2: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等，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二级主办潘恒远：
4: 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67%。
2: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70%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办不成事兜底服务窗口全覆盖，打造39个涉企集成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企业 146.1 万户次，平均压缩办理时间 61%， 办理环节 72%， 跑动次数 86%。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处长刘宁：
5: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集中攻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堵点，同时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0: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在一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铺设桥面、安装设备。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介绍：
7: 目前施工任务已完成90%以上，路基已施工完成，正在进行路床修整及其他附属施工，全线桥梁已贯通，正在进行桥面铺装施工。
6: 这一项目全线总长约215.4公里，2027年全线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从目前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继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各标段建设热潮涌动。由陕西建工集团牵头承建的第五标段全长约33公里，桥隧比高达 76%。 第五标段一部二工区项目经理徐进金介绍：阔坦埃托兹一号隧道总长760米，工人们正在进行洞口施工，为隧道掘进创造条件。
8: 目前已完成洞口边缘坡防护套拱施工，正加紧实施管棚支护，为暗洞掘进创造安全条件。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驾辆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6: 奎图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打破现有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瓶颈，实现天山南北全天候互联互通。奎屯至库车车程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达641.7万吨，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请听报道。
9: 前两天，塔城农业科学研究所100亩新粮169冬小麦超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731.5公斤，刷新了区域优质冬小麦产量新高。九盛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疆小麦分公司总经理王国鹏告诉记者：
10: 塔城地区现在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多亩地，现在优质小麦平均比普麦高了每公斤是3毛钱，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
9: 今年新疆深入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夏粮单产达到每亩415.4公斤，较全国夏粮平均单产高36.6公斤，单产水平从全国第6位跃升至第5位。 今年我区各地有序引导退减小麦低产低效田和林粮间作种植面积，改种玉米等高产秋粮作物。在伊宁县吐鲁番鱼子乡，当地扩种了800亩小麦套种玉米地，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田产出效益。伊宁县益腾种养殖合作社法人代表马腾空介绍，
11: 去年我种套种玉米以后，每亩地增收的是400-500块钱，今年我再把黄豆套种上的话，就是三收入。
0: 我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体制，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 40%， 较“十四五”末提升10个百分点，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12: 眼下正值暑期，刚刚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体系的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正加紧推进塑胶操场铺设、教室墙地面翻新、教学楼外立面粉刷等工程。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马卫国：
13: 我们现在画的全是智慧黑板、电子班牌，还有大门口文化建设和13小时完全一致。
12: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补齐各地学校办学短板，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乌鲁木齐市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资源扩容和城乡帮扶模式。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成为胜利校区。第13小学形成一校四址规模化办学格局，优质学位拓展至80多个班级。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党委书记、校长彭璐介绍，今年秋季开学，第13小学将选派包括书记、校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班主任团队、教师团队进驻胜利校区，本部成熟办学体系、优质师资同步下沉，
14: 所有的校区统一管理，将13小已经形成的可以直接拿来推行的一些课程资源、德育活动同步就融入到胜利校区，优秀的师资带领着优秀的课程项目成果迅速发挥优质资源辐射的作用。
12: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2030年，力争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让各族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1: 新疆台消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赛事圆满落幕。7月25号。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1-0拿下胜利，抢占晋级先机。7月26号，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

0: 形成了稀缺的清凉小气候。近十年累计高温天数仅三天，2023年获评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气候，当地草原植被覆盖度达82.9%，夏季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100%，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清凉氧吧。北京游客王凯对这里的气候赞不绝口：
1: 这环境特别好，比较凉爽，凉快，还有风。
0: 随着国道331线和国道680线全线通车，清河县跻身阿勒泰地区千里旅游画廊核心节点，成为北疆自驾风景道的重要枢纽站。国道331线沿途花海遍野，林溪相映，自然风光秀美治愈。西安游客常在清，
1: 两边都是这种花海，向日葵绿植长得非常好，有清水，非常漂亮。山的话跟水墨画似的，其他地方没有见到的这种美景，环境非常好，这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录取日程安排，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28号到8月1号进行。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违法停车整治行动。此次整治聚焦影响交通秩序路段、民生重点核心片区、安全隐患高危点位、群众高频投诉点位四大类区域。
2: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落幕。由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师生创作演出的舞蹈《郡山河》获得本届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8到26度。
2: 阿勒泰小雨，13到25度。
3: 塔城小雨，16到29度。
2: 伊宁晴，17到30度。
3: 伯乐小雨，17到29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1到30度。
3: 奎屯小雨，19到30度。
2: 石河子雷阵雨并伴有冰雹，17到28度。
3: 昌吉多云，19到28度。
2: 哈密小雨，19到31度。
3: 吐鲁番小雨，29到40度。
2: 库尔勒雷阵雨，17到29度。
3: 阿克苏雷阵雨并伴有冰雹转晴，17到29度。
2: 阿图什多云，19到31度。
3: 喀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
2: 和田小雨，21到28度。
3: 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8到26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此刻您都可以走进节目了，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1号键，96051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也欢迎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如果您选择在新媒体端来进行投诉，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把您的基本的情况告诉我们啊，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快的帮助到您。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回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很多网友都走进了直播间，用户账号张说，主持人早上好，问政天山好节目啊，我们节目名称叫新广航风热线，问政天山行呢是我们推出的重点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将会有新的安排，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关注最新的动态。还有一路向北说，早上好主持人，昨晚我留言了，麻烦看一下。如果您已经留言了，我们的记者助理呢一定会来梳理到您的线索的，如果是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同关注，那除此之外就会转办给12345，一定会来跟进到相应的信息，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来关注前段时间的反馈吧。杨先生呢反映他是和硕县塔哈奇镇小康社区的居民，2025年12月实施总投资600万元的自来水改造惠民项目，工程施工开挖硬化路面之后呢，时隔近一年，道路始终未修复。该路段日常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路面坑洼破损导致扬尘严重，极大的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啊，希望相关单位尽快整改恢复路面。那此刻在线上的是和硕县水利局局长姚胜飞。姚局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吧，为啥路面不能恢复呢？
4: 不是说不能恢复，就是当时可能是因为我今年是2月份上任这个水利局局长，完了当时那个项目呢是已经完工了，完工了以后呢可能这一块当时恢复是恢复了，但是就是路面硬化这块没有做到，可能是当时施工单位这块有疏忽，同时呢咱们水利局这一块当时监督的也不太到位，导致这个路面没有恢复，是这样的情况主任。
3: 所以工作当中也是存在问题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那现在的路面情况怎么样，已经恢复硬化了吗？
4: 还没有，这两天就完成。
3: 还没有恢复
4: 啊，这两天就完成了。
3: 好，那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事儿，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包括反思一下我们工作当中，比如说该做到的监管是不是没有做到呀，那还有哪些容易暴露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隐患，也能够一并的来查一查，您说呢？
4: 对对。
3: 好，现在我们的投诉人杨先生也在线了啊。杨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刚才我们听到姚局说这两天路面就能够硬化，那你也来关注着，如果说能够硬化了，硬化完成之后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来说一说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3: 不客气。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没有了，没有了。
3: 好，那就好。所以也希望姚局能够，虽然您刚到这边时间不久，但是无论是以前的问题，还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将来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咱们多耐心一点，多去在工作当中多去多想一点，可能就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了，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
3: 好，那也感谢姚局给我们做的反馈，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很多网友也在留言了，人到中年说主播早上好，早上好呀。也有朋友用户在说早上好，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也要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和助力，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大家。所以如果您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首先邀请您来点点关注，也可以点点赞，让更多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这场直播啊，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么当我们账号的粉丝越来越多，我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到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当你有一天您有需求的时候，新广航风热线也一定会全力以赴。还有朋友在说，抓紧幸福说不是疏忽，开挖的管道回填都要有个自然沉降。对，那如是2025年12月施工完的，那如果说这段时间是不是这个沉降期已经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回填的还是要回填完毕的。还有朋友在说，主持人，我之前留言的咱们多久能够帮助解决一下呀？您只要留言了，我们的记者助理呢就会来关注到您的诉求的，稍等一等啊。还有朋友在说，看看留言，有问题，那您是什么问题？如果说已经留言了，您稍等一等，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统一来关注，那除此之外我们就会来转办给12345，那您也来稍等一等。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前段时间的反馈。刘先生呢是昌吉市六宫镇西五宫村3队的居民，他说最近一直有大车把市里的建筑垃圾、白色垃圾倾倒到他们这里，由于没有及时的掩埋，大风天气下呢垃圾四处飘散，落入到了农田，造成污染，给乡村上反映了，给乡上呀、村上啊都反映了，一直都没人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能否解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昌吉市分局副局长朱亚在线。朱局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核实的情况吧，现在怎么解决了？
6: 是这样子的，7月19号呢我们收到了这个投诉人的反馈，然后呢我们立即联合乡镇政府对这个投诉人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去了现场核实，经过核实呢，就是现场确实呢是有这个部分的建筑垃圾倾倒的痕迹，主要呢就是这个沙土和碎砖块。然后对于我们那个生态环境部门呢，我们是起到这个固体废物统一监管的职责，当然我们更倾向关注的是这个建筑垃圾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然后我们7月20号呢立即就委托了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这个建筑垃圾倾倒点的这个土壤要开展了这个执法监测，检测这个土壤里面重金属啊这些是否有超标，但是目前呢这个检测结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出具。
3: 大概什么时候能出？
6: 这个监测结果大概20个工作日才可以出，因为第三方这个土壤监测的这个程序有点复杂，他们需要给一定时间。同时呢我们将这个线索呢也移交给了咱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城管部门，然后城管部门我们建议他们是要跟咱们乡镇要建立一个联合的处理机制，一旦要是抓到了这个违法倾倒的行为，立即告知咱们城管部门，要责令他把这个地方的倾倒的垃圾清运掉，同时呢要对他开展处罚。然后7月23号的时候我们也联系了这个投诉人，就是主要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镇政府呢他们目前想到后期

0: 上一些，
1: 信号不好，
0: 可能会啊，然后这个
1: 朱军，您的信号现在不太好，能不能调整一下，找一个信号稍好一点的位置啊，换一个位置试试。
0: 嗯，好的。
1: 嗯，好。
0: 然后目前呢，啊，现在可以吗？
1: 嗯，可以了。
0: 嗯，然后目前呢，这个村上呢，为了现在破解这个监管盲区，现在是他们已经开展了白天加夜晚的常态化巡逻的这个机制，由咱们村干部呀，还有一些网格员，每天开展这个巡逻吧。然后，后期呢，我们是计划是，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请到区域的这个建筑垃圾呢开展了清理，然后要已经在这个地方设立了清倒垃圾的这个标识标牌，开展巡逻。同时呢，就是我们跟城管局这边也对接了，后期一旦发现这个违法行为，就是要依规依法处理。然后我们局下一步要做好的工作就是，第一呢，是我们会持续跟踪这个点位的整改情况，然后待咱们这个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出具后呢，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土壤是否受到污染，根据这个结果我们要开展下一步的整改整治工作。
1: 嗯，那现在垃圾清理干净了吗？
0: 现在垃圾只能开展初步的清理，因为那个清理可能也要花费一些经费。也因为也没有找到这个当时请到的人，然后现在乡镇他们要清理，他们也要走一定的程序。
1: 这个量大吗？
0: 目前来说呢，主要是现场的一些砖块和加气块，我们让他们先把这些东西先清理掉。
1: 嗯，那这两天还有倾倒的行为吗？
0: 这两天没有了。通过这个19号反馈之后呢，我们已经立即告知乡镇，他们已经是开展了这个常态化的巡逻了。但是我们是本来是想让他在路口加装一些硬装隔离，但是因为他周围确实是有棉花地，就是后期呢采棉机啊什么是要进入的，为了不影响后期的这个农业上的这个设施进入，他还不能上，就是有一些就是防止大车进入的一些硬隔离。
1: 嗯，包括刘先生其实他也提到了，是感觉是有白色垃圾，那大风天气下四处飘散，也落到了农田造成污染，这个情况核实了吗？
0: 白色垃圾这块我们说实话，我们在现场见到部分的就是可能有一点那个泡沫那种的白色垃圾，但是说这个垃圾飘向周围的农田这块没有发现太多。因为这个点位清倒点位，东侧是一个葡萄地，西侧是一个棉花地，南侧是一个坟地，北侧是荒地，现场主要是一些建筑垃圾。
1: 刚才您也提到现在正在进行土壤的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出来重金属超标要怎么办呢？
0: 如果重金属检测超标，那就是要开展下一步的土壤修复工作。
1: 所以现在要等一等这个结果，看看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如果说抓到了倾倒垃圾的人怎么处理呢？现在已经安排了巡查了，如果一旦抓到要怎么办？
0: 对，抓到巡查的，就是我们昌吉市在2024年当时下发了一个关于咱们这个昌吉市的我们问城管局调到了这个文件，关于这个建筑垃圾的一个处罚办法，然后这个里面当时说的是咱们乡镇街道加大巡查，然后及时的保留线索，然后移交给城管局。这块呢就是抓住了当事人的话，就是会给城管局的执法大队说，他们会对这个人开展处罚。这块呢就是我们刚好也是就是我们的措施第三条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加大这个普法宣传，然后杜绝这个随意请倒行为。这个咱们8月15号即将实施的这个生态法典呢，第518条第二款，它也明确说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请倒、堆放、丢弃这个建筑垃圾。按照1169条第三款，它也说了，如果个人请倒的这些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它是如果抓到了，是由咱们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所以一方面加大宣传，让大家了解相应的一些政策，也知道这个倾倒这种工程上的一个垃圾，这是违规的行为，要知道这个行为的意义，同时一方面加大监督，这个也是少不了的。
0: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措施第二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我们跟城管局和乡镇上已经沟通了这个机制就是他们乡镇他们是开展巡查，然后要紧盯这个城乡结合部，还有这些空地这些位置，抓住这些。

0: 接着就要第一时间告知城管局进行让他清理让他处罚，要形成一个警示效果。我们现在是目前是只能是这样子。
1: 好，
0: 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就是我们昌吉市的广大市民呢持续监督，如果大家发现了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这种行为呢，可以拨打我们的12345或者是我们的环保的举报热线0994235611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将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快速处置，共同守护我们昌吉市的环境。
1: 对，大家来共同监督。刚才我们在尝试连线投诉人，电话没接通，没关系，如果后期还有问题有诉求也可以再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那朱局，后期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包括如果说这个垃圾清理完之后有了最新的进展，也能够再来给我们同步一下信息，好不好？
0: 好的，我们会持续跟进整改的。
1: 好，那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到有网友在说买房买不了，房产交易纠纷投诉书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您如果说有诉求想要来跟我们投诉问题的话，可以发条私信把您的诉求说清楚啊，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打电话960511-1号键。现在我们的记者助理呢都正在导播间当中值守热线，您可以来拨打电话了。还有朋友说怎么联系960511-1号键，清风您可以来拨打电话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你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嘛，您可以发私信来留言都可以。还有阿钱说早上好，辛苦了，不客气啊。还有朋友在说你好，我反馈的问题解决一下吧，谢谢，停水一个月了，怎么回事？怎么停水一个月了，没人管吗？那如果您要反映这个问题，发条私信说清楚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没办法跟你们具体来核实，没办法具体的来跟进这个事儿，您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清楚、不明晰、不明了，那您此刻就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丝路当中的两个字儿，是电视的是听，是听广播的听，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那也同时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还有您的建议。那同时呢，您要是想要来反映问题、投诉问题，可以发一条私信，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您。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在线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7: 你好，主持人。
1: 哎，来说说您的问题。
7: 大米市益州区普镇的村民。
1: 嗯。
7: 啊，
1: 哈密是益州区的朋友。
7: 哎，对，我们是那个啥，是种的村里面的集体土地嘛。
1: 嗯，
7: 是那几年咱们村上都收的管理费，有的收了200，有时候有一年收300，这样子咱们那几年都种，按时按期的把钱就交给了。
1: 嗯，
7: 今年春天不是。文件说的是休耕嘛，
1: 嗯，
7: 休耕为了就是哈密市为了节水说的休耕，这是自愿的前提下，你要休耕的话，咱们就是补贴1000块钱，
1: 嗯，
7: 一亩地，这样子在我们就休耕了。休耕以后，就是我们自己把地也离了，他们过来，剩下地种的时候，他们村上人都来量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家这个政策给我们补的1000块钱这个休耕费啊，
1: 嗯，
7: 听说已经到位了，但是村上不给我们发，他们要收今年要收300块钱的管理费呢。我就想不通，就是我没有种嘛，我休耕了怎么还给他们
1: 这个钱？现在是已经到村上了吗？
7: 我听说是那个啥已经到位了，
1: 嗯，
7: 好像是我们不是二普镇不是挺大的嘛，好像是那个钱已经到一个是一个根本是怎么单位。
1: 嗯，您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会偶尔中断啊，所以来跟您再来核实一下。现在实际上是地下水超采治理自愿休耕，它是惠民专项财政资金，按理说任何单位都是无权扣发的。现在您的钱没有拿到手，对吧？
7: 对。
1: 那其实村上的其他村民呢，他们也是一样吗？
7: 一样的，全都是一样的。
1: 嗯，那为啥不发？有没有问一问？
7: 他们说的是把这个管理费300块钱交了，他们就跟着就发，他们可能打电话或者是把那个卡号就给那个公司发过去，人家直接就打过来了。
1: 嗯，
7: 我们现在就有点想不通。
1: 这是村里给你
7: 们
1: 的通知吗？是村里通知的吗？
7: 是村里通知的。
1: 啊，你也接到这个通知了是吧？
7: 是的。
1: 那这个管理费是什么钱？
7: 管理费就是从他收这个集体土地的300块钱的管理费，是用于咱们村的那些管理，就是比如说这个地上的水泵子损坏了，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维修那一块。
1: 嗯，所以就是对您来说，我都休耕了，我还要交这个管理费吗？而且不交管理费就不给我这个补贴，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啊。管理费是管理费，这是惠民的资金，这是另外一码事儿。怎么可能拿着这个来要挟村民，说你不交管理费我就不给你这个钱呢？来，我们问一问，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嗯，记者助理已经帮我们连线到了哈密市益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石延军。石军你好。
8: 哎，你好。
1: 目前在线上的是王先生，哈密市益州区二铺镇的村民，他现在目前是属于自愿休耕的这个状态，他也了解到应该是有一亩地补1000块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啊？
8: 哎，对，今年按照我们的这个休耕政策的规定呢，对于这个就是二农承包地和集体集中地啊，主动自愿休耕的可以享受呢这个每亩1000元的休耕补贴。啊，政策的休耕补贴。
1: 嗯，这个休耕补贴是怎么发放的？比如说，像他们是要先发到村里，由村里再统一发给村民，还是应该是点对点发到村民手里的？
8: 这个基本程序呢，就是这个经过本人这个自愿休耕以后，乡政村呢，就是把这个具体的休耕地块统一汇总报到我们区农业农村局。
1: 嗯，
8: 村农业农村局呢，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检，啊，也就核实。咱们的这个自愿休耕的这个政策性休耕补贴这一块的地块是否属实，那么核实完以后呢，将通过这个一卡通啊来直接发到村民的卡里面，
1: 直接发到村民卡里。但为什么王先生他们接到的是村上的通知，说如果你们先交了管理费就把这个资金发放给你们，如果不交就不发，有没有可能这个资金是第一步发到村里呢？
8: 不
1: 可能是吧？
8: 我们核实完以后啊，就是直接呢，就是当时乡政工在申报的时候，就是他的正式休耕补贴呢，就要把我们休耕人的相关信息，包括一卡通的卡号，全部都要报给我们区农业农村局。我们进行核实以后呢，就是直接发到卡里面。
1: 对，
8: 这个、
1: 其实按理说是不会经过村里的。
8: 不会。
1: 那这个资金的申请，它的周期大概有多长啊？
8: 现在我们正在，因为呢，我们的整体休耕工作呢是5月底完成。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呢，就是各乡镇，正在安排工作人员逐一去抽检。抽检，因为我们今年呢，这个全区政策性休耕面积呢接近4万亩，啊，按照一定比例呢，现在我们正在安排工作人员正在抽检，近日呢就可以发放到位的。
1: 啊，就是这钱还没发呢，现在。
8: 目前还没有
1: 啊，还没发，所以可能王先生这边接收到的信息还是有误差的。那村里给他们讲要交300块钱的管理费，我们不知道这个管理费到底管的是什么啊，想来跟您沟通一下，这个管理费是合理的吗？您知道这个管理费的事儿吗？
8: 是这样子的，王先生刚提到这个问题，村里面如果因为我们政策休耕补贴呢，它分为两类耕地可以享受，一个就是我们的阿龙承包地，一个就是我们村上的村集体，集体自动地。如果说这一块是阿龙承包地，那么就不会存在村上或任何组织和单位不能够向我们村民收取任何的这块费用的，这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那么如果是，那么我们村民承包着我们村上的阿龙就是集体自动地，那么我们要下来以后要进一步核实一下他这个费用到底收了什么费用。完了以后呢，我们会给核实完的情况就给咱们王先生做一个这个面对面的解答回复。
1: 王先生，您的土地是什么性质啊？
7: 我的土地就是集体，集体土地。
1: 哦，那如果说是集体土地，实际上它是存在管理费的是吗，王局？
7: 是的，那几年我们都交了。今年我想不通的是，我不是已经休耕，就是犁完地放那儿，啥也没种嘛。
1: 对，
7: 我就
1: 就是休耕了，这个钱也还得交吗？
7: 我如果种的话，那就交，就是的。那几年我不是种了吗？我都交的呢。
1: 时局，那休耕期间这笔钱能不交吗？
8: 你看啊，首先呢，要刚才这个王先生说的管理费啊，他应该准确讲不叫管理费。因为集体自动地呢，它的这个所有权、使用权都归我们村集体所有。那么它等于说，这个集体自动地呢，是王先生承包着我们村上的这个集体自动地。那么这个不应该叫管理费，应该他当时承包费。
1: 承包费。
8: 对，因为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包括使用权，包括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个收益啊，都应该归我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1: 那如果是承包费，只有300块钱，这么少吗？
8: 对，因为啥呢？这一块土地呢，也是因为各个村呢，因为它的集动地呢，经过村民共同商议，大家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表决，把我们村里面土地进行在本村村民进行这个发包，也有可能这个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本村村民为了让利我们群众，让群众呢从这块土地上获得一定的收益，也为了群众增收角度，可能承包费他只收取一定的承包费啊，但具体情况主要进一步核实，
1: 还得核实一下。对，所以就是即便是村集体土地，那他的这个自愿休耕补贴的这个申报，其实跟您说的都是一样的，对吧？上报的也都是村民的个人的账户，能够一对一打到村民手上，这点没问题。
8: 对。
1: 啊，行，那这样，时局可能在节目过后得麻烦您帮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8: 没事。
1: 当然，这笔补贴的费用大概啥时候能够发到村民手上？现在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呀？
8: 应该在8月中旬之前吧。
1: 八月中旬之前。好，那王先生就再来等一等。那这个管理费的事儿，300块钱管理费的事儿，可能得需要时局帮我们来核实一下，收的到底是什么钱，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置？怎么样来维护好我们村民的合法利益？好不好？
8: 好。
1: 王先生，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我特别解释的特别清楚。
1: 对，时局把政策解释的非常的清晰啊，说的很明白。那时局这个核实的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啊？
8: 今天也就在本周之内。
1: 本周之内。好，今天是周二。好，如果核实完能够尽快的给我们来答复一下，可能相信像王先生包括像他一样的村民很多朋友心中的这个疑问如何解开，可能现在就希望在您这儿能够得到答案了。好，那有消息了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时局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好，再见。
8: 好、嗯，
1: 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还有朋友在说了连线三方回答问题，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关注到大家的诉求，就一定会努力尝试连线三方，连线相应的职能部门来问一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办，那接下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大家来解决困惑解决疑问。好，还有朋友在说了集体土地缴纳的应该是承包费，这边一分钱都不交还要白拿修耕费用啊，那看来就是这个承包费确实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是不是这300块钱，那这300块钱到底是不是村里单收的管理费，确实是需要来核实一下的。还有好好安安静静好好过说当然不能，还有家说村上把集体土地承包给你，你有补贴你包不上一分钱也拿不上啊，就您这意思也还是得交这个钱是不是。好，也有朋友在补充说那你如果拿补贴了管理费应该是要交的，所以我们来核实一下吧，来等待一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个线索的反馈到时候把这方面的政策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讲透，那我们就都更加清晰了。好，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以及在发私信的形式呢，您可以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好，来抓紧时间接听在线的是哈先生，你好，哈先生。
9: 你好。
1: 嗯，来说您的问题。
9: 哦，今年年初开始，阿勒泰市江克吉乡就是开始撤学校了。
1: 阿勒泰市是吧？
9: 啊，对。嗯，他们把学校都撤到二牧场去了，把造成人民群众都苦难的很。
1: 嗯，撤学校，撤的是什么学校？
9: 啊？
1: 撤的是什么学校？
9: 小学、初中全撤掉了。
1: 小学、初中全撤了，这是指的是一所学校，
9: 啊、
1: 包含了小学和初中，还是这是两所不同的学校？
9: 一所学校都有。
1: 啊，那为啥撤呢？
9: 具体原因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学校有没有提前告知家长啊，说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什么时候学校要撤？
9: 没有没有没有，
1: 也没说。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事儿的？
9: 这现在就说学生娃娃慢慢撤了以后，现在老百姓都在这喊叫呢。
1: 嗯，那这个学校撤了，现在孩子们在哪上学呢？
9: 全部撤到二牧场去了。
1: 二牧场
9: 啊，对，
1: 那离你们这边的距离就比较远了，是不是？
9: 那肯定比较远了。
1: 嗯，
9: 现在乡里面还相对方便一下呀。
1: 现在能够远多少？
9: 能远10到20公里吧。
1: 哦，10到20公里。
9: 啊。
1: 那孩子们现在上学基本上就靠家长送。
9: 家长肯定送不过去啊，那基本上就是坐学校车，学校车还要收钱。
1: 嗯，
9: 有些家长有钱，有些家长没钱呀。
1: 嗯，
9: 这些都是个问题。
1: 跟您核实一下，学校的名称叫切尔克奇乡中学，是不是？
9: 对。
1: 这个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撤的？
9: 从今年开始撤的，还要到今年年底全部要撤完说的。
1: 哦，现在还在陆续撤是吧？
9: 对。
1: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9: 我是。今年3月份开始我就知道了。
1: 嗯，啊，那实际上在开始撤之前您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是不是？
9: 对。
1: 嗯，好，那我们记者助理也正在尝试连线主管部门啊，我们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们有没有问过学校啊？学校有没有给答复？
9: 没有。
1: 也没说？
9: 也没说。
1: 哎呀，那这就很奇怪呀，为什么莫名其妙把乡里唯一的一所学校撤掉，什么时候撤，什么原因撤，也没有给家长说清楚。那现在对于很多这个朋友来说，可能是送孩子就会比较麻烦了，学生上学原本可能自己走路就能去， 是比较方便的，家长也很省心，但是现在要通勤十几二十公里的话，这个确实可能会相对来说远一些啊。我们来问一问吧，看看到底是什么样

0: 的一个情况，看到很多网友也都在留言，有朋友说生源不够了呗，还有科科说学生少了，有没有这个原因呀？
1: 你就是有这个原因，原来就现在有这个学校，就不应该撤这下子。
0: 您之前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吗？是因为学生变少了，有没有这个说法？
1: 也有这个说法。
0: 没有是吧？还有抓紧幸福说什么具体原因不知道。还有原因说这种都可以寄宿。可可说没有学生很正常，全国各地都有。是，虽然如果说由于这个学生的生源变少了，那么这个学校要为什么要撤，大概怎么样来计划的，能不能跟家长来同步一下信息？现在目前根据哈先生的反应来说，感觉一头懵，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也不知道。好，我们连线到了阿勒泰市教育局局长范永康，范局你好。
2: 喂，你好。
0: 目前在线的是哈先生。他反映呢，从今年4月开始，阿勒泰市切尔克奇乡中学就被撤销了，在陆续被撤销，到现在还在撤，说是今年年底前全部撤完。这应该是乡里唯一的一所学校，包含小学和初中。这个学校您知道吗？
2: 我知道，是这样的。这个学校是只有小学，是一个完全小学。
0: 只有小学是吧？
2: 对，只有小学。
0: 嗯。
2: 它是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切尔克奇乡。和这个阿克图姆斯克，当时这个阿克图姆斯克我们是一个牧场，牧场撤并之后，然后这个归属就归到了我们的这个切尔克奇，所以说现在阿克图姆斯克牧场的行政区包括社区的这个居民的管理，现在全部都归这个切尔克奇乡，而我们这个切尔克奇乡和阿克图姆斯克这两所学校是相差了只有4公里，我们3月份。也是根据这个办好这个人民的满意教育，办好这个高质量的家门口的学校，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说在一个乡里面，只间隔不到4公里就有两所学校，鉴于我们就说是为了这个师资的整合和这个整个包括我们这个资金投入的整合，所以说这个决定就说是两所学校，就由我们这个因为阿克图姆斯克学校的整体的学校的布局和校舍，这个都优于我们这个切尔克奇学校。那么我们当时同步也给这个学校配置了3辆校车，包括我们这个就近的，就是这个在切尔克奇乡，这个完全小学在这个学校里面就读的学生，我们全部都是用这个安排的校车，全部集中送至我们这个阿克图姆斯克学校，然后进行就读。然后这个放学之后再把所有的孩子再全部都送回去，同时我们这个车上也安排了我们的这个协管员啊，包括我们这个专都是配的都是专职的校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哈先生，那既然有校车，你们家的孩子不能坐校车吗？
1: 来，你去量一下那个学校到那个切尔克奇乡的距离行不行，你不要听他们说4公里，来，你去量一下行不行？
0: 就您的意思，这两所学校之间的距离不止4公里。
1: 对呀，他在这胡说呢。你可以去量一下呀。
2: 不是，先生，这样子的，这位家长，这个4公里还是多少？
1: 不是，您那天说是要给我给一个答复，您就一直没给。
0: 是什么意思，哈先生？您之前跟教育局联系过是吧？
1: 没有，是那天那个。网上那个什么东西，那个12345，他要给我打电话就没打呀，到最后。
0: 就是您拨打过12345投诉。
1: 对。
0: 说是要给您给回应，一直没有跟您联系。
1: 对。
0: 范局，那接到过这方面的投诉吗？
2: 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1: 快一个月了吧。
2: 快一个月了。
1: 啊。
2: 哦，那这个我下去我们再核实一下。
0: 如果说
2: 到后面我可以面对面的到后面再跟你再沟通。
0: 范局，如果说拨打了12345，这个应该是反馈给咱们阿勒泰地区还是市上的教育局啊？
2: 市上的。
0: 市上的，那就是实际上直接反映到你们这儿。
2: 对。
0: 那没有接到过这方面的投诉。
2: 我现在等一会儿， 接下来等一会儿马上核实一下这个问题。
0: 嗯，对，核实一下，
2: 这个、
0: 看看如果说既然群众有诉求，已经有投诉了，为什么没有反馈到你们这儿？还是说反馈到了教育局，由于某个工作人员的失误没有呈到您的面前，或者是没有去走流程，没有让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一看啊，到底是问题是出在哪里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哈先生所讲到的这两所学校的这个距离，刚才您说4公里，他说不止4公里，这个通勤的距离，他说已经多了。可能10几公里到20几公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样吧，就是二位各说各有理，我们在节目当中时间非常有限，可能也不能一直就这个问题反复的纠缠。那我们实际上呢，可以来后期再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啊。也看到有网友在留言，有网友在说是5公里是吗？看到有评论区的网友说实际上是5公里，那
2: 也就是大概在4公里左右
0: 啊。那如果说是啊，我看到了，雄鹰展翅在说了，说这个领导说的对，我就是当地人，最远5公里，所以呢，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距离，跟家长再来好好的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当然，其实哈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学校要撤销的这事儿，他们作为家长可能没有通过正面的渠道得到这方面的消息，而是通过其他方面了解到学校要撤销。对于家长来说，觉得好像我没有被尊重。没有及时的通知我们，包括什么原因撤销，其实您刚才讲的很有道理啊，我们听到了。如果这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为了资源更好的整合，其实这种合并我觉得家长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解释的工作没到位，是不是学校没有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也一并来查一查。那既然之前也反映到了，
2: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
2: 是这样，我这个当时3月份在这个学校刚开始起初在合并的时候，
0: 嗯，
2: 这个就是说是我全部可能一个多星期吧，我当时我也一直在这个学校，
0: 嗯，
2: 啊，是这样的，可能有这个包括这个家长呀、学生呀，这个有一些我们该这个做的一些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解释，包括去了之后我们的这个中午啊孩子的午休，包括午餐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安置的，啊，
0: 嗯、
2: 那么这里面可能特别有家长像这个这位家长这个哈先生啊，后续下来我们。就及时和他沟通啊，然后完了之后，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抓紧时间再沟通解决。
0: 嗯，可能有些家长前期没有关注得到，那如果说通过这事儿，刚好也再来跟他把这事儿说一说吧。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学校的距离，还有这个校车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坐校车，也能够帮家长解轻。减少一些这个负担，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怎么坐校车，怎么更方便，也跟哈先生来沟通一下。当然这个实际的距离到底是多少，其实我觉得二位心里面可能都会明白，因为你们都是当地的人嘛，可能都会更加清楚。从哈先生的角度来说，咱们投诉也要实事求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你想知道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这个原因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有更好的方案，我们可以来共同探讨这个事情。那对于咱们的这个饭局来说，那后期也给咱们这位群众做好解释的工作，如果还有其他家长有疑问，也一并把这事儿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跟二位就先交流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2: 好的。
0: 嗯，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朋友在说把学校开他村上，还有朋友在说了，这个家长怨气太重了，反映问题就事论事，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话啊。我觉得其实刚才因为他们两个每个人说的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网友在评论区的这个留言，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只有五公里的话确实没有说的这么远，实事求是，5公里就是5公里，10公里就是10公里，咱们如果说确实觉得有了这五公里对他来说距离更远了，那您就实事求是的说，那咱们一起来想办法怎么样更好，或者是这个问题您不满意的是在哪个点，学校没给你解释清楚，还是保障工作做得不够，咱们就事论事，可能解决的效率和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啊。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嗯，来拨打96051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评论区留言互动，包括呢您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快更好的帮助到您。可可也在说了，对，必须实事求是。好，还有我们来抓紧时间吧，还有时间嘛，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乌鲁木齐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主持人您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3: 啊。我的问题就是
4: 就是关于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灵活社保补贴的相关政策，我在这个经开区就遇到这个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
0: 嗯，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4: 具体是这样的，我呢，我是70年9月20号出生的，然后22年5月被认定为就业困难。

0: 我是2025年10月，然后我主要就是从事的是那个家政钟点打零工，这种的灵活就业这种形式。然后呢，我是二，我至今到现在我领这个社保补贴只有29个月，也没办理退休，也未领取养老金，而且是持续自行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这个我在这个经开区呢是 24年底我是在他们那边就业的，2025年10月经开区人社局以年满55岁这个为由就注销了我的那个啥就空身份，然后停发了我的这个社保补贴。而且这个呢，他们事后就是到事后4个月以后，就到医院底社区工作人员才口头告知我说 我这个报不了了，平台卡住了。那我紧接着我就打了29号30号，我就打了这个自治区12333，包括自治区就业办的相关部门的那个啥电话咨询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情况咨询相关政策，就是上级两级答复都是说我符合政策，可以继续申领，平台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把这个口径反馈给这个社区包括经开区就业办
1: 的人员的时候，他们不认可，他们不认可。他们还是就是以55岁年龄到了，你这个就空身份就失效了，然后你这个社保补贴就领不了了。
0: 您今年55岁，您缴纳社，您刚才讲现在还没办理退休，是因为缴纳社保的年限不够，是不是？
1: 对，
0: 还差几年啊？
1: 今年8月份才办退休嘛，然后9月 到8月份才能办正式退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查了相关政策，就像他们前期给我回复说这个就空身份是因为55岁年龄到了，然后他们现在7月份，我因为我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找他们，从我原先总知道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他们，他们就是给我截取的，就是就业困难认定管理办法里面那个退出机制， 以实现就业创业的，他们现在又给我讲，你已经实现就业创业了，但是括号后面有一句，正在享受就业困难人员补贴政策的延长至该政策享受期满。还有这个自治区这个政策里面也写着呢，普通就控人员是最多是累计享受3年，而初次核定享受补贴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
0: 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以初次核定年龄为准。
1: 那您这样，您初次核定的时候，您初次核定享受补贴的时候，那时候距离退休还差几年？
0: 我初次核定是51岁8个月，还差53年多。对，按照规定，根据了解，其实应该是如果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是可以领到退休的。 如果说其他的情况是要连续领取3年，3年应该是36个月。对，那我当时是不足5年，因为我当时还不满52岁嘛，就51岁8个月，不满52岁，所以按照规定我是补贴可延长至退休，但是这个经开区就一刀切，他就说我是去年9月20号是满55岁，但是我社保也没缴够，也办不了退休，他就说我们不管这个。 那我就先反问，我说那这个初次核定不足5年，不足的5年的情况有很多种，有50岁办的，有51、52、53、54，那我说要按您这样的，那54岁那只能享受1年吗？那完全就说是不是就违背了这个政策兜底给这个大龄就业？
1: 那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社区不给你办，还是您说经开区的人社部门不给你办？经开区， 1月底他那个最后我说我要上访应的时候，经开区这个社区给我说报上去了，过后他们就等于欺骗我了，到3月份我才知道没有报上去，现在就是经开区就业办，经开区人社局，现在经开区人社局7月份给我答复说我已实现就业创业，我就是个打零工的，我咋实现就业创业了？
0: 就您这过程当中，您的就业状态没有发生变化是吧？一直都在从事家政服务行业。
1: 对，都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嘛。
0: 对，就在他们那，后期我一直就在他们那，他现在就说我是实现就业创业了。
2: 那既然状态没变，为啥要说你实现就业创业了呢？其实灵活就业的这个，他后期就初次认定之后，他后期确实会有一个核查，但这个核查通常应该都是就是系统自动核查，只要你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没有一些特殊情况，社区应该是不会让你去补资料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种调整或说明的。那他们怎么就把你的这个资料就没有继续上报？所以这里面有点奇怪啊。
0: 对，我就很纳闷，前期都好好的，就到55岁，他们始终解释就是55岁啊，自治区平台校验，自治区平台卡住了。但是我打12333，1月底打12333，他说我们平台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符合政策，如果社区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意思让社区跟12333沟通。我把这个话原话
2: 好，这样吧。这样吧，我们刚才已经这个问题已经反复说过了，林女士，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包英杰。包科长你好。
3: 哎，你好。
2: 嗯，现在在线上的是林女士，乌鲁木齐的朋友啊，她说今年55岁，是灵活就业人员，2022年5月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5月就业，6月开始领取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他由于社保年限不够，到现在还没办理退休，也没有领养老金。那么到认定到现在领取了29个月的社保补贴，但是经开区人社局从2025年10月开始停发他的社保补贴了，也没有提前通知。那他是2026年1月底才被社区通知的。他反映了之后也打了12333，问到就是说从政策方面说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社区这边不给他去做相应的这个上报，就不能够继续享受了，是这么回事吗？
3: 我们在这个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这个条款里头有个特别明确的一句话，
2: 嗯，
3: 据这个享受这个补贴的时间是法定退休年龄。我们在所有文件指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的55岁，男的60岁。
2: 嗯，
3: 所以我们的平台参数女的就是55岁，男的是60岁。
2: 那他这个时候55岁的时候，他的社保还没有缴够，还不能办理退休，那也只认定55岁。
3: 对，
2: 能这样理解吗？
3: 我们现在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5岁。
2: 嗯，
3: 你比方说我自己到了55岁，我没有交够15年，我办不了这个退休，我还要再交一段时间。这是从我们社保角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嗯，
3: 但从我们这个享受补贴的角度来说，文件的依据就是法定退休年龄，所以我们的平台参数都是55和60。
2: 嗯，
3: 这个李女士当时也到我这儿来过，
2: 哦，跟您沟通过是吧？
3: 哎，第一时间我就先问了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问我们这个平台参数，当他的面，我当时打过电话，用的是免提，完了以后我们技术人员就告诉我们的技术参数。就是55女性，男的是60。
2: 嗯，
3: 这个参数就是依据我们的文件的精神是这样设定的。那你现在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已经到了，虽说你没有办，那是我们社保养老那一块的政策。
2: 嗯，
3: 但是从我们就业这个享受补贴政策来说，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不能享受的阶段。而且林女士的年龄应该是2025年9月份应该到了这个55岁年龄，所以我们这个系统。到了这年龄以后就不会再给他审核了，
2: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自动的就把他就已经从平台就已经不在范围内了，大概是个情况。
2: 好的，明白了。
3: 我们也通过区县各方面给他解释了多次，
2: 嗯，
3: 但是他总觉得不觉得吧，他给12333打过电话，
2: 嗯，
3: 和政策这样解释，因为我们严格是按我们文件的精神来执行的。
2: 对，但是这个当中确实也有一个疑问啊，那12333为什么给他解释他可以，所以这里面可能这也是让他不断去纠缠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
3: 因为我一直问他，我说谁给你解释的，他说他只打12333，具体谁他也不清楚，但是从我们文件来说，我也给他看了我们现在的任何文件，文件写得很清楚啊，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来说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5和60。
2: 好，那既然政策是这么规定的，那可能我们也没有太多辩解的可能了，也没有必要去争执这个事情了。李女士，那看来政策就是这样，那您到了55岁法定退休的年龄，它就是会停止的，这是两块。刚才包科长讲得很清楚，养老也是养老，社保是社保啊。
0: 我打断一下您，不好意思啊，我不太认可这个包科长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找过他，但是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社区政策，
1: 就像刚才说的，他是不足五年，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而且现在这个退休年龄也往后调整了。还有根据这个国家统一规定，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里面，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去除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三年。我认为他们这个包括这个包科长、市就业办，包括这个经开区，他们对这个政策是

0: 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继续把这事儿再讲清楚了。我们刚才因为也连线到了包科长，包科长也讲了，前面给你讲到了，包括目前政策是这么规定的。如果您说您之前连线到了12333，包括还有自治区这个就业处，如果您得到了不一样的答复，这样吧，包科长，在节目过后可能还得麻烦您，那能不能跟咱们自治区就业处、自治区人社厅的这个就业处来沟通一下，看看当时是谁做的答复，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再来给李女士做一个解释吧，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可以，
0: 好嘞，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关注啊。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说了，说这个女的就是说你的，我不听我的。对，我们如果政策是这么规定的，咱们现在可能确实没有太多辩解的可能，咱们就按照政策来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不满或者是有什么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来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政策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好，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和共同参与到了一些讨论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关注一则调查。
2: 在新广航风热线问政天山行哈密市专场直播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河镇新户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被曝光，巴里坤县领导现场承诺立即整改。三个多月后，新广航风热线记者王丽、马梦琪、任其超再次前往新户村走访调查，整改情况如何，一起来听追踪报道。
3: 再次来到新户村的农田旁，记者看到地头的泵房和沉沙池已经焕然一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种植户牛先生告诉记者，问题经新广航风热线报道后，巴里坤县政府部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
4: 接到我指挥反映了这个情况啊，上头领导也重视这个问题了。23浇水的时间，俺随时工程队就在这儿呢，水泼水就来修的呢。往常的家。我还是今天来到非要听到他忙得很，他明天他还给你修呢，还甚至后天给你修呢，就这样子。政府部门领导现在都及时的来，把这个工程该翻修的就翻修，该走的就该走啊。今天这表现上啊，我们感觉到还确实满意。
3: 巴里坤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徐小琴坦言，经过全面科学评估，新户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确实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群众利益，巴里坤县研究制定了系统性整改方案，决定分两步错峰施工。
5: 我们迅速成立了由县委、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整改领导小组，组建了多部门整改的工作专班。四月份，我们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评估，发现设计存在缺陷，施工质量和所用的管材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五月份呢，聘请专业的设计团队现场勘测设计，对存在问题的标段实施全面返工。六月份呢，进场施工，优先实施主干供水网络的整改提升，全力保障了我们农户的正常冲灌生产，已基本完工。待秋收结束后呢，集中开展田间管网全面升级改造。
3: 徐小琴还告诉记者，本次建设资金由巴里坤县财政先行垫付，完工后向原施工单位追偿。此外，巴里坤县还将对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5: 县级呢，统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一期工程是投入398万，二期呢，田间管网的这一块要投入1200万，后期呢，将对施工企业进行追诉。对相关失职失责问题线索依规移交我们纪委监委核查处置。
3: 在改扩建的泵房和沉沙池旁，记者还看到了原本没有的新设施彩钢棚和彩钢板房。大河镇政府副镇长宗家乐介绍，这是镇政府主动征集全镇种植户需求后新建的便民设施。
6: 通过我们自己巡查检查，之前前池的围栏是铁丝网嘛，考虑到这安全隐患，整改了56座前池的围栏，更换了我们镀锌方钢的围栏。我们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然后跟老百姓沟通，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搭建了彩钢棚，吊装了折叠板房，方便群众堆肥以及休息。
3: 这次整改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让种植户从旁观者变成了监督者、参与者。新户村村委会主任尼亚兹拜克热哈提对记者说，村里组织种植户全程参与设计和施工监督。
7: 从4月份开始，这个高标提升改造开始，我们

0: 还是啊诺诚信合同啊，当然这个呢需要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且还需要双方达成和有正确的有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意思表示真实。第三，内容不违背啊公序良俗的原则。那么从啊刚才李先生陈述来看，李先生及时交纳的就是意向金，而不是啊带有担保性质的定金啊，并且呢接受这个货币的一方呢，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双方是定金关系，所以这笔钱如果不能证明就是意向金，意向金是可以退的。那么双方如果发生争议那么李先生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因为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相关法律的规定定分指征解决民事争议的机关是咱们司法机关，就是咱们的人民法院到人民法院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李先生。
2: 哎，好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再咨询咱们一下，就是这个定金必须是这个书面的纸质合同是吗？然后因为在店那边他们给我发了一个什么消息，就是说给我发了一个豆包，就他们在豆包上面搜索，就是说定金说是双方达成合议，微信记录也算，我说我们也没有合议，然后他说收到了定金，这就算合议，我说我也没有同意，他说收到就是定金，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他说你去法院起诉你也赢不了，因为我们有记录说是定金，我说那定金不是您自己这边写的吗？他说写了就算。这个问题的话想咨询一下，
1: 他找了个斗法官是吧？
2: 对，
1: 王律师。
0: 好的，首先定金合同呢属于合同什么是合同？根据民法典合同篇的规定，是指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达成合议之后确立民事权利义务变更终止这个履行的一个协议。那不是咱们国家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因为合同呢它是个民事法律行为，就要求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大家都听到了，我们李先生并没有认可这是个定金，双方对定金并没有达成个合议，不是说拿出来个豆包豆包上显示的就一定是这需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不是豆包的意思表示而且呢豆包查询呢是可以进行查询，但是豆包会说豆包对其最终的结论并不负责，对吧？是不有些豆包所查询的结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 所以李先生您可以就是坚定您的立场。
2: 好的，明白了。好的，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好，我暂时没有了。好，感谢咱们组，感谢这个律师。
1: 好，那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2: 好的。
1: 这个定金和定金哈，各位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刚刚其实王律师也跟我们分享到了这个预定的定和这个确定的定哈，两个定字其实在法律层面上它的意义完全不同，有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在这块踩坑，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无论签任何的合同，我们只要涉及到这个定金的问题，我们仔细看一看到底是哪个定字啊，是预定的定呢定书机的这个定呢，还是确定的定一定要看清楚。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再提示各位朋友们，您在做任何交易之前，比如说给人家转账啊，或者说是支付一定的这个费用啊，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当中，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个备注啊。如果说您是给的现金，一定让对方要出一个收条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好，此时此刻还有一位朋友正在线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阿女士。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哈密市益州区东昌公交公司的一个司机的家属。然后

0: 盖公司是近三年，将近三年了，就是，这个工资不按月月发，就是一直在拖，然后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子女上学，有老人有小，然后就是经济压力也太大，然后就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这个职能部门就是。
1: 我理解一下您的这个大概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欠你们的工资是吗？
0: 我是家属，就是自己的，就是公交公司自己的这个工资，就是没能按月月发，就是一直在拖三四个月。反正今年也是，年初的话是四月份发了一次工资，然后现在就是这七月都马上结束了。
1: 四月份发是一下子把之前欠的四个月都发了，还是说就发了四月份那一个月的工资？
0: 四月份就是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1: 前三个月有说法吗？说后续会补还是？
0: 是发，但是一直在拖。他们也是，好多司机也反映，他们就是，每次会上也是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就是坚持。不知道这个坚持到什么时候。
1: 像这样的情况下，王律师，我们的这个公交司机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一下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不是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要回一直欠的这几个月的工资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来看啊，一方当事人呢为劳动者，另一方当事人呢为法人组织或者法人组织。那么，从法律上的角度上来说，双方构成劳动法律关系，那么，劳动法律关系就要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以及社会保障法的调整。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呢可以解除合同。第一项就是，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报酬的，所以就考虑，就让这位女士考虑一下，想不想在这个公司继续提供劳动？如果不愿意提供劳动，就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那么行使完单方解除权之后，用人单位必须将没有发放的工资要给咱们补上，并且呢，要支付双倍的经济赔偿金。那么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的规定，那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至其一年内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满的，在收到裁决书至其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呢提起诉讼。
1: 王律师是这样，目前来看，司机朋友们肯定是希望继续来在这里工作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要回他们的这个工资呢？
2: 那可以协商一致，也可以到这个劳动人事部门呢进行调解，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就是解决咱们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协商叫和解，自行和解，跟公司自行和解。第二，也可以找相关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是劳动人事部门，比如说劳动监察大队，可以在第三方主下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那就进行先仲裁后诉讼。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阿女士他们其实已经是和公司有协商过的，对不对，阿女士？
0: 就是也提过这个事儿，也是他们也是多年的职工，也在这儿就是签过劳动合同，他们的这个工资流水呀、考勤记录、入职时间都是很明确的，很那个啥的。他们也是想继续在这个单位工作，就是他们也是通过这个法律手段来解决的话，也是也不想，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尽快解决这个困难，就是能够按时发工资，
1: 实际上也就是已经是协商过，但是呢确实公司也是存在困难，是吗？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就如果说是司机朋友们还是依然是说确实没有办法，要这个还是想要这个工资，那根据刚刚王律师给您的建议，就是要么就是你们还是得去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来请他们出面做一个调解，可能这个拿到工资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好不好，安女士？
0: 行吧。
1: 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对，没有，我们在就是我们也按照你们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渠道来
1: 试一试。好，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 0991-258-1961拨打电话和律师在线沟通。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志远律师，另外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和我们交流互动。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志远律师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王律师您好。
4: 早上好，主持人。
3: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关注一个热点信息哈。之前呢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有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看到了一个张先生的故事。怎么回事呢？这个租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呢房东要求恢复如新，墙面要重刷，地板要换新，灶台要重装，索赔金额高达近25万元。这样的要求法律支持吗？前不久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呢就可以出了答案。租客张先生从2006年起租住一套房屋，一住就是18年。入住之后呢，他将白墙刷成黄色，把3室改成了4室。2024年退租的时候，房东刘女士要求恢复如新，索赔修复费14万元，空置损失10万余元，双方对簿公堂，最终呢，法院判决租客赔付6万余元，房东返还保证金6600元。18年的居住，墙面老化，地板磨损，厨具陈旧，哪些是租客该赔的人为损坏呢？哪些是房东应该承担的自然耗损呢？那恢复原状和恢复如新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王律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房东是索赔了将近25万，法院最终只判了6万多块钱。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房东恢复如新的要求为什么得不到法院的全额支持？核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对于租赁合同，尤其是房屋租赁合同来说啊，那么就要求呢说，这个承租人啊，在退还房屋的时候呢，必须要恢复原状，但是这个恢复原状呢，指的是一个合理的、合法的，能让双方都接受的恢复原状，而不是恢复如初。刚才也说到了，咱们18年，那么在这18年当中，这个房屋使用在房屋使用的这个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这个相应的老化和其他的一些正常的这个事由。但是呢，作为租住人来说，不能让承租人恢复如初，恢复到18年之前呢，因为法律不强人所难，

0: 一样的，这个呢东西啊和根据每年的时间的延长啊，这个会导致房屋的老化，所以一个正常的老化不能说让这个承租人恢复到18年之前，这样对承租人是不公平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这个出租人要求承租人恢复到18年之前呢，也是违反，不仅违反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判决呢是遵循了公平原则，对双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
1: 嗯，这个案子当中，法院也明确区分了自然损耗和人为损坏。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解释一下，法律上是怎么界定这两者的？像墙面老化、地板磨损，包括厨具陈旧，这些算是自然损耗还是说人为损坏呢？
0: 好的，主持人，你看啊，如果出现了这个损害的话。如果这个承租人在承租期限之内履行了比如说修缮，或者是根据合同约定由承租人履行是修缮义务的这样的义务，或者是没有约定了，但是承租人履行到了一个谨慎注意义务，但是还出现了比如说地板老化翘起只要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这个呢就属于自然原因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说，在返还房屋的时候把这些存在的问题处理好就可以。但是人为破坏，这叫侵权就必须赔偿。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赔偿好的造成损害的，一定是要恢复原状进行一个赔偿的。
1: 嗯，租客将30改成了40，白墙刷成了黄色，法院认定这部分的修复费用是由租客来承担的。为什么这个结构的改动，包括墙面改色，与一般的损耗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0: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作为承租人来说，不能擅自改变房屋的内设的一个机构，比如说房屋里面有承重墙的，你不能把承重墙给砸了。而且换句话说，就像刚才咱们所涉及到的，本来是3间房私自改成4间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叫财产侵权，财产侵权应当向出租人进行一个赔偿，并如果能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恢复原状的进行一个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墙面必须要保持跟咱们原来的墙面是一样，但是它进行了改造，未经出租人的同意，那么这个行为呢也属于一个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首先必须要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后面那么就要进行一个赔偿所以这个不叫自然老化，它叫什么呢？它叫私自改动，所以这一块属于侵权，人民法院判决是正确的。
1: 嗯，哎，合同当中也约定了说租赁期满恢复原状，如果说合同里面写了恢复原状，是不是就意味着租客必须把住了18年的房子恢复成18年前刚租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0: 好的，主持人，民法呢是温暖的，而且呢，从民法角度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来看，法律不强人所难，那么我们在合同中约定的恢复原状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能够合理的使用，不是说在租赁期，因为租赁期是很长，根据民法典合同篇的规定，最长租赁期不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呢无效。那么如果还有其他事由的，那么这个合同属于不定期租赁。咱们这个合同呢是一个18年的租赁期限的一个合同。但是如果出租人让承租人再恢复到18年之前，这个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这个就属于强人所难，是违反咱们民法典所规定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呢对于承租人来说，只恢复到什么？只恢复到可以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房屋有劳损有老化老化不是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有些呢是可以发生不可抗力，那么不可抗力不能归咎于咱们 啊成。

0: 租人，如果出租人非要让承租人恢复到18年以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说是违反民法典的规定的，对咱们承租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嗯，房东索赔14万余元修复费，但是最终呢只获得支持是3万多块钱。法院在认定赔偿金额的时候考虑了哪些因素？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恢复原状啊，必须要实际产生，必须是合理合法，不能扩大损失。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生的费用呢在3万多，那么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一个进行了判决，啊，所以是遵循民法典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那么对于咱们出租人来说认为这个所有所产生的损失高达10几万，如果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或者是超出正常的这个范围，或者是自行扩大的部分呢，这一部分根据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那么依据民法理论，这一点呢是由咱们出租人应当自行承担的。
1: 嗯，这个案子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房屋空置损失，房东主张是10万多块钱，法院呢只支持了3万多块钱。法院指出，这个房东有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那这点对于房东和租客分别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个房屋空置损失，这个怎么来界定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合同篇违约责任的规定呢，合同呢应当全面履行。但是不履行呢，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个违约责任呢，从规则原则上来说，被称之为无过错责任。只要双方合同双方呢不履行，一方不履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不能肆意的扩大损失。比如说这个房子明知道这个承租人已经搬走了，已经空有空闲了，那么在可以在合理期限可以承租，可以再次出租出去。降低损失的情况下呢，这个出租人还是不作为肆意扩大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承担相应这损失扩大部分的责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期限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区分一个合理的期限如果超出这个合理期限了，那么再让原来的承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是对咱们承租人的一个不公平，那么也是借着法律来规避法律的一种行为。那么规避法律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就是个无效的所以法律的目的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公平公正，对方当时呢也要公平，对己方当时同样也要公平。
1: 嗯，这个案件当中呢，租客声称改造经过房东的口头同意，但是房东并不认可，租客又拿不出证据，口头同意在法庭上面有效力吗？这个租客和房东租赁期间应该保存哪些证据，对于双方来说后续都是比较有利的？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因为咱们合同呀有很多种形式，有口头的，有书面的，书面的又称之为钥匙。钥匙合同呢，法律规定呢有两类，第一类呢叫法定钥匙，就是民法典合同篇所规定的，比如说担保合同、定金合同、建设施工合同，必须要采用书面方式订立。另一种呢叫约定钥匙，就是合同相对人可以约定我们采用书面方式订立。但是呢，这个口头协议也是协议，也是双方的一个正式意思表示。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就要求对方，你看，出租人现在不认可承租人所说的同意有过同意的这个事实，那么由承租人来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如果证明不了，那么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然双方口头约定呢，在实务当中举证非常困难，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是方式就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补充协议的方式来进行一个什么呢，固定证据如果没有没有其他的，还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但是这以上的几种方式都没有的话 啊，对方又做否认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啊，咱们原告诉人所光有陈述没有其他的证据加以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要保存相应的证据，有的时候证据是会说话的。
1: 对于准备长期租房的听众和网友，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关于我们像这个案件当中提到的恢复原状相关的这个字眼，相关的条款，我们应该怎么去跟房东来谈，怎么写才能够避免退租的时候产生纠纷呢？
0: 好的，首先第一个啊，要采用书面方式。第二个啊，不能有双，对于承租方和出租方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能有规避法律或者是啊，或者是借用法律啊，来进行一个就是说啊，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啊，比如说要进行房屋的改造，那么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说双方出租人和承租人达成一致了。啊，达成合议了就可以改造房屋的内部结构，啊，这个啊，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所以啊，双方最好能采用书面方式，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后续在承租的过程当中啊，需要达成另行就是说有约定的，最好采用一个补充合同的书面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订立，来进行一个确认。啊，第三。如果是口头的来不及，那么就要留存证据，最好用微信或者其他的方式。因为如果双方发生争议啊，那么要诉讼或者仲裁或者调解，都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啊。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材料，如果证明不了啊，那么这个事实就是不存在的。那么对双方来说，很有可能会损害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唯一的王道。
1: 租房期间如果想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的话，正确的做法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0: 那首先第一个要求双方要达成一致。第二呢看是不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如果没有违反，可以改造，属于自由的话属于我们自己权利，那么正确行使权利。如果经过备案或者是在住建部门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发现不能修改的，那一定不能修改如果变动不仅要对房东我们所说的出租人进行赔偿，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住户的合法权益，那侵权必须要赔偿的。
1: 那退租交接的时候，如果房东提出了不合理的赔偿要求，租客应该怎么办？法律途径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在双方签完租赁合同之后，双方可以有个交接单，可以有个交接单。那么在退房的时候，双方继续把这个交接单拿出来以这个交接单双方签字盖章的交接单为准进行验收如果有其他的变动的，那么采用书面方式。这最好的方式必须存留证据，没有证据那么证明不了待证事实那么就是仲裁或者诉讼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是不利的。
1: 房东方面呢，在出租房屋和收房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才能够在产生纠纷的时候有效维权？
0: 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制作最好能制作一个交接清单但是要写清楚，必须要写清楚里面的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有多少名称、数量质量都写清楚，双方签字确认。如果要需要达成补充协议的，必须要达成补充协议而且对于承租人来说这个出租人来说不能肆意的扩大损失如果肆意扩大损失的话，那么对自己来说扩大的部分这一部分是要自己承担的，不是说所有的损失都是由这个承租人来承担。那么承租人违约的话，在一个合理期限之内，他是承租人承担责任，但是扩大损失的这一部分需要自己来承担，不能扩大损失，不能规避法律。
1: 好，感谢王志远律师的在线分析。那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 在签订任何的合同之前都要留个心眼儿。除了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后半段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租房的租赁合同啊，包括你退租的时候遇见的一些法律问题之外，其实在前面上半段跟我们的听友在接听热线的同时，也会发现了比如说像今天遇到的定金和定金的这个关系啊，都是存在一些这个大家可能平时注意不到但是关键时刻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损失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睁大眼睛仔细看啊，如果说您平时对这些内容不太了解，那您可以在比如说正式签订合同之前，您也可以来在法治进行时节目当中咨询一下律师，哎，我们是这么写，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说我要跟他签订一个相关的，无论是购买合同也好，还是其他的劳务合同也好，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啊？我们的律师在节目当中跟您说完之后，您仔细回家再看一看，在规避相关的风险之后再签订合同，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呢？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类似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和王律师的交流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王律师做客节目，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时段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身边的榜样。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2: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1: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2: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1: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 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2: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1: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基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2: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风。
4: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五片仙，李香鹤，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二集《都护千秋》。2000多年前的雄浑号角穿越历史长河，在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再次回响。2025年5月18日，西域都护府博物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开馆。这座承载着中华民族开拓西域、实现统一伟业记忆的殿堂，终于拂去千年尘埃，以崭新的面貌惊艳亮相。
2: 今天西域都护府博物馆在新疆巴州轮台县开馆，馆内陈列的463件套文物展品生动展现了西域都护府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1: 推开历史的大门，浓郁汉风扑面而来，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气势恢宏的巨型群雕。
3: 在我们左右两手边所看到的呢，是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和首次出使西域的使者张骞的群雕，取自《汉书·郑吉传》记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1: 沿着历史的脉络，玄经万里主题展区，都护建府，令行西域，开辟侠方，汉制垂范，同心共筑五个部分次第铺陈。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卓尔库特古城、魁玉克斜海尔古城遗址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局局长陈英：
4: 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依据卓尔库特考古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460多件套文物的展陈，不仅全面地展示了西汉中央政权建立西域都护府的过程，而且呢，系统展示了自两汉以来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历史轨迹，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西域都护府究竟在何处？北大教授陈琳的足迹已丈量轮台20载，他推翻孤城寻址的旧论，提出经世创建，都护府非一城一池，而是星罗棋布的军政网络。
1: 随着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提升，西都护府的治所的位置也会随时发生迁移。就像唐代640年刚开始安西都护设在交河，到了657年平定20万赫鲁，就把安西都护呢迁到了丘兹地区。就整个军政建筑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来讲，我想西都护呢它就是个龙头，它还有一级级的部门遍布在西域各地，这个就是有效管理的一个网络体系。因此呢，我提出这个西都护的遗址新概念。
0: 展厅中一份珍贵的汉代城距表，如同解开历史密码的钥匙，上面清晰地记录着秋瓷距都护府320里，曲里180里，这些精确的数字串联起西域都护府治所与西域诸城邦的经纬坐标。陈琳：
1: 秋瓷距离都护府多远，这个曲里距离西域多远，于田多远，北边的乌孙多远，它都有这个距离的。那么如果西域都护府这个点位错了，距离就相应发生错误。有了遗址勋这个概念，脚找到了，躯干找到了，手脚找到，肩膀找到，脖子找到，脑袋就跑不掉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体系。
0: 基于遗址群理论的指引和考古发现的佐证，西域都护府的核心区域就在轮台县，已成为考古界的广泛共识。目光投向轮台东南的广袤荒原，多座跨越汉唐的古城遗址遥相守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馆长唐雨兰：
2: 就是在我们轮台东南这一块，就是以这个卓尔库特古城为中心呢，还分布着4个古城遗址，就是由新疆考古所的老师他们挖掘的奎伊克小孩古城，还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做扩纳小孩古城，还有一个塞维尔古城和一个恰克木牌莱克古城，他们的年代都是汉至唐。
0: 在这片遗址群中，究竟哪一座城池作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行使号令西域的权威呢？为了解答这个终极之问，考古团队在轮台大地上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科学探索与发掘。陈琳：
1: 最有可能是在奎伊克小孩和卓尔库特这两个城之间。我们后来做了考古发掘，就发现这个奎伊克小孩呢，它那年代要比较早，它可能在战国的中晚期就废弃了，也就在西域都护府之前，它呢就不再作为一个城市使用。
0: 考古的聚光灯聚焦于一座名为卓尔库特的古城。1928年，中国考古学先驱黄文弼先生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塔里木盆地，在荒原中辨识出这座古城。黄文弼先生在其著作《塔里木考古记》中研究判断，公元前101年，汉朝在轮台开始大规模屯田，卓尔库特古城很可能就是当时管理屯田事务的校尉城所在地。唐雨兰：
2: 应该说是从1928年的时候，从黄文弼先生他的《塔里木考古大事记》中记载了之后，这个卓城才渐渐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通过这几年的考古发掘呢，也发现从它整体的规模，还有它所出土的遗物和它所使用的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规模和等级呢，发现它就是当时从汉朝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沿等级最高的一个城址。
0: 塔里木考古记早已泛黄，百年前的墨字却与今朝的夯土叠印成史。当陈琳团队在卓尔库特古城遗址掘出4根朱漆巨柱时，全场平息，中原王朝的威仪就这样落在塔里木的胸膛。唐雨兰：
2: 我们这里发现的这个朱漆大柱呢，也是目前新疆唯一一个发现的。而这个朱漆大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说贵族、皇亲国戚才能去使用的这个建筑材料。
0: 卓尔库特古城带来的震撼远不止于此。考古实证， 古城建筑材料规格为中亚到新疆区域中规格最高，建筑工艺等级最高，建筑质量同样最高。陈林，
1: 比如说很多地方它是在这个建筑废弃物上进一步改造重建的，卓尔库特古城呢是做了非常好的奠基，然后用土坯干干净净垒起来的一个城，建筑上完全不一样。
0: 面对这些不断涌现的考古实证，陈林教授关于西域都护府核心治所在卓尔库特的推断，也从理论推演一步步走向科学验证。陈林，
1: 在这个过程中我提了一个概念推测，这个是西域都护府遗址所在治所所在。考古是个可以验证的学科，今天说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是汉代的挖出来，那是可检验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支持我这个看法。
0: 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发掘和考证仍在继续，它从未真正湮灭，它早已化作丝绸之路上悠扬的驼铃，融进屯田戍卒挥汗耕耘的犁铧，沉淀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血脉基因。当2000年的长风掠过展厅，汉简上未干的墨香，朱漆大柱的华彩，陶罐上斑驳的岁月纹路，仿佛在此刻永恒交响，共同诉说着一个颠扑不过的真理。在万里同风的辽阔苍穹之下，新疆始终与祖国命运与共，血脉相连。
3: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前往昌吉小吃街。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4: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

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儿，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儿，每一味儿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酵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儿，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午后暖阳洒满工作间，彩布明艳，鸡声轻响。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有一位与蒙古族刺绣相伴30余载的绣娘。她从家庭小作坊起步，把非遗做成了产业，也带着各族姐妹一起增收。那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乌云吉里格里老师，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针一线里的坚守与希望。

乌云吉里格利老师呢，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的负责人，那从事蒙古族刺绣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高中毕业后呢，他开始跟着母亲学习蒙古族刺绣技艺，心灵手巧的他逐渐掌握了这门非遗技艺，一针一线，乌云吉里格利呢都倾注了热爱。 在反复的练习当中，他的技艺也不断的精进。看到女儿真心喜欢，母亲呢也鼓励他在扎勒穆特乡的家里开个小店儿，一台母亲用了几十年的脚踏式缝纫机，二三十平米的平方米的这个工作空间，一间家庭作坊式的店铺就这样开张了。 在开店伊始，那时20多岁的乌云吉里格利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每件蒙古族刺绣都要做成精品，颜色搭配得当，纹样呢既有传统图案，又有创新巧思，不仅布料的质量好，柔软舒适，服饰、头饰、床上用品等等，他把品类呀也做得尽量丰富，吸引了不少的顾客前来购买。 就这样，在口口相传中，乌云吉里格利的口碑立了起来。那时啊，他的店离县城将近10公里，还是有很多人专程前来购买这个蒙古族的刺绣。那乌云吉里格利的做得这么好的蒙古族刺绣热销，也引起了温泉县妇联的关注。在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把店 搬到了县城，成立了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招募了2名姐妹一起干。那当时的温泉县旅游业也有所发展，他们找准游客对民族特色纪念品的需求，把品类从民族服饰拓展到了包袋和旅游纪念品。 订单越来越多，店里的生产效率明显就跟不上了。乌云吉里格利坚持纯手工制作蒙古族刺绣，三个人分工合作，绣一张长宽均为3米的毛毡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那座椅靠背每天最多也只能做出一个，那如何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不是手工的精致和韵味？那乌云吉里格利呢，到内蒙古等地 取经，那发现电脑刺绣机绣花机是好的帮手，不用人工画图案、绣图案，省出的时间呢，能用来精进绣法，设计更多的创意款式。说干就干，此前没有接触过电脑的乌云吉里格利学会了电脑刺绣，曾经日产一个的座椅靠背，在保证同等质量的条件下，已经能够日产10个，遇到大单急单，他也能从容 接下，名气传出去之后呢，有年轻姑娘找上门，想跟着乌云吉里格利学蒙古族刺绣技艺，她二话不说，免费培训。从基础的裁剪、绣花、缝制服饰到电脑刺绣，她都倾囊相授，越来越多的姑娘跟着乌云吉里格利学会蒙古族刺绣技艺之后呢，自己创业开店。这几年，乌云吉里格利每年开展一两次集中培训，每次10至50天，带动了约150名各族姐妹稳定增收。 有人也曾问过他，不怕徒弟开店抢自己的生意吗？他淡然一笑，笑着说道：“蒙古族刺绣技艺靠的就是传承，店开得越多，蒙古族刺绣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和使用。”乌云吉里格利还观察了市场潮流，做了很多有创意的设计，比如把蒙古族刺绣传统图案元素点缀到 婚纱、旗袍、床单、被套等上面，传统与现代混搭出的新的美感，年轻人都很喜欢。如今，那个曾经仅20-30平方米的手工作坊，已发展成为200平方米的刺绣厂房。厂房里缝纫机飞针走线，不时传来乌云吉里格利和姐妹们欢快的笑声。
初心越坚，日子越甜。乌云吉里格利觉得未来一定会如自己手中鲜艳的图案，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了解了乌云吉里格利老师背后的故事，从一根针一团线，到一项产业一份事业，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幸福。乌云吉里格利用30年的光阴告诉我们，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指尖的传承，更在于心间的热爱。那正如那句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正是无数个像乌云吉里格利老师这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身影，才织就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画卷。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照例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21点5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局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来看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现象为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如果您每天关注我们中午的金土地节目啊，一定会知道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给大家讲述一些发生在新疆乡村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目标对准在了阿克苏。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大桥乡米吉克乡北部的区域，不知道有没有人曾去过那里啊？以前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长出了连片的杏林。金黄的钓竿杏挂满枝头，戈壁滩上是怎么样建成了这么漂亮的这种很有气魄的啊标准化林果基地？拜城县新疆盛农农业有限公司带动村民啊在这里就近就业增收，实现了防风治沙和林果增收的双向奔赴。今天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啊，就邀请到了拜城县新疆盛农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胜利，一起来听听他依靠特色林果增收致富的创业故事。李胜利经理，你好。李总，你好。
7: 杨生，你好。
6: 哎，感谢您接受我们金土地今天中午对您的这次专访啊。李总，我们听说啊，你们公司这规模还挺大的哈、啊。种植基地，你们先后投入5亿多，当初是什么缘由，让您做了这样的一次决定呢？
7: 我们当时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在阿克苏考察的时候，正好有这个塔里木河生态治理项目。有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们就结合对接政府，完了看了这个戈壁滩，荒地，后面我们就考察了，因为当地的气候原因，适合种这个钓竿杏，所以当时我们就一拍即合，和政府对接，也做了好多调研，后续我们确定，在拜城县，这个大桥乡大碗旗农场附近，这有城方连片的嘛，戈壁滩，当时水利条件也做了调研，所以都符合我们这个钓竿杏种植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就想着在拜城做这个事儿，2024年就开始做。
6: 从哪一年开始的？
7: 我们是2024年的4月10号。
6: 你们做这件事儿，当时你们面前的其实就是一块荒地，对不对？是戈壁滩。
7: 戈壁滩高低不平的山丘。
6: 对对对，当时政府给了你们一些什么样的承诺呢？
7: 当时是因为他是有这个项目，这个。塔里木河生态治理项目，这个项目
6: 有一些配套的资金给你们，还是说有一些政策倾斜给你们？
7: 没有，当时这个也没有什么政府政策，没有，因为现在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
6: 对，
7: 我们当时也对这句话吧，领导这个。书记说的这句话，可能，主席说的这句话，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个青山。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对对，
6: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塔里木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它解决了水的问题。
7: 对，
6: 有了水，那这个戈壁荒滩就可以将来会有无限的可能。然后呢，你们选的项目是在这里种钓竿杏，是这样吗？
7: 嗯嗯嗯。
6: 那这个钓竿杏，你们是做了怎样的这个市场调研？比如说，第一，适不适合在这里种植？种植出来的这个杏的这个品质啊，到底能不能够达到你们的预期？这其实都是一片空白啊！啊，你们是怎么落定你们当初的想法的呢？
7: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阿克苏的杏，苹果，在内地都比较出名。因为我本身也是内地过来的，
6: 哦、
7: 山东人。
6: 哦，听出来了，有一点山东的口音呢。
7: 因为来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阿苏的苹果，包括钓竿杏，它的口感和内地的区别很大，因为内地可能内地的杏子吧，水分大，
6: 哦，
7: 糖度低，
6: 嗯，
7: 但是拜城的天气气候呢，它这个它是个小气候，就四面环山，基本上是四面环山，拜城县呢还有五条河，五条河流。这个它的温差特别大，
6: 对，温差大，
7: 温差特别大，它的气候就，跟那个阿尔泰相似，但是它的无霜期比阿尔泰要长一个多月，
6: 毕竟是靠南嘛，
7: 对，所以说它的优势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自然气候，它就成就了这个水果的口感和糖度。
6: 这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性啊、哦。
7: 对对，
6: 你们一开始试种了多少亩啊？
7: 我们没有试种，
6: 没有试种啊。
7: 对，为啥？因为当地有，当地老百姓就比较散，就这个十亩，那个八亩，
6: 哦，
7: 它的钓竿杏呢，那个颜色红润，外观好，口感比其他周边地区的这个钓竿杏口感糖度可能至少要高7到8个，所以说这个这样呢，我们经过了一年当中，我们尝试了它的口感，包括对当地老百姓的了解，我们确定了这个这个钓竿杏就是我们的首选品种。这个当时我们考察完之后呢，就是第一是钓竿杏，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既能卖鲜果，也能做
6: 干果，
7: 这个干果，
6: 嗯，
7: 还能做杏酱，
6: 嗯，
7: 对周边这几个小国家，他们国外的这些，他们吃面包的时候，对这个杏酱，
6: 对
7: 比较偏爱，
6: 列巴上抹上这个杏酱啊。还有奶油啊什么的啊，这是这个早餐的一种习惯，对。
7: 对，它比较偏爱，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它不会坏，鲜果，在内地的这个钓竿杏鲜果，在北京，北上广这几个大城市，一线城市的钓竿杏，价格呢都比较高，可能一公斤，最好最早的时候。在北京一公斤可能就卖到50到70块钱
6: 哦，一公斤的价格能到50至70元，
7: 70，对，最早那个、
6: 那现在的行情是什么呢？
7: 今年的行情就是地头价，是25块钱
6: 一公斤吗？
7: 一公斤
6: 哦，地头价就这么高了？
7: 地头价，因为它电商现在可能卖到内地的，1.5公斤，80到120块钱。
6: 哦，那就比你当初去做调研的时候那价格又高了一些。
7: 对，我们当时做调研，我们判断了应该在10块钱左右。
6: 就是地头价应该在10块钱左右。
7: 对对对。
6: 但是现在都20多了。
7: 现在今年它是这样的，它是从最初的就是5月底
6: 啊，
7: 6月初有一批，就特别早的，它这个价格呢就特别高， 就是最早还卖到39个。
6: 对对对，鲜果它总是要抢一个时令的，是吧？
7: 对对对，时间长。
6: 是是是，那这个我们的记者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了这个基地的建设，前后投入了5亿多。那你们这个投入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7: 你看，我们一开始这个土地平整，
6: 嗯，
7: 又花了好多钱，一亩好几千万。
6: 哦、对对，
7: 因为它都是山丘，
6: 哎，
7: 坡地，
6: 嗯，
7: 捡石头，
6: 嗯，
7: 捡石头，土地平整，高标准
6: 农田建设。
7: 对，水利设施建设，
6: 对，
7: 包括水渠、地灌预埋管，
6: 嗯，
7: 还有电力，
6: 对，配套的这些设施，对吧？
7: 配套的，对，
6: 确确实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田里长出来的这些秧啊、苗啊啊，然后呢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花钱更多的地方，是不是？
7: 土地这个东西。投到里面钱看不见。
6: 好，那我们说说现在的产出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啊，你们的产出有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
7: 因为产出现在可能还这个说不上，因为我们这5万亩地是从2024年的4月10号开始动土种植，这个。截止到现在呢，最早的那一批8000亩，是2024年的4月10号开始种植的，现在今年是出果期，
6: 两年多，
7: 是出果期了，挂了一些果子，挂了一些果子了，我们也没有进入市场，我们做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包装，北上广深，包括西安。山东这些一二三线城市，我们这个大量的档口，包括一些电商，我们给他就是分布的发了一些，第一是让他了解我们这个基地的产品口感，包括外观的这个钓竿性比别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好在哪，我们今年就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
6: 那你们对这果子，对于你们生产的东西，一定要有充分的这种确认和把握，能够达到这个市场上人们的最终的预期，它才能够真正在市场上打开销路啊。所以我也想问问，就是目前你们，咱们可以说是就是试种的这些已经产出的这些钓竿性啊，它的成色怎么样？里头的糖度怎么样？外形口感又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7: 你看，今年我们这个还是达到我们预期了，甚至还超预期，因为当时我们想的是拜城的天气它比较凉，可能性子会晚一些，但是呢，我们的性子已经结束了50天了，就是比其他周边，包括阿克苏四团，包括那个还有这个拜城县，比我们就是下面老百姓住的那些，我们在戈壁滩上反而早，成熟时间早，
6: 这是什么原因呢？
7: 阳光充足，可能和这个戈壁滩上的石头日照有关系，因为石头它产生热量，
6: 对，它可以提前让热量可以保持的更久一点，是不是？
7: 对，它那个地温提升的早，
6: 地温提升的更早，
7: 对，所以说我们当时钓竿性红的时候，我给这个朋友说，我说我们钓竿性熟了，你们过来看看，他们不信。他说不可能，他说拜城不可能钓竿性
6: 这么早就长好了，是吧？
7: 对，我说你们来看看，他们一来一看，确实
6: 让他们也大吃一惊。
7: 对，他说他这个怎么会比那个下面，我们下面有一个乡镇，他比那要早得多，就现在他们还在卖了，我们都结束了 50天了。
6: 哦，这可能跟你们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是不是也有关系？包括土壤啊。啊，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温差的问题啊，啊，土壤、肥料啊，是不是都有关系？这一点可能需要慢慢的去印证啊。总之，现在是达到了你们的预期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吗？
7: 水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水的这个是做了水资源论证的
6: 哦。
7: 当时那个我们用的是木拉提河的水嘛。
6: 嗯嗯。
7: 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县委县政府，包括各职能部门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支持。
6: 嗯嗯。
7: 对。
6: 政府一定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这个项目建成了，可以让很多人来这儿就业，对吧？可以让很多人就地就近就业，提高收入啊，是吧？
7: 对。
6: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们的这个种植基地就是你们盛农公司啊，来你们这里打工的咱们的这个工人哈，是不是主要就来自于周边地区呢？
7: 我们周边地区的这个村庄，
6: 嗯，
7: 包括大碗旗镇嘛，
6: 啊，
7: 这些务工的人员不够，
6: 还不够，
7: 对，不够。
6: 哦，
7: 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有5到10辆，大巴
6: 哦，
7: 在县城拉人
6: 哦，那就不仅仅是周边了，还要从县城再去引进这个务工的人员，是吧？
7: 对，县城有个这个劳动市场嘛，
6: 嗯，
7: 因为每天早上，可能7、8点钟，
6: 嗯，
7: 就有好多务工的人员在那等着，
6: 嗯，
7: 因为我们每天我们也有专人，去过去到那，因为我们从县城拉人，运费是我们的
6: 哦，
7: 我们给大巴摊价格，给工人说好一天多少钱，
6: 对，就是一般都是日结工资，
7: 都是日结
6: 哦，所以零工市场它的这个人口储备，就是劳动力的储备够吗？每天这样去临时调用？
7: 有时候不够
6: 哦，
7: 有时候不够，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吧。
6: 哦、
7: 你看，假如是给其他的这些，因为拜城他种的土豆、辣椒、甜菜，这些如果农忙的时候大家都要用工人，
6: 对，
7: 那就比较
6: 这个缺口就出现了，是吧？
7: 对。
6: 哦，那像你们的这个种植基地就。咱们就说种植这个钓竿性啊，最主要的这个人工主要投入在哪些方面？
7: 拔草，是最大的人工
6: 哦。除草是吗？
7: 对。
6: 哦，现在这个除草必须要使用人工的方式啊。
7: 因为我们想打造无残留。
6: 哦。
7: 无残留，有机
6: 哦，
7: 这个废气。去发展的
6: 哦，
7: 但是我们坚决不打除草剂。
6: 哦，对，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你们是由于除草剂它对植株本身，还对土壤，甚至是地下水都会有一些影响，是吧？
7: 污染。
6: 所以你们就用人工的方式，人工除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又加大了人工的成本，是吧？
7: 对。人工虽然加大了一些成本，但是我们的土地是一直以来的戈壁滩，它就没有残留。
6: 哦，是的，是干净的啊。
7: 对，干净的土地，我们不能因为为了节省成本用除草把我们这个土地再破坏掉。
6: 对，
7: 你想改良出来那就太难了。
6: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身产量就大
6: 哦，
7: 对吧？你将来可能到28年，
6: 嗯，
7: 我们的这个果树基本上全部挂果了。
6: 哦，
7: 那你全部挂果了，如果这个牵扯到出口，还有这个进入
6: 高端市场，
7: 对
6: 吧？
7: 高端市
6: 场，
7: 你包括沃尔玛，
6: 这
7: 些大的那商超，进商超的时候，你像那个。
6: 它的入门的这个检测这一关是必须要达到他们的标准的， 但如果你们哎，你们使用了这个农药啊或者除草剂的话，有可能就达不到那个入市的标准了，是吧？
7: 对，
6: 这
7: 个、是
6: 这对你们来讲很重要。
7: 门槛。如果说你要以后检测出来残留，那我弄大面积，这个是很受影响的。
6: 对对对，
7: 当然，这个低端市场它可能不检测，但是你不能，我们这个要高中低这三个市场，都要进入，不可能说光低端市场，
6: 是
7: 它的后半部分。
6: 所以，你们在目前的这个管理当中，一定是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是吧？
7: 对对对。
6: 我们还了解到，你们在种植钓竿性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套种的这样的一些种植，具体有哪些？
7: 就是我们为了也为了改良这个土壤嘛。我们做了一些。也调研了一些，我们跑到亳州芍药基地，也是中药的中国的十大药都之一嘛。我到那去了解了一下，测了一下土壤，包括芍药的这个在新疆能不能种活。因为这个投入特别大。还有山东的牡丹。
6: 山东牡丹。
7: 山东的牡丹就是药用牡丹。因为这两种东西呢，它是不喜欢阳光的。
6: 它偏喜阴，是不是？
7: 对，它喜阴。喜阴呢，在零下套种。
6: 对，
7: 在零下套种就比较适合。
6: 对，在林子的枝叶挡住了阳光，让它在根部的位置，它反而能够长得更好。
7: 对对对。
6: 所以就套中了芍药和牡丹这两种。
7: 对对。
6: 也是药材了。
7: 对，药。
6: 是
7: 多年生的嘛。
6: 对。
7: 四到五年，牡丹可能七年。它那个，因为现在国家也这个提倡宁夏经济嘛。
6: 对，宁夏经济。对对对。
7: 宁夏经济。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宁夏经济，所以说我们一个是把土地利用好嘛，再一个就是，在种中药的过程中，我们会，这个浇水施肥，可能对土壤，对这个树的吸收，会更好一点，
6: 对，充分的把这个土地资源就用得更足了，是吧？
7: 对对。
6: 对对，那现在。目前这种套种的模式，从你们目前观察的情况来看，进展的顺利吗？
7: 还可以，
6: 还可以啊。
7: 因为成活率都比较高。
6: 成活率，在你们的这个基地，是不是还建设了一些特色林果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大棚农业，是不是？
7: 对，我们建了1000亩地的高标准设施农业。
6: 1000亩地。
7: 1000亩地。
6: 这个高标准是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称其为高标准呢？
7: 因为高标准嘛，它是因为我们建设的这个设计标准就高。因为我们的棚的这个跨度是24米。目前是全国最宽的。
6: 24米的跨度是吧？
7: 24米的跨度。
6: 哦，
7: 我们基本上一个棚。是24米宽，180米长，
6: 180米长，
7: 对，
6: 那这个确实空间是挺大了啊。
7: 我们的高度最高处都达到9米，
6: 9米啊，快接近3层楼了啊。
7: 是，所以说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些设施呢，就是我们将来因为现在还没有竣工，竣工完之后，我们里面种的这些特色果子，都是在陆地上不好挂果的。
6: 那包括哪些呢？在陆地上不好挂果的有哪些品种？
7: 包括恐龙蛋的喂地。
6: 恐龙蛋啊，这两年才兴起的一种，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果品啊，很受欢迎。对，
7: 对，它这个喂地呢，恐龙蛋它是喂地的一种。这个喂地是恐龙蛋的一种
6: 啊。
7: 它在露天的地方就不容易挂果。 特别在南疆。
8: 哦，
7: 他喜欢南疆的气候，但是他不喜南疆的风沙。
8: 哦，而且非常适合在大棚内种植，是吧？
7: 对，因为在大棚里面呢，它风沙
8: 哦，
7: 在花季的时候，
8: 嗯，
7: 它不能见沙尘暴，
8: 哦，
7: 还见倒春寒。
8: 对对对，有了这个大棚的保护，它才能长得漂亮，长得个儿大，而且呢汁水多，而且呢还那个口感也特别好，是吧？
7: 对
8: 对对对，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大棚是全部都建好了吗？
7: 我们是本身是8月20号竣工。
8: 哦，现在是7月底，那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7: 对对对，
8: 正在建设中呢。一切都在欣欣向荣的向上生长啊。
7: 对对。
8: 那你们当下你们注意力主要投在哪些地方？
7: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杏树现在都在有序的进行。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为了我们后续这个产品的加工、销售、

0: 我们现在在盖那个加工厂。
1: 哦，已经开始盖加工厂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杏酱，还有跟杏子有关的其他的一些产品，是不是？
0: 对。
1: 哦，那就说你们这个围绕着这个杏子，想把它的这个产业做得更全一点，产业链也铺得更开一点。
0: 嗯，就是目前，
1: 嗯，
0: 可能我们这个加工厂，包括电商，包括渠道，
1: 哦，
0: 应该是今年我们就可以把吊端杏做到全产业链贯通。
1: 哦，要把它做成产业链贯通的一个规模，那真的是不小。
0: 对对
1: 啊，那这规模真的是不小，也可以看得出你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才有这么大的手笔在进行着。
0: 是。
1: 嗯，那如果你们的所有产业都正常开转啊，就是运转起来以后，那你们的一年的这个产销规模大概会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这个吊端杏，如果到2028年全部盛果的话，
1: 嗯，
0: 可能一年的，杏子的产值应该在4亿左右。
1: 产值是4亿左右。嗯。
0: 嗯。4亿左右。
1: 嗯。
0: 宁夏那个，我们宁夏种的这些中草药呢，我们是预计的是30年。
1: 哦。
0: 才能。因为在30年之前，我们只有投入，没有收益。
1: 对对，嗯，目前都还是一个一直在往里蓄水的一个过程，输血的过程，呵呵，对，投入的过程是吧？对，嗯。
0: 如果这个30年，宁夏经济如果实现了，
1: 嗯，
0: 这个中草药的牡丹和芍药，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呢，虽然它是多年生，但是它产值特别高。
1: 哦。
0: 芍药今年，内地的价格应该是一亩地在16万左右。
1: 一亩地，16万元左右。
0: 啊，对，那
1: 确实是高附加值的产业了啊。
0: 对，因为它这个中草药呢，可能是对这个进出口，包括那、这个，一些，因为它是药嘛，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对每年的这个价格的波动，
1: 嗯，
0: 落差也比较大，
1: 嗯嗯，
0: 但是在我们种的这个当年呢，就是去年我们开始种了，
1: 嗯，
0: 今年可能就要完成3万亩，今年5万亩就全部种完了。
1: 哦，
0: 但它这个投入也比较大，
1: 嗯，
0: 但是产值如果按现在来计算的话，可能就比较大，
1: 嗯，
0: 就是5万亩地全部种完了，可能要30年以后要几十个亿。
1: 那就远远超过这个吊杆杏的它这个经济价值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国家对这个宁夏种中草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
1: 哦。
0: 就宁夏中草药，植物五要达到多少亩？
1: 嗯。
0: 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但是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走呗。
1: 对。
0: 那国家政策。
1: 对，国家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的话呢，那应该来说，相对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讲，就是一颗定心丸，啊，总是会相信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集中我们的精力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啊，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把我们种植的东西能够做到最好，就一定不会愁它的未来，是不是？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哈，那么我们比较关心的还有就是能够对咱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带来哪些提升，特别是包括税收是一方面了，还有就是能够带动咱们当地的这个就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增长？
0: 因为我们当时来到这个大碗旗是原来这个沅江。还是知青，我弄不太清哈，说的可能不太对。这个农场呢，目前我听说是国家，就是有营业执照的两大农场，
1: 嗯，
0: 一个是大碗旗农场，一个是东北的红旗农场，
1: 嗯。
0: 但这个农场呢，它原来建设了一个跟乡镇一样的一个，有一条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地呢，离它只有4公里。
1: 哦，很近，

0: 很近，当地的老百姓，我们这从七村八村到十几村，他们原来叫连队，现在叫村了。就这周边的老百姓，就是原来他们出去打工很难，
1: 嗯，
0: 基本上找不上女活。
1: 哦，
0: 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基本上从24年开始，这周边的老百姓基本上在我们这，虽然是我们每天开工资，
1: 嗯，
0: 但是他每个月都在那上班，
1: 几乎天天来报道。
0: 基本上除了他们大队开会，这些升国旗，
1: 嗯，
0: 其他的每天如此，
1: 哦，
0: 天天都到，因为这周边没有，
1: 哦，
0: 这周边我们全部的人吸收完也就300多人，
1: 嗯，
0: 我们地里面的需求，每年每天可能要500人以上，
1: 哦，
0: 所以有一些人我们还要其他乡镇去拉，
1: 那就是把周边全部都覆盖了，还不够，
0: 对，
1: 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招募一些啊，
0: 对，
1: 那给他们开的工资高吗？
0: 工资现在是我们从最初的就是春天，那个时候是120，
1: 一天120，
0: 一天120，
1: 嗯，
0: 现在一天是150，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节呢？
0: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因为天气太热嘛。天气太热，但是你说地里面有其他的地里面可能活也不多，但是我们地里面有。
1: 哦，对，你们这是刚需，所以也有这个底气，能够把这个每天的这个日结的工资数额能够提高一些。
0: 因为是天气热，他们都不想太热了，也不愿意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工资高一点，给他们多一些收入。他们就会积极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当地的，哎呀，这周边村上的，老百姓自发的还到我们地里面拿着旗来，说那个改良，这个改善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也买上车了。当然也不是什么好车，就是买自己也有买上汽车了。有好多这样的人，来说这件事，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刚需。
1: 对，
0: 对。对老百姓来说呢，可能给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
1: 是，
0: 因为
1: 你们的这个产业是需要足够多的工人来支撑的，而工人们呢又依托你们这个产业的这种发展获得了更好的生活的条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怎么讲双向奔赴。是吧？对对对啊。现在你们在同步在建设这个建设这个基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在向远更远的地方去看？比如说啊，你现在你们的这个电商布局这一块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也沟通了内地的一些大网红，想让他们来给我们引流，因为我们自己培养一些这个直播的人吧，可能会。但是慢慢发展也可以，但是可能会比较难。我们想的是明年吧，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建办公楼。
1: 办公楼还在建设中啊。
0: 还在建设中，建设完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单独拿出来一层。拿出来个2000多平方，我们可能要做好一些直播间。
1: 对。
0: 做好一些直播间，在我们地头我们也要做一些直播间，
1: 对，让大家看到你们你们的这个基地种植的这种真实的面貌，对不对？那个用真实的画面去打动手机屏幕前的这些顾客，我觉得这招还是非常管用的啊，比你坐在一个装修很漂亮电光闪闪的那样的一个直播室里可能更有吸引力一点，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看到李胜利经理在这里带货的身影，是有这种可能的，对吧，李经理？
0: 这个我不行，因为我这个 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1: 啊。你可以作为嘉宾的方式来参与吗？由咱们这个带货主播请您出场，跟大家来说说你们这个万亩果园的故事，这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呀，是不是？
0: 我可以给他们说一些这个种植的乐趣。
1: 对，讲讲故事啊。对，今天我们访谈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足够多的来自于你们公司。我再给大家讲讲，这公司的名字叫做拜城县新疆盛农农业有限公司。刚才跟我在对话的就是公司的负责人李胜利先生啊。李经理，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句话，你们现在做的这个钓竿性是不是新疆最好的，是不是中国最好的？
0: 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目前种植的钓竿性口感绝对是排上名次的。
1: 嗯，
0: 面积，
1: 嗯，
0: 可以说单品的面积，
1: 嗯，
0: 全国应该是最大的。
1: 嗯，
0: 我们不光是有钓竿性的种植，还有其他果品的种植，我们是整个的一个高标准果，这个水果产业园。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拜城来，转一转，
1: 嗯，
0: 看一看。
1: 对，
0: 拜城是南疆的江南。
1: 哦，对，
0: 新疆的江南。
1: 对，
0: 因为拜城县可能大家有些人没来过
1: 啊，
0: 不太了解。拜城绿化面积在全疆应该是名列前茅
1: 哦，
0: 它的水资源比较充足，
1: 嗯，
0: 自然环境好，温差大，
1: 嗯，
0: 招商环境也好，这个政府的领导各部门人员都特别好，
1: 嗯嗯，
0: 欢迎大家来拜城考察，这个来这来投资，我觉得拜城是个好地方。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已经包含了像你们这个特色林果种植，还有林下经济，对吧？林下草药的种植，还有一个就是乡村文旅。我觉得这几样融合发展的话呢，我们相信，在未来你们给大家呈现的这种预期啊，一定能够全面的展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哈。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吧，跟李总的分享就到这里。从茫茫戈壁到万亩果园，以生态修复为底色，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可以说把以前的这种风沙荒滩转变成了现在的增收聚宝盆。我们也期待着明年啊，戈壁钓竿性全面丰收的时候，好吗，李总？
0: 好，感谢远山。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交流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再见。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今天我们的节目上半部分呢，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杏子的故事啊，发生在拜城。其实呢，杏子是季节性极强的水果，风味独特，营养价值十分丰富。不少听众朋友记忆里啊，小时候吃到的杏子大多是黄色果皮儿，果肉厚实，个头饱满，不过风味偏酸甜，甜度有限。这些年啊，果皮浅淡、果肉乳黄的小白杏呢，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新疆小白杏果皮光滑，绒毛少，汁水充盈，肉质细嫩，甜度呢又远超传统的黄杏，受到更多人喜爱。那么很多听友可能不知道啊，杏子不只是味道诱人，营养价值呢十分的突出。杏子是补充钾元素的不错的选择，钾含量能够达到每百克226毫克，比胡萝卜高出了近一倍，和大家熟知的补钾水果香蕉是接近的。杏子热量低于每百克50千卡，属于低热量鲜果，日常适量饮用，不用有过多的热量负担。那么想要买到香甜软糯的优质杏子呀，其实需要掌握3个技巧就足够了。选择的时候呢，注意啊，选择这些优质的品种，比如说小白杏、小红杏、李广杏等。挑选的时候呢，优先看鲜度，选择表皮完整、果身绒毛均匀、饱满圆润、果柄青绿的杏子，新鲜度更有保障。还可以依靠果香呢来判断成熟度，果香浓郁、自带清甜气息的杏子，成熟度充足，甜度更佳。好了，听众朋友，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玉米啊。玉米去雄呢是玉米制种的重要环节，一直以来呢，玉米去雄作业期短，并且高度依赖人工。如今随着新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制种玉米不去雄也能够结出优质稳定高产的种子了。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3: 伊犁周址是国家重要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现有制种玉米62万亩，在伊宁县阿布利亚乡一块试验田里，采用免去雄栽培技术种植的制种玉米长势良好。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玉米和不易制种技术专家赵海明介绍，田里种植的是制种玉米母本植株，雄穗只抽穗不开花，更不散粉。
4: 我们的技术的话，让雄穗不育了，未来的话，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去雄了，大大的节省了去雄的成本。
3: 玉米为雌雄同株作物，传统杂交制种要严格按照5到7行母本搭配1行副本模式种植，必须在雄穗散粉前人工摘除母本雄穗，杜绝自花授粉产生自浇苗，确保种子纯度达标。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由中国农业大学赖景胜教授团队历经11年研发，利用调控籽粒大小基因、植株形态基因及控制雄花育性基因等技术，使玉米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可以通过籽粒大小和植株颜色快速分选，让制种玉米去雄难题得到解决。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玉米和不育制种技术研发团队成员王鹤阳表示，利用雄性不育系生产杂交玉米种子，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杂交种纯度、发挥杂交优势、提升玉米单产的有效方法。
5: 不产生花粉之后，节省下来的能量会让它的植株长得更健壮， 让它的产量提升10%以上。同时呢，它不散粉，就没有污染的产生，它的纯度能够提升1%。纯度每提高1%，它就能够让我们国家玉米粮食的产量水平提高3%左右。
3: 伊利禾谷2024年开始试点不育系玉米制种，2025年推广应用面积达20,000多亩，今年开始进行大面积试种推广。
2: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按照录取工作安排，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是在7月27号开始的。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投档的原则进行了投档。接下来时间呢，新疆教育考试院将会通知各相关院校及时接档月档，要求其按照其录取原则以及招生章程进行录取。录取期间呢，新疆教育考试院会根据录取进程，在每天的18点更新录取的信息。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进入到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新疆普通高考录取查询，或者是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百度智能小程序高考录取查询，凭借准考证号或者身份证号以及密码以及手机短信验证码查询个人的录取结果。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如果需要了解录取工作的进展情况，可以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新疆招生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如果是遇到疑问，可以拨打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咨询专线0991875400咨询。如果遇到招生诈骗等情况，可以拨打监督举报电话0991875812878进行反映，也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3: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4: 2026年高考艺术类本科层次的录取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艺考生已经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艺考到底是捷径，还是考生们的理想之选？艺考背后

0: 考生们要过哪些难关。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到已经被知名音乐类院校录取的考生做客直播间，分享艺考生的高考心得。我们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肖邦艺术的黄光辉老师，黄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
0: 还有黄老师的三位学生啊，李一飞、刘畅、孟千亿三位同学，欢迎你们。
2: 嗯，
0: 好，可以把话筒拿近一点，好吧？那，哎，其实这个黄老师对您来说啊，应该是七月份是捷报频传的时节，是吗？
1: 没错，现在正是录取的时候
0: 啊，等待这个孩子们收录取通知书。
1: 没错，
0: 就像自己摘苹果、摘李子、摘杏子是一个感觉，是吗？
1: 哎呀，是的，哎呀，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其实特别的为孩子们开心。因为你看现在家长也有些院校录取的邮寄这个录取通知书，
0: 嗯嗯，
1: 哎，孩子们和家长们都发出来晒朋友圈，哎，我觉得晒的不仅是一个朋友圈，更是喜悦的心情嘛。
0: 嗯，学校也在不断的晒这个。
1: 对对对，
0: 喜报是吧？
1: 对，喜报。
0: 嗯，那对于这个艺考生们来说，现在这个收到录取通知书高兴之余啊，我们也请您想为大家盘点一下艺考生成功上岸之前他们要经历哪些阶段才能够真正的圆梦自己的理想院校。
1: 嗯，这其实我想从这个步入高中阶段开始说吧。
0: 嗯，
1: 高一的学生呢，基本上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抓这个文化课，
0: 对
1: 对吧？这是第一个阶段。咱们因为现在你看录取的政策也是专业课文化课双向都很重要，都得抓，所以到了可能个高三的上学期这个阶段呢，事情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这会儿我们既要备考，努力的备考我们的专业课，对吧？
0: 嗯，
1: 因为12月份就要考试嘛。大概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高考报名，10月底、11月初，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到了大概12月份的时候，要进行新疆统考。
0: 嗯，
1: 统考完了还要进行校考。
0: 嗯，
1: 哎，大概春节前后嘛。现在初试大部分在网上进行，还有复试，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咱们的这个，考完专业课之后，文化课的冲刺，基本上在每年3月份之后，校考也差不多结束了，
0: 嗯，
1: 那会儿就全力以赴的要进行文化课的冲刺了。到了6月份考完文化课的高考，7月份，大概在6月24号、25号，我们公布成绩之后就开始填报志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然后7月份我们就等待录取了。
0: 对，其实整个这个黄老师帮广大的艺考生梳理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
1: 嗯，
0: 其实你如果一旦要选择这个走艺考的道路，其实要在进入到高中阶段就要提前做好规划了。
1: 提前做规划
0: 啊，还是文化打底啊，专业先行。
1: 没错
0: 啊，这么一个路径啊，如果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有志于想要走这个艺术类的这个高考道路啊，一定要早做规划了啊。
1: 对，
0: 嗯，那当然说到这个2026年的高考，对于所有的考生来说比较特殊啊，这是最后一年按照这个传统的文理科来录取了。2027年开始将会采用新高考的模式，那么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艺考生是不是也得面临着这个选科的难题呢？
1: 没错，以前我们是选的是叫文科和理科，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就管它叫历史组和物理组，
0: 对
1: 啊。但是针对物理和历史呢，大家一旦选定之后，其余的四个学科可以任选两门。
0: 嗯
1: 啊，但是其实现在哈，就我来看，大部分的这个艺考生还是选择了像以前的文科一样，
0: 哦，传统的这种
1: 传统的，对，那我选择历史组，我还是选择了政治和地理啊。
0: 嗯，对
1: 对，少部分的同学呢，哎，选择了其他的一些
0: 啊，比如说化学或者生物，
1: 哎，没错，
0: 啊，这样的组合，
1: 没错没错，
0: 因为这个物理大家都知道比较难，
1: 比较难，
0: 比较难啊
1: 啊！以前你说是艺考生去选择这个分数，他主要是选择了一种提分相对适合艺考生的一些科目进行选择的，
0: 短时间能够努力出成果，
1: 出成绩
0: 啊。
1: 你像是选择物理和化学。包括或者是化学和生物，
0: 嗯嗯，
1: 他还是自己擅长这个科目才去选择的。
0: 嗯嗯，
1: 如果自己不是很擅长，需要短期内出成绩，我觉得还是偏向于像我们以前所谓的文科。
0: 对，他可能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啊，或者是课程的这个 规律性或者是连接性没有物理和或者是化学那么强，对吧？
1: 没错
0: 啊，它中间因为刚才黄老师介绍这个艺考生必经的这个阶段，他有这个统考啊、联考啊、集训啊这些时间，他是要花时间的，要占用你文化课复习时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嘛，
1: 对，
0: 也是现实情况所需嘛。对吧？那根据您现在接触新一届的这个考生来看，他们现在选科依旧还是尊重传统文科的一种选法。
1: 对，90%吧，
0: 90%，
1: 因为相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这些科目其实是适合于考生提分。
0: 嗯，
1: 对吧？如果说是我选择的是化学，
0: 嗯，
1: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答卷就知道嘛，会就会，不会就晾在那儿了。
0: 对，
1: 对吧？它不像政治，我只要回答出这些哲学观点来，哎，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有的，那有可能我就有概率去拿分
0: 啊。这可能是这个关于应考过程中确实啊，你比如说这道题，物理题或化学题我不会，我就是一个字也写不了。
1: 对
0: 啊，不像文科，我可能这个政治类的题目或者是这个地理类的题目，我可能知道一点，知道不是那么全，我有适当的表述，可能能得一两分。
1: 哎，没错，
0: 啊，甚至更多。
1: 是的
0: 啊，哎。这个所以说在面临选科的过程中，可能广大的艺考生要真正的结合自己的爱好或者是擅长的科目去做好选择了。
1: 是，
0: 那当然这个说到音乐，它毕竟还有专业课的考核嘛，它每个同学的这个起点可能各有不同啊。
1: 对，
0: 哎，都说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尤其是音乐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吃童子功的，是吗？
1: 我是怎么理解这个童子功的啊，因为现在自治区招办呢，其实包括国家各大艺术类院校，它招生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声乐方向，一个是器乐方向。
0: 对，
1: 我怎么理解这个童子功啊，对于器乐方向的考生，你确实就要从小打下一个坚实的这个器乐基础。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声乐类考生呢，我觉得父母天生给你的嗓子就是你的童子功。
0: 哦，
1: 哎，这个
0: 方向不一样，然后起点可以不一样。
1: 没错，你像是咱就说歌唱家吧，你像孩子有的时候可能12、13岁，有晚一点的可能14、15岁，孩子才进入这个换声期。
0: 嗯，
1: 你有一个小孩的声音慢慢变成熟了，哎，变成一个大人的声音了，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歌唱家你进入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也是在嗓子慢慢长好之后，
0: 成熟之后，
1: 成熟之后才开始进行正统训练的。但是你说一个孩子的乐感，包括这个嗓音的质感，包括咱们天生的嗓音的长度、宽度、厚度，你的音色，这些都是父母天生给的。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声乐的孩子来说，童子功就是父母天生给的嗓子。
0: 对，器乐不一样
1: 啊，器乐不一样。
0: 你像钢琴，
1: 那就得从小练。
0: 对，那个比如说小提琴，
1: 是的。
0: 其实这个还是要分方向啊，不是说所有音乐类专业都吃童子功，但是你要有童子功那更好
1: 啊，没错，
0: 对吧？锦上添花啊。
1: 是，
0: 现在直播间就坐的这个三位同学，刘畅同学是已经被这个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录取了啊。我想问一下刘畅，你是从小就学习乐器吗？
2: 对的，我从4岁开始就跟妈妈学习钢琴。
0: 钢琴一共多少个键？我没搞清楚过。
1: 钢琴有88个键，
0: 88个键。是从小跟妈妈学是吗？
2: 对的。
0: 家里面这个音乐氛围还是比较浓郁的。
2: 我爸爸是在，就是他们公司是跳舞的，然后我妈妈是学音乐的。
0: 那家庭氛围浓厚啊。
2: 对。
0: 那4岁就开始学啊？4岁，我想回想一下，我当年应该还玩尿壶泥呢，没有这个意识啊。那当时这个你选择这个钢琴也好，或者音乐这个方向，一是家庭有这个氛围吗？二是被父母要求的是吗？
2: 对，一开始确实是我妈妈比较要求我，但是后来我在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发现我还是对这个方向很喜欢，所以我在考高中的时候就说要选择艺考这条路。
0: 哦，原来是，我不知道你近期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你心你上》。
2: 我知道那部，
0: 是吧？
2: 朗朗的，
0: 对对对，讲朗朗的一个故事啊。现在当然这个被理想的高校给录取了啊，心里肯定是开心的嘛。但是在备考或者是学习，从4岁到练琴练到现在，你开心的记忆多还是痛苦的记忆会更多一点？
2: 我觉得还是开心的记忆更多，因为我喜欢这个课程，所以我就会很有钻研的劲，想把它要完成好，做好。
0: 那在这个 就是进入到高中阶段，那肯定是奔着这个大学这个目标去的嘛。
2: 嗯，
0: 是不是练？

0: 习的时间会更多？
1: 在我集训之前，我只有晚自习的时间在练琴，
0: 嗯，
1: 然后在集训之后，可能我的练琴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增加。
0: 嗯，就考完艺考之后到现在有没有再碰过琴？
1: 有再碰，因为有开学考。
0: 有开学考是吗？
1: 对。
0: 不会像以前练的那么勤是吧？
1: 放假了。
0: 放假了，给自己休息一下。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艺考生，尤其是这个钢琴专业的同学啊，我觉得你的成功还有你邻居的一半功劳。
1: 确实很感谢他们，在我半夜练琴的时候包容我。对，
0: 半夜真的会练琴吗？
1: 有的时候放学晚一点可能会练琴晚。
0: 嗯，楼下的叔叔阿姨，楼上的叔叔阿姨，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上门敲我门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那邻里关系全靠爸爸妈妈再打点是吧？
1: 对的。
0: 那其实这个相信每一个同学既然选择了这个音乐啊，或者是舞蹈啊，或者是其他专业啊，都期待有自己所学的能力能够上舞台有展示的机会嘛，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三位同学有没有参与演出的经历，我们先从刘畅开始吧。
1: 我之前从初中会有参加一些比赛，比如说花标奖或者蜂鸟音乐节，
0: 嗯，
1: 还有威海音乐节，然后我的旁边的同学孟倩毅，我们在那场比赛里遇到过。
0: 哦，你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同学。
1: 嗯，对。
0: 李一菲呢？
2: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演经历啊，主要是还在肖邦学校里面参加一些大小月考，还有一些摸底考试，然后这个是我在舞台上展示的机会。
0: 嗯，校内的小舞台。
2: 对对。
0: 期待大舞台吗？
2: 期待期待。
0: 哎，这个暑期应该是机会挺多的呀。
2: 是的，暑期机会非常的多。但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吧，虽然非常向往大舞台，
0: 嗯，
2: 而且未来机会也很多，我也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好好陪伴一下我的家人，
0: 嗯，
2: 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有机会肯定是一定要上一上大舞台锻炼自己的。
0: 弹琴就不要不想弹琴嘛，还找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开个玩笑啊。那孟倩毅呢？
3: 我也是的，我也参加过一些，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
0: 嗯，
3: 就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然后到了现场我也没准备礼服，看着人家穿得非常漂亮，
0: 嗯，
3: 然后我就穿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裙子，然后当时特别慌张，然后上台也非常慌张，看人家弹那么好，
0: 嗯，
3: 还穿那么好，然后我就上去以后手也在抖腿也在抖，上去但踏板都踩错了，
0: 嗯，
3: 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弹完了，然后就是也得了一个小小的奖，所以我觉得积累舞台经验还是比较重要。
0: 积累舞台经验，当然这个在上台之前给自己建立自信会非常重要是吧？
3: 嗯，对，
0: 无论是从自己的着装也好，或者是演奏的技巧也好。
3: 对，
0: 嗯，
3: 对。
0: 这个刘畅应该是三位同学当中参赛经历最多的啊，从初中就开始参加比赛，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都从事这一行嘛，
1: 嗯，
0: 对吧？那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种比赛经历，这些比赛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1: 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第一次参加蜂鸟音乐节，我和我姐姐四手联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感觉到协作的重要性，
0: 嗯，
1: 然后以及两个人协作之后就是四手联弹的音乐它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很美好这个过程。
0: 四手联弹难吗，黄老师？从专业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我们没有概念。
4: 其实还是蛮难的。
0: 难在什么地方？
4: 因为首先你要合拍嘛，
0: 哦，
4: 节奏又卡在一块儿，
0: 哦，
4: 对吧？以前我一个人我就左右手协调就好了，
0: 哦，
4: 现在是两个人要合为一体，
0: 对，
4: 对吧？所以两个人的这种协作啊，
0: 嗯，
4: 包括音乐的律动感呀，啊，
0: 嗯，
4: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磨合过程的，就要相互配合的非常默契才行。
0: 就是四只手两个脑必须得合成一个脑，
4: 没错
0: 啊。
4: 对，
0: 我估计哪吒山上这事儿，难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比赛啊，是给你积累的自信心会更多，还是给你带来动力会更足？
1: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我上台更多，
0: 嗯，
1: 然后让我下一次上台的时候更加稳定成熟的去应对这些舞台上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也因为也会得到小小的奖励，然后让我更加有动力的去学习。
0: 那可能就是拿到主办方的奖励或者奖杯的时候开心一小下嘛，那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的奖励。
1: 嗯，对。
0: 奖过什么？
1: 我父母旅游。
0: 啊，旅游，
1: 然后反正就请我吃吧。
0: 好吃的肯定必不可少嘛。
1: 对
0: 啊，会不会要的奖励会要求越来越高？
1: 嗯，不会，
0: 期待会越来越高。
1: 我是，那我有钱了，我带爸爸妈妈出去旅游。
0: 哎，那其实听到这儿，刘畅还是对这个音乐类的专业还是自身带有兴趣的。
4: 哎，没错，喜欢还
0: 是这个被裹挟着往前走啊。那以兴趣为导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那你觉得这个有兴趣才能有练习的动力，还是？
1: 嗯，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这个过程中因为文化课学习也很紧张，有的时候要面对月考，又要面对学习钢琴，就会觉得非常紧，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还是选择坚持下来，这样让我也很有成就感。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刘畅，你有没有弹一首曲子弹到吐的那种感觉？
1: 我的艺考曲。
0: 为什么？
1: 我前，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在肖邦面试过，当时就决定了一定要去这里，然后就是先拿到了曲目，然后我在去肖邦之前就已经练了将近有两年这个曲子，然后我到肖邦以后还有每天每天都练它，所以我真的练的太多了，它是我练的最多的。
0: 就是这个坏人让你练了是吧？
1: 对。
0: 开个玩笑啊。哎，应该说刚才刘畅介绍到经验，是因为家庭父母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专业技能啊，再其次家庭氛围的影响，还有自己兴趣使然走上的这个音乐的道路，而且现在已经成功上岸。李一芬同学是完全零基础面对艺考的是吗？
2: 是的，我的声乐是完全零基础，器乐是从古筝转向钢琴的。
0: 哎，
2: 所以相对于那些童子功的学生，我的音乐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李一飞同学学的这个古筝，这咱们老祖先的智慧啊，就不用像钢琴那么复杂，一手就是一个和弦。
2: 其实各有各的难处吧，古筝也是需要很多打磨才能成就好的曲子。
0: 哦，现在是已经被录取到了天津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目前来看满意吗？
2: 非常满意，非常非常的满意。天津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城市。作为天津里然后很知名的音乐学院，我对它也是心向往之啊。能被它录取也是给自己的艺考道路有一个非常好的交代，感觉吃的所有苦都值得了。
0: 难度特别大啊。从古筝到钢琴，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也特别好奇啊，两种音乐的这个乐器的这个学习起来的差别大不大？因为好像古筝也是两只手弹，钢琴也是两只手弹嘛。
4: 对。
2: 差别很大的、
0: 啊、
2: 古筝作为中国的古典乐器，它是弦类乐器、钢琴作为西洋乐器，它是键盘类的乐器、两种乐器的音韵和指法，一些节奏也都各不相同，所以两种乐器学习起来就是感觉风格都不是一样的。
0: 古筝是只是用动手
4: 啊，
0: 钢琴是又动脚又动手是吧？动手动脚，
2: 确实也有这种，也有这方面。
0: 哎，你在两种乐器之间切换的时候，这个适应期大概是有多长？有没有出现比较尴尬的这种情况？
2: 目前来说还没有。
0: 还没有。
2: 嗯，
0: 对吧？只要你摸到这个乐器，自然而然会切换到这个相对应乐器的这种。
2: 对对，跟着那种旋律就会感觉到两种乐器的不同魅力，所以就能立马投入进去。
0: 其实说到这个零基础去应对艺考，那难度很大的啊。
2: 是的，是的。
0: 当时备考的时候，考试之前你有信心吗？
2: 考试之前，紧张和信心半餐吧，但重要的还是信心更多一点。因为自己一路上走来吃过这么多苦，而且背后还有默默支持的人，有人给予你鼓励，然后你在想着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努力了，我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来，然后一定要让自己有自己理想的大学上，所以说信心信心挺足的，但是也很紧张。
0: 你很紧张啊？
2: 是的。
0: 哎，那我特别想问，就是既然有这个古筝的基础，为什么不拿这个乐器去参加艺考呢？为什么非得转到钢琴才行？
2: 因为我 也是对钢琴比较好奇，而且钢琴作为一个大众类的乐器，我也非常想去学习它，而且如果日后发展教师方面的话，也会跟钢琴打很多的交道，所以对对，所以我想就是提前学习钢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我也学习了。
0: 嗯，那当然这个刚才黄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这个文化课和专业课你必须得兼而顾之嘛，对吧？
2: 嗯，是的。
0: 那你能不能整体的就高中三年的这个备考的过程，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复盘一下？你都是从什么节点上开始去做努力的？
2: 嗯，高中分为三个阶段吧，高一、高二、高三都各有各的事情要干。高一的时候就是必须跟着老师的节奏，努力打好文化课的基础。高二的时候就已经紧锣密鼓的进入到艺考。统考和校考的那种节奏当中了，所以高二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对艺考的学习和艺考的一些准备。然后你统考和艺考拿到自己想要的合格证和一定成绩的时候，回到学校一定要更加努力的，而且是全力以赴的学习文化课。然后到六月份冲最后的阶段，然后努力参加一下文化课的学习，参加高考，然后得出好成绩吧。就三个阶段都有三个阶段要干的事情，每一步都要分配好，把时间花在刀刃上，精力花在重要的地方。
0: 嗯，其实应对这个艺考，就是以前是一月份、二月份考，好像从2025年之后，这个艺考的时间在不断的往前提啊，就12月底左右就开始艺考了啊，留给咱们考生准备的时间是越来越紧张。
2: 嗯，是的。
0: 那这时候是特别特别焦虑的一段时间，
2: 是的，是的，
0: 嗯，
2: 非常焦虑，但是也有更多的解压方式。比如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甜点，还有跟朋友倾诉，我们比较喜欢宿舍开聚会，然后向对方倾诉自己的心事，然后再吃着美味的甜品，然后真是非常棒的一个解压方式。然后那种焦虑的情绪宣泄出去以后，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学习，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情景。
0: 其实这个如果这个文化课你中断一段时间啊，再去接续和衔接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候。
2: 嗯，是的，很痛苦。
0: 因为这个专业能力啊，你比如说这个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嘛，你练多了它肯定会有成效，
4: 对，
0: 那成效大小的问题。
4: 对，
0: 但这个文化课不一样啊，你可能花了十个小时的功夫，可能一点效果没见着。有这种情况吗？
2: 有的，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学科嘛，肯定吃透的时间是更耗费精力的。
0: 那你最不擅长哪一科？
2: 数学。这应该是广大艺考生都很难学好的一个学科吧。
0: 这个数学是又怕它，但是还得面对它，这种。
2: 是的，是的。
0: 那你是怎么就是去调节这种对于数学科目的这种排斥感的？硬着头皮上呗。
2: 就是硬着头皮上，不学也要学，毕竟150分的分数还是很诱人的
0: 啊，分数还是很强大。
2: 对，
0: 当然这个，刚才李一飞讲到了，他是临时去换了自己的这个熟悉的乐器，
4: 对，
0: 这个考专业，然后要练钢琴啊。那为了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临时想要换专业的这种同学，以你这种过来人的这种视角啊，有哪些建议要送给？
2: 如果你选定了这个方向，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吧。因为如果你真的真心喜欢这个学科，你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心爱的那些时间付出给他，就一定会有成就和回报的。
0: 刚才这个李一飞也刚才说到了，就是确实声乐要比器乐要好像简单一点。刚才黄老师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4: 没错
0: 啊。那我们反过来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器乐类是不是更难，声乐类是不是通过短训或者短时间的培养我就能参加艺考？
4: 这个还是从学习的这个曲目的周期上来说的。如果说是我的这个器乐呢，大概一个器乐学下来，从弹下来到弹熟到托谱，就我不看谱子，对吧，到表演这么几个阶段，它耗费的周期时间确实要比声乐要长。声乐呢，那我们学一首歌唱会它，基本上需要 一天两天或者是最长三五天的时间，
0: 记住歌词记住旋律就行，
4: 没错。但是你要说器乐的话，我要把它整个把它演奏下来，少则半月二十天吧。
0: 哦，
4: 对，因为
0: 时间成本不一样。
4: 时间成本不一样，因为我们高考基本上还是要拿出有一定分量的曲目来。
0: 哦，
4: 就级别比较高嘛，那曲子的量也是比较大，所以可能从时间的成本上来说，器乐的要消耗的时间成本更高。对，
0: 其实这个在音乐类专业，刚才为什么要让这个黄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声乐和器乐两个方向不同的这个考点或者是应试的一些技巧，这对于广大的考生来说至关重要的。
4: 对，
0: 你器乐的同学可能可以转到声乐，声乐你单纯的从声乐转到器乐很难。
4: 对，没错，
0: 互相转换难度非常大。
4: 是的，因为学声乐的孩子呢，首先你要具备一个好的嗓音条件，
0: 声音条件要好，
4: 这就是你的门槛儿。
0: 但
4: 是你说器乐，我从声乐转到器乐，为什么有的孩子不行呢？因为器乐还是就像刚才咱们聊的，它需要一个功底，
0: 对
4: 对吧？他有了这个功底，我才能把器乐有能力作为主项。它不像声乐，我只要长个好嗓子，对吧？有一个好的乐感和嗓音条件，我就可以把声乐作为主项来参加高考，
0: 而且老师们也特别善于给孩子们去扬长避短，是吗？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拿自己的擅长来跟别人去比较嘛。
0: 一定要扬长避短。
4: 扬长避短
0: 啊，
4: 对。
0: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男中音，我就去唱适合男中音、适合我嗓音条件的歌。
4: 没错，把自己的嗓音能够表达得更充分。
0: 明白。其实这个这就是艺考的门道，可能这个大家听了这个黄老师的分析之后啊，刚才大家这个两位同学也分析了这个艺考的这个难，如果有专业的指导的话，看来也可以化繁为简嘛。
4: 没错。
0: 那这样的话，我假如说，我现在可能是文化实力还欠一点，声音条件也还不错，
4: 对，
0: 也有这样一个基础，
4: 对，
0: 我高三了，
4: 嗯，
0: 我再去选择走艺考，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是
4: 有希望。
0: 有希望啊！
4: 有希望。为什么这么去说呢？你看现在，从2024年国家政策改革之后啊，它其实现在特别是综合类、师范类院校，它基本上就是我们是按照综合分排名录取，那综合分就看两方面嘛，专业课、文化课你要加起来，对吧？那有可能我说我的文化课还可以，我专业课如果稍微弱一点，是不是最后综合分也能取得一个可观的成绩啊？
0: 对，
4: 或者说我的文化课成绩一般，但是我专业课呢，我能取得一个相对优异的成绩。这样的话，咱综合来看也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现在其实就哪部分孩子我觉得为难呢？我专业课成绩也不行，我文化课成绩呢也提不上来。这样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就很为难了。
0: 其实黄老师说的这类孩子，就是把艺考视为捷径的孩子。
4: 视为捷径的孩子，他不适合。
0: 对
4: 对，
0: 嗯，
4: 所以你说进入了高三，我觉得两部分孩子哈，如果说是自己的文化课还可以，我如果单凭文化课考一个自己的理想当中的城市啊，或者是理想院校啊，有点够不着，那我有可能我再选择自己的一个特长。我来参加艺术类高考，有可能我能考到自己理想的心仪的城市和院校去。
0: 对，
4: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文化课我现在实在拔不起来了，不占优势。那我如果是专业课本身就有一个一技之长，你看现在家长培养孩子，基本上像现在成长起来的孩子，基本上在小学呀、初中啊。
0: 哎呦，黄老师说的特别好。
4: 对，
0: 这暑假啊，这个什么地方最热闹？
4: 对，
0: 少儿培训机构啊，
4: 没错
0: 啊，美术的、音乐的、舞蹈的、武术的，
4: 对，
0: 手工的等等等等一系列。因为说实话，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挺忙，父母真的没时间全天候的去陪伴孩子，
4: 是，
0: 又怕这个老人带孩子这个教不了孩子什么东西，
4: 没错没错，
0: 可能就是这样的基础也是社会所需。
4: 对，
0: 哦，
4: 所以他有可能有原来的一个兴趣培养，
0: 嗯，
4: 现在就转为一个专业性培养了。
0: 对，其实归根结底啊，还是要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
4: 没错，兴趣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0: 对对对，现在这个直播间就坐的这个孟千毅同学，现在是已经被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录取啊。我不知道这个 你的钢琴也是童子功是吧？
3: 对，因为我父母他们两个也是一直从事音乐教学，所以对我比较严格。
0: 哎呦喂，今天这个是两位同学都是世家哈。哎，从小坚持到大这个事儿容易吗？
3: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从小嘛，他们两个我爸妈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练琴看

0: 看着人家小孩在楼底下玩，我就特别羡慕，然后我就不好好练琴，我妈就拿个大棒子，只是说你给我把琴练完你再下去，就，
1: 好可怜啊，听着。真揍吗？
0: 揍呀。
1: 挨过的揍多吗？
0: 小时候挺多的。
1: 啊，长大以后就可以了，
0: 哎，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也真欠揍。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好好练琴呗，就是练琴时候磨蹭磨蹭，然后吊儿郎当的。也不好好练，就确实挺欠揍的。
1: 啊，这小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练这玩意儿有啥用，是吧？
0: 对，小时候就只想着玩。
1: 那父母对你的要求高吗？平时？
0: 还是挺高的，就是，就是尽量做得更好一些。
1: 他们的更好，或者是你的更好的标准是什么？
0: 他们就是，就是他们希望我以后。过日子就是能够，
1: 你大学生活还没开始呢，就想到以后过日
0: 没
1: 子
0: 有没有，就是希望我以后比较稳定一些，然后最好是有个稳定的工资什么的，就反正就干什么都很平稳。然后我想着，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但是，我想着要是自己能闯一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还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嘛，对吧？
0: 对。
1: 我同样的问题特别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从艺考结束啊，就是12月份那个结束之后，包括校考结束之后，到你拿到录取通知书这一段时间，你还练过琴吗？
0: 高考之前肯定是没有什么时间
1: 没有
0: 练，
1: 中断过是吧？
0: 不是，就是时间特别少，就是主要是还是学文化课，但是高考结束以后还是得重新开始，就是再继续练，因为开学以后还是有开学考试，然后咱们还是要坚持一下，就是尽量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
1: 怕什么？不可能把你赶出学校的。已经是准大学生了，校招通知书寄到了吗？
0: 记到了。
1: 寄到了是吧？那为什么还会去担心或者是怕这个开学的测试？
0: 就是害怕跟人家差距太大了，就是害怕。
1: 心里面还是没底儿。你都考上这所学校了，你心里面还是没底儿。为什么会这样？
0: 就是可能就是从小就一直害怕考试，到现在也是。
1: 这个练琴的惯性使然，是吗？现在父母还催你练琴吗？不催了吧？
0: 也会催。
1: 现在还催，为什么？
0: 就是还是希望我一直能坚持，不要退步这样。
1: 其实三位同学，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同一个事情、同一件事情，或者是同一个曲子重复多了，就算我特别喜欢听某一首歌，我听三遍我都烦了，对吧？你一首曲子不断的练，不断的练，就像刚才这个刘畅说的，哎，一首曲子练2、3年啊，不烦吗？不崩溃吗？你们崩溃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调整的？刘畅。
2: 我还是会先哭出来，然后哭完以后冷静一点了，再去梳理这个问题，把它梳理清楚了，继续练。
1: 李一菲呢？
3: 我宣泄的途径还是跟家人还有跟朋友讲述吧，因为他们很好的给我鼓励和安慰我。
1: 我吐槽。
3: 是的。
1: 孟千意呢？
0: 我也是，就是首先先跟父母讲一讲，然后他们就会带我吃个好的，或者买件新衣服，然后就让我更再调整好心态，继续练。
1: 就是给予的支持或者鼓励，更多的还是来自于父母。来自身边的朋友黄老师啊，这就涉及到一个时间成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不管什么方向，不管什么专业啊，就音乐类的这个赛道来看，是不是下够功夫一定会出好成绩？你的还有一个天赋的问题，这个天赋到底占多大比例啊？
4: 哎，我觉得天赋是一个前提吧。我前面看了一句话，说是，努力在天赋面前黯然失色。对，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也见过很多学生啊，因为现在自己教的学生这么多年，也带出了不少学生。我就发现一个问题，那其实有的时候天赋我们无法改变，这是天生的。但是我们只有靠努力和热情去改变我们的现状，对吧？我觉得如果说是从学习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 首先孩子呢应该做到努力，全力以赴，
1: 嗯，
4: 对吧，这个保持着一份对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天赋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踏踏实实的学习，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对于孩子们考学来说，这是最最重要的。
5: 其实你看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和刘畅就聊到了一部电影，就是《你行你上》这部电影啊。就是郎朗在成功之前，他也是被
1: 不断的在否定当中成长啊。
2: 嗯，
1: 我不知道三位同学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被别人去否定，或者是被父母去否定，或者被专业老师去否定的这种经历。
2: 嗯，我记得是我有一次参加音乐节的时候，有一个中央民大的老师，然后
1: 好，继续。
2: 然后当时他点评我，当时我还没有走专业，然后就整首曲子讲得非常细，就是当时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整个人都愣在那里，就是可能是
1: 被高阶专业人士俯视的那种感觉。
2: 对对，
1: 也不是说被否定是吧？
2: 对对，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吧。
1: 就是在降维打击你。
2: 对。
1: 好，孟千一。
0: 否定这个嘛，我觉得还基本上好像应该是没有。然后就是自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上大师课，然后自己下来就会感觉有很多不足，然后当时我有时候最气馁的时候也会自己否定一下自己，然后当时专业老师啊还是父母啊再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我就觉得还是继续吧。
1: 有没有夸过？哎呀，这个小天才什么的，
0: 也
1: 有过是吧？那李一飞，
3: 也是有过否定的时候，因为我的基础比较薄弱嘛，所以我需要补充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就是这补一块儿那补一块儿，所以整个人也很焦虑。虽然否定，但是他们也是为我好，就希望我能再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反向的一种鼓励吧。就是这样，
1: 就是你打击我是吧，我再努力一点。
3: 对，我就是不服，
1: 需要这种韧劲儿的啊。
5: 黄老师，其实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天赋的问题啊，他有些这个，你比如说像大鹏这样的本身天生就是五音不全，然后乐感不强，节奏感不强的人啊，他真的没有天赋，我要走艺考道路那肯定是天坑嘛。那像您作为专业的老师来说，是不是劝退一个学生的时候也特别的慎重？
4: 没错，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填报志愿也好多好多年，十五六年了，所以规划呢，对于我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考学，首先我们要确定他适不适合。他适合走什么样的学校？方向决定方法嘛。
5: 哎，对对，
4: 对吧？我们只要目标明确了，我们剩下的就是全力以赴和努力。所以有些孩子呢，如果说是他实在不适合走，因为学音乐他毕竟真的是有一定的天赋要求。例如我的音准啊，是吧？哎，包括我的歌唱的一些条件啊。所以如果说有些孩子呢，他不适合，其实我觉得应该走自己适合的专业。所以哎，肯定会在这方面会给孩子做一些思想工作和建设，哎，鼓励他应该选自己适合的专业。对，因为专业其实我们考大学无非就三个因素。我们第一，我们要选城市。第二，我们选院校的层次。第三，我们选专业。当然对于我们学艺术来说，我们不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再去选专业，而是我们要决定要艺考了，我们就要确定
5: 定死专业了。
4: 没错。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从规划的层面上来说，那劝退学生应该是他会有自己更适合的选择，我可能会去劝退他，你有可能不适合走音乐这个路。对，当然也有一些孩子呢，例如前几天有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孩子叫叶丽娜，他回来呢，我作为师姐，我说哎，你来肖邦给师弟师妹们做一个
5: 分享。
4: 当时这个孩子呢，他是学了几天音乐，又想学几天这个播音主持，哎呀，去，因为我见的学生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太适合规划播音主持专业，哎，我觉得他嗓音条件可以，虽然是零基础，我说你应该走音乐，但是他也其实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通过这个孩子的努力，最后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了，哎，现在读大四了，哎，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去规划好一个孩子，这很重要，对吧？其实也是对孩子负责吧。
5: 嗯，其实这个刚才为什么问三位同学有没有被否定过啊？其实当这个专业课的指导老师其实挺难的。
4: 哎，
5: 你得不断的去发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和优点，把他的优点不断的放大
4: 啊。没错，
5: 又不能打击孩子，哎，你不适合，你回去吧。
4: 啊，是的，
5: 对吧？可能就耽误了这个孩子的前程。刚才这个其实黄老师分享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啊，对大家的触动肯定会非常大。
4: 没错，
5: 啊，当然是我们这个艺考的这个方向，它和其他的这个常规的，你比如说一批四、二批四学校不一样。你成绩出来以后，我选院校、选专业，
4: 没错，
5: 对吧？你艺考可能三年前你就定好专业方向了，
4: 定好，
5: 你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去努力。
4: 是的，
5: 啊，当然是找对正确的路径和方法。
4: 对，
5: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其实这个刻板的印象当中啊，艺考生的文化课都不是特别好。
4: 对。
5: 但是这个艺考改革之后完全情况不一样了，
4: 不一样了，
5: 而二者得兼顾。那三位同学在文化课复习方面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享？
1: 刘畅。
2: 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就是回原高中学习文化课的时候，然后当时校方的老师非常记挂着我们，然后校方老师和王校然后来看我，就让我非常非常鼓励，非常鼓励我，然后也说要好好学文化课，不能栽在文化课这上面，然后要去自己想要去的音乐学院，这样子。
1: 孟千毅
0: 呢？我记得就是我三模的时候，我那次考的不是很好，然后当时我特别焦虑，我父母也特别焦虑，但是呢，他们就是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然后又反过来鼓励我、安慰我，然后还有校方的很多老师都会过来看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加油、坚持怎么样怎么样的，最后，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然后让我坚持下来了。
1: 三模磨到差到什么程度？崩盘那种状态吗？
0: 我觉得就崩盘了，我
1: 没学上啊，因为没学上了，没学上了这种。
0: 我真有这种感觉，把我吓死了当时。
1: 啊，那是失常的一次。
0: 有点失常了。
1: 那李一飞应该是当时应该文化课成绩是相当不错的是吧？
2: 是的，
1: 据说是全校第一是吗？
2: 只能说是这个专业的第一吧。
1: 啊，这么谦虚啊。那这个文化课复习当中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2: 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下晚自习12点了，我们宿舍四个人都说好回宿舍绝对睡觉，绝对不偷偷起床复习，结果凌晨1点多了，就所有人的台灯都是亮的，还是在床上一直在背书，一直在刷题。
1: 这是印象最深的，就是给别人嘴上说哎早点歇了，然后自己偷偷努力是吧？
2: 也不算吧，就是四个人一直都是一起在学习嘛，因为各有各擅长的学科，然后就是再给对方相互补习，一起帮助，然后共同努力吧，这个还是比较可贵的。
5: 其实每一个艺考生成功上岸的这个背后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4: 没错，
5: 都得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代价，时间方面的、精力方面的等等等等啊。那四位嘉宾如果给广大的艺考生们一些建议，你们分别给到大家的是什么？我们先听听黄老师的建议好吗？黄老师。
4: 我觉得首先是专业课、文化课这两方面呢，一定都在抓，因为有的时候啊，我发现提高一个孩子真正的学习的原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孩子自身要想提高，我想学，想进步。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你对一个孩子，你做老师呢，你用心再多，付出再多，你规划再科学，他自己不想进步，不想学，没有这份原动力，那就一切都是效果不好，空谈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所有的艺考生呢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专业课和文化课是吧，特别是在文化课方面，因为文化课它一定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学科，它不是说不像是专业课可速成吗？我弹这个曲子，我到考场上我还弹这个曲子，
5: 对，
4: 我练的是这个歌，到考场上还唱的是这个歌，也就是说它具有应试性、应试能力，比较强的。但是文化课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学科啊，就两手抓，两手都得硬，是吧？所以可能我对于艺考生的忠告来说，我觉得第一点 一定是专业课、文化课都得重视，自己要在心里边对自己也要有信心，这个非常重要。
5: 嗯，三位同学呢？
1: 刘畅，
2: 我觉得贵在坚持吧。无论是在前期的艺考过程中，还是在文化课学习中，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还是要坚持，不管是文化课方面还是专业课方面。
2: 对。
1: 嗯，好，孟前义。
0: 我认为艺考它拼的不只是专业，还有心态、自律、文化课，他们都很重要。然后我们要做到拒绝盲目的攀比，然后还是要脚踏实地，守住热爱，尽力而为。
1: 嗯，你是问豆包的是吧？
0: 没有。
1: 好，那下一位，李飞。
3: 我认为还是要有良好的基础，身体才是本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你学习的那些本钱都是你身体本身的健康，所以一定要注重个人健康。嗯，
1: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建议呢？
3: 因为我当时在艺考之前就看到有很多同学就是身体上受伤嘛，很不小心，就我很为他们担心，就。还有这个警示的作用。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越临近艺考
5: 啊，其实前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多次请过黄老师给大家做一些考前的提示啊。
4: 嗯。
5: 啊，你比如说弹钢琴的，呱，你大冬天的手受伤了，
4: 哎，没错。
5: 那怎么考？
4: 没错。
5: 啊，你学声乐的，然后不注意，然后嗓子哑了，怎么考？
4: 是，
5: 对吧？
4: 所以把自己照顾好。
5: 对，哎，这一点建议非常中肯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艺考生，2027届的考生吧，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我们也期待这三位同学能够在自己的大学当中，不用天天练琴，能够快乐的去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三位同学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不一样的大学校园的生活和专业上面的新收获，好吗？嗯，同时也再次感谢黄老师。其实说了这么多啊，那如果说最终要在高三或者是高中阶段要选定艺考道路，我们该怎么去给自己做规划，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4: 到了高三呢，我觉得每天的时间规划是一定要规划好的。这个分个阶段吧，就是在统考前和统考后。
5: 嗯，
4: 如果是统考前呢，我建议每天的练琴呀，包括乐理时长练耳声乐器乐这些课程，我觉得每天不能低于8小时。
5: 不能低于8小时哈。
4: 哎，但是文化课的学习千万不能忽视了。我觉得复习也好，还是我们去抽出一些时间来去进行文化课的这个复习呀、每天我觉得不能低于4个小时。
5: 嗯，
4: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看一天，你说我12个小时的学，其实我觉得还是少了，还是少了。你像是在我以前高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哎呀，山东高考特别内卷，我觉得一天那会儿我觉得睡个6个小时就足够了，
5: 足够了。
4: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新疆见了这么多的孩子考学，我真的是希望新疆的孩子们，都考出好成绩，多去一些好的院校去长长自己的视野，所以我觉得文化课和专业课一定要调好自己的时间。第二一个就到考前，12月初，去年是12月9号、10号左右就开始考试了嘛，所以我觉得在11月中旬的时候一定要开始调整自己的休息了，就是刚才这个那位同学在说孟千义是吧，在说哎呀，这个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其实健康是休息出来的，对吧？你的嗓子是睡出来的，对吧？一定要休息好嗓子，你嗓子睡不好呢，它就容易哑呀，容易感冒啊，免疫力也下降，特别到冬天。我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那么到了这个考试完之后，统考、校考咱们都结束了，那会儿就全力以赴的文化课，所以其实很多孩子无法去想象我们高考填报志愿是什么样。其实我可以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很多孩子和家长都会说，老师，我想去这个城市，我想去这个院校，行不行，有没有希望。其实我觉得有些同学呢，在我这儿，我觉得他没有全力以赴拿到这个成绩，其实留下的是遗憾，我有可能我说不行，那他有点失落的。但是我想怎么样叫无怨无悔不失落呢？ 就是在我们备考的路上，我们做到全力以赴。
5: 对，其实刚才黄老师总结了这么多啊，给大家的最中肯的建议就是，你在复考的路上努力了多少，在考试结束之后，你的选择的权利就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所以说，高考真的不管是什么艺术类也好，美术类也好，体育类也好，或者是文化课类也好，没有所谓的捷径，
4: 没有捷径，
5: 也只能是一路奋斗，一路成长。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这个考生，新一届的考生吧，
4: 嗯，
5: 都能够努力奋斗，为自己未来从容的去选择院校，从容的去选择专业，从容的去选择自己的大学生活，拼尽所有的这个全力。
4: 对，
5: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圆梦自己理想的高校。也再次感谢黄老师和三位同学做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6: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7: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6: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7: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6: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7: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6: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7: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2: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消除肝炎积极行动。肝炎病毒类型不同，传播途径也完全不同。家里有人查出肝炎，家属到底该不该分碗筷分房睡，又该如何正确防护？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4: 当家人被确诊为肝炎时，不少家属的第一反应是恐慌，会不会传染给我，要不要分餐，要不要分居。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感染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周杰指出，科学防护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患者得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我国常见的病毒型肝炎主要有甲肝、戊肝、乙肝、丙肝等几种类型，传播途径各不相同。周杰：
5: 其实不同类型的肝炎传播途径完全不一样。甲肝、戊肝主要经过消化道传播，也就是常说的病从口入。如果家里有这类患者，急性期确实要注意分餐、餐具消毒，注意手卫生。但乙肝、丙肝不一样，它们主要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一起吃饭、拥抱、握手都不会传染。所以先搞清楚是哪一种肝炎，才能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
4: 对于家属来说，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高危人群，需要做的不是恐慌和隔离。肝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误解而产生的歧视。
5: 家属作为密切接触者，最该做的不是恐慌，而是先去医院做一次肝炎标记物检测。如果结果显示已经感染了，要在医生指导下积极治疗，不要拖延。如果结果显示没有感染，尽快接种疫苗，这是保护自己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另外，家庭成员之间不要共用牙刷、剃须刀、指甲刀，这些可能沾染微量血液的物品。科学防护，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的保护。
3: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甘油三酯偏高，很多人体检报告上都有，不痛不痒就没当回事儿。但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指标，一旦超过临界点，可能会引发急性胰腺炎，痛起来像刀割一样，重症的还会进 ICU。 近年来这类胰腺炎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急性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甘油三酯多高算危险？肚子痛怎么分清是胃还是胰腺？得过一次怎么防止复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雷霆主任为各位解答。
4: 大家好，我是记者李华，欢迎雷主任做客我们新疆名医堂栏目。
6: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科的主任雷霆医生。
4: 雷主任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什么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它和我们常说的普通胰腺炎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听众朋友们好，简单来说，高甘

0: 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就是血液里的甘油三酯数值严重的超标，进而诱发的急性胰腺炎。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的变化，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率呢有所上升，已成为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重要的亚型之一。高甘油三酯血症在中国已成为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高达20%，尤其是在妊娠合并胰腺中更是高达56%。所以当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以上，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
1: 你弄这个血清这个有关系吗？
0: 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毫摩尔每升，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在5.65到11.3毫摩尔每升之间，合并乳糜血并同时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胰腺炎，即可诊断为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
2: 李主任，很多人体检都查过这个高甘油三酯，那到底甘油三酯多高才会诱发这种胰腺炎呢？
0: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警戒线。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超过5.6毫摩尔每升时，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如果超过11.3毫摩尔每升，风险会急剧上升。超过22.6毫摩尔每升时，发生胰腺炎的风险可达10%到20%。所以，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一定要关注这个指标。
2: 那雷主任，为什么单纯的甘油三酯升高会突然引发胰腺发炎？原理是什么呢？
0: 我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过高的甘油三酯会在血液里分解出大量的游离脂肪酸，那么这种物质呢有很强的毒性，会直接损伤胰腺的血管和胰腺细胞，同时会造成胰腺的微血管阻塞、缺血、水肿，激活我们胰腺里的消化酶。我们的胰腺酶一旦提前激活，就会自己消化胰腺本身，从而引发剧烈的炎症、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血、坏死，引发重症胰腺炎。
2: 那这种疾病更偏爱哪些人群？有没有一些高发人群需要重点警惕的呢？
0: 高发人群非常集中，第一是肥胖、腹型肥胖人群，第二是长期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人群，第三是过度酒精刺激，第四是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病人。此外，孕期的女性也是特殊高危人群，很多孕期突发胰腺炎都是高甘油三酯。
2: 雷主任，那很多人的甘油三酯高，但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种无症状的高血脂也会诱发胰腺炎吗？
0: 是的，而且非常常见。甘油三酯严重升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头晕、乏力等明显的症状，属于隐形高危因素。很多患者都是平时体检发现高血脂，但不当回事儿，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但是在一次聚餐、一顿暴饮暴食后，直接突发重症胰腺炎，这也是这个疾病最可怕的地方。
2: 雷主任，那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前，身体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典型症状又是什么？
0: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呢非常突然，典型症状很明确，最核心的就是突发中上腹或者是左上腹剧烈的疼痛，疼痛呢是持续性的，很多患者呢描述为刀割样或者是撕裂样的疼痛，还会向后背放射，同时伴随有恶心、剧烈的呕吐，呕吐后呢腹痛不能缓解，部分的人呢会有腹胀、发烧，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出冷汗，甚至呼吸困难。
2: 雷主任，那很多人肚子痛会误以为是胃痛，那我们该怎么区分普通胃痛和高脂性胰腺炎腹痛呢？
0: 这个误区呢非常普遍，普通胃痛多是隐痛、胀痛、阵发性发作，吃药或者休息后呢它能够缓解，而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疼痛呢是突发、剧烈、持续性的剧痛，位置在肚脐上方正中或者是偏腹部左侧，后背会有明显的酸胀疼痛感，伴随剧烈的呕吐、肚子胀气，完全吃不下东西。一旦出现这种症状，尤其是高脂餐、饮酒后出现，绝对不要当成普通的胃病而拖延，尽量的立即就医。
2: 雷主任，那诊断这个病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首先是抽血化验，看血淀粉酶、脂肪酶及甘油三酯的水平，同时要做腹部 CT 等影像学检查来评估胰腺损伤程度。
2: 这个疾病最严重的并发症和危害有哪些呢？它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吗？
0: 重症患者可危及生命，轻症患者经过治疗可以愈，但重症患者会出现胰腺坏死、感染、腹腔出血，进而引发休克、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和多脏器功能损伤。部分患者出现长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腺假性囊肿、慢性腹痛、长期消化不良、脂肪泻等慢性胰腺炎的表现，严重影响生活。
2: 雷主任，那我们的孕期的女性为什么容易得这种胰腺炎？对我们的孕妇或者宝宝有什么影响呢？
0: 孕期女性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会改变人体的脂质代谢，甘油三酯呢会生理性的升高。如果我们孕期进补过度，吃太多高糖高脂的补品，血脂呢会急剧的飙升，诱发急性胰腺炎。这是孕期最凶险的急腹症之一，不仅会导致孕妇休克、器官衰竭，还容易引发胎儿缺氧、早产，风险极高。
2: 雷主任，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后，那医院一般会怎么治疗呢？
0: 那么急性期呢，以抑制胰酶分泌、控制炎症反应、降血脂为核心。首先呢，禁食禁水，让胰腺呢彻底的休息，通过输液、补液抑制胰酶分泌、止痛、抗炎，来缓解病人的症状。针对高血脂，药物方面呢会使用低分子甘素和胰岛素来降脂。
2: 雷主任，我听说有一种叫血浆置换的治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呢？
0: 对，血浆置换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液净化技术，通俗来讲呢，就是把患者含有大量脂肪的牛奶血抽出来，通过特殊装置把血脂过滤掉，再把干净的血液抽回去。对于药物降脂效果不理想的重症患者，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大幅度的降低血脂。
2: 那这种病我们能治好吗？好了以后而容易复发？
0: 急性期是可以治愈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发，它的复发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胰腺炎。如果血清甘油三酯水平长期有效控制，很可能反复发作，每一次发作都会对胰腺造成新的打击。
2: 那有没有一些因素会容易导致我们的复发呢？
0: 最主要就是血脂控制不达标。此外，男性吸烟、饮酒、肥胖、糖尿病都是复发的高危因素。有些患者出院后觉得没事了，又大吃大喝，很快就容易复发了。
2: 雷主任，那我们康复期间甘油三酯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
0: 那么根据最新的专家共识，康复期的控制目标非常确，长期将血清甘油三酯维持在 5.65 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预防复发的安全线。如果能控制在更低的水平，比如说 2.3 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就更理想了。
2: 那预防复发，生活方式很重要，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生活方式的建议呢？
0: 这个病呢，生活方式干预呢是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四点。第一，严格戒烟戒酒。第二，低脂饮食，少吃油炸、肥肉、内脏，动物的内脏。第三呢，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第三，规律运动，控制体重。第四，定期监测血脂。
2: 那除了我们方式，我们的患者需不需要按时的去服用降脂药呢？
0: 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后血脂仍然控制不理想，就需要启动药物治疗了。贝特类药物呢，是目前降低甘油三酯的胰腺用药，还有他汀类药物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具体用哪种药，用多大剂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自行用药。
2: 雷主任，日常体检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提前排查我们的患病风险呢？
0: 大家体检重点看血脂四项，除低密度脂蛋白外，核心盯紧甘油三酯数值，同时合并看血糖、肝功能、体重、腰围，尤其是肥胖、糖尿病、有高血脂家族史、经常应酬熬夜的人群，建议呢每3到6个月服。

0: 查一次血脂，不要一年查一次，发现数值升高及时干预。
1: 那如果我们康复期血脂控制好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呢？
0: 把血脂长期稳定控制在目标值以下是预防复发最关键的措施，但也不能完全保证永不复发，因为除了血脂，饮酒、暴饮暴食、胆道疾病等也可能诱发，所以血脂控制好了，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复查。
1: 那最后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预防这种胰腺炎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我总结三点核心秘诀，简单好记，人人实用。第一，定期查血脂，盯住甘油三酯红线，超标及时干预。第二，管嘴，戒重油、重糖、酒精，拒绝暴饮暴食和夜宵。第三，迈开腿，不熬夜，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只要做好血脂的正管理，就能彻底远离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这个凶险的疾病。
1: 雷主任，如果我们的患者想挂您的号，应该怎么挂呢？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公众号，通过小程序预约挂号消化内科。那么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上午。
1: 谢谢雷主任。
0: 谢谢大家。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央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时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随着国民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脂肪肝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增高，而且以城市居民突出。目前研究表明，各种脂肪肝均有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等中末期肝病的可能性。可以说，脂肪性肝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之一，因此脂肪肝的预防和治疗就显得格外重要。除了脂肪肝之外，乙型和丙型肝炎也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原因。临床对乙型肝炎的防治已引起重视，但对丙型肝炎的健康危害、预防与治疗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丙型肝炎对健康的影响有哪些？能否被完全治愈呢？接下来我们请听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胰病区主任医师燕东

0: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医科主任庞瑞为我们来介绍。
1: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医病区的主任燕东。今天呢，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交流。肝硬化其实在中医和西医理论体系可能阐述和疗法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咱们西医呢通常认为肝硬化是肝脏长期受损，你比如说刚刚说的病因病毒性肝炎、酒精肝或脂肪代谢肝病，它们造成肝损伤以后，肝发生坏死，肝内啊纤维组织增生，再生结节形成，这可能导致肝脏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衰竭。那么我们在西医上治疗，首先是以病因控制为主，比如说抗病毒药物，比如说我们通过戒酒是吧，病因控制，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抗纤维化的治疗。我们重要的一点，对于世代长的肝硬化可能并发生的管理上，这一点就比较重要，比如说门脉发生高压了以后，我们降一些门脉高压，或者腹水利尿等等。但是中末期呢，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操作的干预，比如肝移植这样一些手术来解决。我从西医上先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2: 那也请庞主任给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啊。
3: 肝硬化这个病名是一个西医学的一个诊断的病名，那么中医学就是没有肝硬化这个病名的记载。但是根据临床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情况下将它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急剧鼓胀、肝积等范畴。它治病的因素包括饮食不节，那么我们过度的饮酒什么，还有包括一些病毒的感染，在中医上叫冲毒侵蚀，那么感受胃胁、情志不畅、工作的过度劳累等。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种各种病因呢，导致一个肝湿调达、脾虚不用、湿者内停，那么肝气疏泄失常的话，就会导致个气机的郁积、血行的不畅、伤及肝络，就会出现一个三个情况的一个中医上讲的一个病机的变化。一个是气滞，一个是水液代谢的失常，一个是淤血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在肝炎、肝硬化啊，包括到肝癌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的病情是一步一步啊，就是加重的。那么在中医上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讲的阴阳失衡，也就是我们环境出了问题。那么身体的内环境导致一个就是疾病的这种情况，这种环境适合疾病的环境。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肝脾，那么随着性的进展的话，就会涉及到肾，导致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五脏的生理功能失常。所以我们就会在肝硬化的病人在世代长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病人就会出现腹水啊、黄疸啊，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所以说是这就是我们中医对肝硬化的一个理解。
2: 肝硬化并发症和症状会给患者的生活和健康也是带来很大的影响，具体能不能给大家业界的验证？
1: 通俗一点讲，咱们有早期有晚期，但是用专业术语一点讲的话，那么咱们的肝硬化呢，咱们可以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实际上在肝硬化的早期，症状不是太典型，你看，但是病人呢往往容易这个疲劳，胃口比较差一点，或者是腹部啊轻微的不适啊，疼痛。你看有部分患者，咱们接触到这样的病人了以后，咱们可以发现他在手掌的大鱼际或者小鱼际，咱们可以看到手掌发红，我们把它叫做肝掌。另外呢，在皮肤上类似可以出现蜘蛛痣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肝硬化从代偿期进一步发展进入到失代偿期了以后，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情进入到这个晚期了以后，这个患者啊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比如说腹胀因为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腹水，腹胀加重。第二，双腿水肿，你看咱们这个一按一个坑是吧，水肿非常明显。再一个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全身皮肤的巩膜的这个黄染发黄这时候病人呢皮肤瘙痒难忍，严重的时候影响日常生活。但是呢，这都不是他最严重的情况，那么更危险的实际上是肝硬化到了失代偿以后，是他的并发症的处理。我给大家讲一下。

0: 这个并发症，咱们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见过，比如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咱们都知道肝硬化的时候这个病人大出血、呕血、黑便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实际上这是首次这样的大出血啊，死亡率高达30左右。当咱们吃的食物比较干硬，或者吃像鱼这样的食物，它有那个刺儿，把这个血管一旦扎破了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下大出血啊，所以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再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肝性脑病。肝性脑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的重要的解毒器官，是人体的第一大腺体。我们人体很多的代谢产物，你比如说氨、硫醇、甘麻氨基丁酸，它都是在肝脏中经过代谢的。当肝硬化时代长期，肝功能下降，不能对这些代谢废物进行有效解毒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有可能会发生肝性脑病，记忆力下降，甚至发展到昏迷，这是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你比如说肝硬化的时候会出现腹水，但是他免疫力低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腹水的感染，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自发性的腹膜炎。有些情况大家还听说过吧，咱们人体代谢的除了肝脏以外，对于代谢废物还有一个肾脏，当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大量代谢废物转而经过肾脏代谢，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就有可能造成肝肾综合症，肾功能也会发生衰竭。这个肝硬化的患者啊，每年都会有3%到5%的这样的患者，他会发生癌变啊，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把肝硬化演变成肝癌啊，所以呢，这些症状和并发症就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的痛苦，患者需要反复检查，患者需要承受穿刺输液的这样的治疗痛苦，当然也加重了很多家庭的负担。
1: 燕主任，像这种肝硬化呀或肝部的疾病，它容易被发现吗？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他自己会忽视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事实上这个肝硬化这个发生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其实大部分肝硬化的患者咱们都知道明确的一个病因叫病毒性肝炎，因为很多患者他知道他是肝炎的发生，其实常年的肝炎患者啊，多多少少肝脏都有不同程度的硬化的表现。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就谈到了一个肝硬化的诊断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可以想到的，我们到医院检查经常做的 B 超，在 B 超底下肝硬化它就有一定的表现，比如说肝脏的这个回声增粗致密，再比如说这个肝硬化发生了以后，那早期肝硬化的时候肝脏是呈肿大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肝硬化发展到晚期阶段的以后，肝脏萎缩缩小，那么被膜骤缩，这时候在B 超底下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表现。另外呢，在时代长期还有腹水， B 超底下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腹水的表现的。那么咱们的 CT 核磁同样通过影像的手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肝脏的这个形态。那么正常情况下肝脏咱们说表面光滑，当肝硬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表面骤缩，肝脏萎缩，我们在影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实验室检查来评价，比如说我们抽血化验，这个病人有没有乙肝、丙肝，是吧？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对这个肝功能做一个评价来检查，来侧面反映它肝的程度。比如说我们抽血做一个生化检查，我们看看它白蛋白的水平，是不是啊？我们看它还可以抽血，我们看看它凝血功能的水平，这都是反映肝脏功能的一个指标。另外呢，我们临床上比较多的对肝硬化的一个评价指标是一个 CHEL 的评价指标，还有一个是 MELD MEL 的这个评价指标，都有助于我们早期发现诊断肝硬化，而且判断病情了以后对治疗方案也可以做一个指导。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肝硬化的进程，不要肝硬化进程加速了以后，病毒繁殖了以后，广泛的纤维化了以后，造成最后不可逆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比如说就拿病因这一块来说，西医有西医的标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中医也有中医的这个标准，所以从这个病因学上分析它就不同。另外呢，从这个治疗这个角度来说，西医从病因上包括它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的一个情况，那么它有它治疗的手段，但咱们中医也有中医的治疗手段。那么 经常性的我们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他是一个急症，那么可能我们西医干预的更多，那么这个病人如果是慢治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中医在这个角度里头干预的更多。但是从全程化的管理来说，那么西医可能很多药物对这肝功能损伤也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中医在这个保肝护肝这一块，那么它就有它的独到的优势了。如果是一个代偿期的这个肝硬化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时候呢，往往病人症状只是轻微的症状，我们去给他查一下肝功，他的这个肝功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或者是转氨酶略微的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及早的干预。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及早的干预，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肝硬化的进一步进展，甚至把这个病毒转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丙肝，我们给一个病人做治疗了以后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95%的病人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近几年的一个突破。当然我知道在乙肝的药物咱们国家也是在积极的研发当中，目前针对这个乙肝的这个药物，像这个恩替卡韦，像这个替诺夫韦，在这个逆转肝硬化上面，早期肝硬化上面都是有非常不错的疗效的，但是也有后面更好的药物正在研发当中，我期望这个药物能尽快的上市，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困惑。那么对于这个世代长期的肝硬化，那么这种肝硬化当然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它去逆转的可能性就要差了，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它是因为肝硬化导致了两大直接后果。第一个后果，肝功能明显的受损减低，第二种情况，门脉高压附带的一系列的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尽量的支持去维持，还是需要早期的去干预。
1: 那中医对于肝硬化的辨证分型有哪些，能不能给大家也具体来介绍一下？
2: 一般肝硬化的病人相对来说比较晚期的时候，他面色是灰暗的但是有些病人就说是在肝硬化代偿期的时候，他的面色可能相对来说是就比较正常。有些病人气血不足的话也是一种黄色，但是那种黄色是就是萎黄，不像黄疸的黄色，就是那么你一看它就是个皮肤巩膜黄染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望神，判断整个五脏精气盛衰的这种情况。门诊的话两种情况，一种是肝硬化的病人的话，大部分病是没什么味道的，那么我们来看的话，有些病人的话如果是出现肝性昏迷的话，就有一种特殊的那个肝臭味。那么切诊的话主要是这种情况来判断邪气的进退跟正气的盛衰，这种情况还要看看有一部分病人就会出现一个皮肤的水肿，腹部那个有没有移动性的浊音，来判断它有没有腹水这种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四诊我们得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中医的一个症型。通过这个症型呢，我们就决定了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中医治疗的方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世代长期的这种症型的话，基本上是跟水液代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世代长期的时候，那么它的症型就分为五行。那么大部分的症型基本上都有一个中医上讲的水液代谢有关系的症状。很多病人是在那个就诊的时候并不是一定到了中末期，因为现在随着现在健康意识的增强，然后再加上国家大力的那个宣传，所以说是基本上都就是早诊断早治疗，还最重要的就是早筛查。中医上有个说法就是三防，早期的话防止疾病的发生，防止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还有一个康复之后防止疾病的复发。这跟我们西医学上讲的那个早筛早诊早治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庞主任，那中医治疗肝硬化常用的一些方法和方剂是怎样的？它在改善症状、抗纤维化还有整体调理上有着怎样的独特作用呢？
2: 中医治疗肝硬化的话，其实是一个包括两种情况，它是一个是整体的调理，第二个就说是一个辨证的施治。中医应用的手段不包括中药，但是呢中医还包括其他的治疗包括一个现在也叫绿色疗法，它包括一个穴位刺激。穴位刺激就是根据辨证论证跟患者的情况，选择体征针刺呀、穴位眉线呀、 穴位 TFR 耳穴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主要是就是在中医上来讲，那么除了能调节气血的运行平稳通畅之外，那么还可以缓解肝区的疼痛，主要的目的就是还能调节内环境，改善病情。第三个就是饮食调理。饮食调理的话，刚才燕总讲了，就是低盐低脂高蛋白饮食，但是在中医上来讲的话，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本书叫《食疗本草》，那个时候的话就已经就是有些所有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具有药性的，那个药性基本上来讲是寒热温凉啊，对哪个脏腑有利，对哪个脏腑不利，根据中医的辨证治疗，就说是把一些药物进行合理的搭配，就适合你目前病人的体质，是最好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情志的调试，肝脏在中医上来讲的话，肝在志为怒，一个人如果是发怒，他超过了一定的限制，就对自己身体的肝脏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在中医上来讲的话，肝主疏泄的，就是所有的气血功能运行的通畅啊，肝脏起个很大作用。如果你暴露超过一定的限制，或者是长时间的淤露，那导致肝气郁结，那么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情况，就说是正常的，在中医上来讲，气的运行就是升降，那么肝主疏泄的功能受到影响的话，时间一长，气血的升降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还会影响其他的脏腑。我们讲的就是会出现淤血，会出现络阻这种情况。适当的运动疗法，适合的运动，对于肝硬化的病人，我说的是带长期的肝硬化的病人啊，适当的活动还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适当的活动的话，在中医上来讲可以调畅气血。在治疗这个肝硬化的方面，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改善症状，提升生活质量。第二个就是抗纤维化的机制比较明确，因为我们看了就是在中医上有一些别甲呀，有一些丹参啊，它的抗纤维化的这种研究机制啊，已经特别明确，具有这种抗纤维化的这种功能。第三个是整体调理，标本兼治。你还要特别注意，在这种代偿期治疗的过程当中，西医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假如说西医已经用了抗病毒治疗的这种手段的时候，中医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治疗的方案跟没有用抗病毒的治疗手段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们，听完我说的这些时候，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开药，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是特别一样，即使相同体质的人，他都有细微的不同，这些细微的不同有可能决定了这个病人的病情的一个进一步的演化结果吧。
1: 燕主任，对于肝硬化患者，除了这种药物，还有在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心理方面，还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能不能给大家也做个提示呢？
2: 好的，实际上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患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往往心理上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顾虑和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其实你像我们在肿瘤医院，不光是在对肝硬化出现这种心理，其实你像我们肿瘤医院更多的面对很多肿瘤的患者，他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在这个药物治疗、饮食、生活习惯、心理方面，我们经常也在给患者在讲这个问题。咱们再回到咱们这个肝硬化这个主题上来说，比如说咱们说肝硬化的主题，咱们说一个酒精，是不是刚跟大家讲了是肝脏的这个头号敌人，那咱们肝硬化的患者是不是应该完全啊要戒酒？你不戒酒加重肝损伤，所以要有效的戒酒。再一个，咱们就要建议大家啊，平常在工作当中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你生活饮食要规律，避免熬夜，要适当进行轻度的运动，你比如说咱们散散步、打太极。但是那个肝硬化的患者啊，要注意适量的运动，不要运动太过啊。再一个，要定期到医院要去随访。你看门诊上来的，咱们国家绝大部分这个肝硬化的发生，60%到80%都是由病毒性肝炎引起的。所以这帮病人到这个门诊来了以后，我们给每一个患者几乎我们都在说，你啊这种情况，你必须每半年要到正规，要到这个大医院去做一些体检， 啊，咱们要看看肝功的情况，监测一下，要用 B 超影像的手段，咱们来监测肝内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的发生。因为这个肝内的很多小结节、大结节也好，它都可能演变成肝癌，这种情况也不除外，所以我们就要给患者啊，要做这样的告知，让他从精神上要重视这个问题。再一个，肝硬化患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了以后，他才能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只有不断的渗透到治疗，渗透到这个疾病当中的以后，他才能避免他过度的担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对患者的心理调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属在这时候啊，病人脆弱的时候啊，应该多关心患者的情绪变化，要给予他鼓励和陪伴啊，更多的给予鼓励陪伴。虽然说这个肝硬化啊，它是一种不能完全可逆的这样一种疾病，但是目前我们通过科学的治疗、全面的管理，完全可以延缓肝硬化的进程。即便是发生肝硬化了，也能让它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给患者要告知，要帮助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配合医生，注重饮食、生活习惯和心理的调节，要做到与疾病和平共处。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Super Idol 的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当然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创业者，他叫马军，获得过全国导游大赛的二等奖的国家金牌导游。从一名普通的地接导游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根本土十几年，如今成为了新疆高端亲子纯玩团的地接标杆。有人说他是行业里的逆行者啊，不拼低价，不追流量，硬是靠口碑和死磕的服务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从最初一个人背着包跑线路，到如今团队稳定啊，旺季满档，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新疆高端旅游市场从野蛮生长走向精细化运营的缩影。他为啥转型专门做亲子游、研学游？那现在的这个旅游客户游的到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对话到新疆爱上景旅游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军马总。
1: 在这过程当中，我是非常的纠结，我不想去做这种购物，已经违背了我做旅游的一个初衷了。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孤单的，但是我觉得但凡要做成一件事，是必须要去感受孤单的。
2: 从一名地接导游员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行业老炮，新疆爱上景的马军马总，欢迎你。我看到您的简历里面有一个特别显眼的位置，就是您以前是导游，而且是新疆为数不多的金牌导游，在导游大赛里面还拿了第一名，对吗？
1: 我是国家金牌导游，也是我们新疆唯一获过全国导游大赛二等奖的，也是我们新疆导游大赛的冠军。
2: 那你觉得这份导游的经历和你后面的创业旅游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其实做导游呢，给我们后面做企业呢带来了两个点的一个帮助。第一个点呢，就是在地资源和文化的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领队团队建设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亲子游，我认为呢，亲子游的这个执行的话呢，是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而且是体系完全的这样一个领队体系的。因为我呢是基层干起来的，从一名地接导游员，最后走上了这个管理岗，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我把我在从事金牌导游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所得所想呢，全部的给复制到了我的领队团队当中来。在我从事导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已经走遍了我们新疆16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绝大部分的景点了。不管是这个景点它能凸显出来的历史背景和底蕴，以及在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景区需要展现出来的民俗文化和这个独特的这种体验和玩法，其实也都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导游，给我带来了比较厚的一个沉淀。
2: 新疆其实有很多的地接的旅行社，但是我有注意到爱上景是比较专业的，而且专注于咱们亲子游和研学旅行的这个赛道的。您是怎么选择这个定位的？
1: 其实这个可能要感谢一位前辈吧，就是我们麦淘亲子的谢总。因为我在做导游的时候呢，他当时来新疆之后呢，他就觉得我很优秀嘛，给了很多的建议和想法。其实那时候已经是12年前了，然后呢，实际上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我是出来自己开始做旅行社。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站在了一个风口上。因为当时我们整个新疆的旅行呢，其实偏向于购物团，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非常的纠结。因为呢，我不想做传统的旅行，我觉得旅行呢是必须要有体验感的，而且能够把我们当地一些有趣的、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呢，要给游客呈现出来。我不想去做这种购物团，因为购物团确实已经违背了我的做旅游的一个初衷了。所以当时我就给谢总打了个电话，谢总说你还是坚定不移的去做这种成团高频团，可能会更好一些。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做亲子游，不妨您来趟上海吧。所以我2018年就去上海了，最后呢，就有了我们当时为数不多的新疆的第一条新疆的亲子游的产品。
2: 那当时的这个新疆的亲子游的产品的线路和咱们传统的线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设计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自费的推荐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采用的导游全部都是这种服务型讲解型的导游。
2: 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

0: 正意义上的亲子团，很多的都是只是这个团里的人是亲子，但是内容并不亲子。
1: 对，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在当地没有所谓的活动的体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那拉提的活动体验，其实是我们当初一起共建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吐鲁番当时是没有这种农民家的这种体验的，
0: 没有这种所谓的家访。
1: 对对对，他的当时的家访是购物型的啊，你去了之后你是要买葡萄干的。所以我们当时真的绞尽脑汁，然后呢，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纯粹的一种活动体验。但是你去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在地的执行方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
0: 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逆行者，和大家走的不一样的路，会不会感觉到孤单？有没有同行来跟你说，
2: 哎妈，就是你这太傻了，干这个事儿对吧，又不赚钱。
1: 其实刚唐姐说到这个孤单，我是真的是有，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孤单的。但是我觉得但凡要做成一件事是必须要去感受孤单的。我经常给他们说，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大石头当中的一个缝隙里面长出了一棵小草，然后再慢慢的成长。
0: 但我看到那个马总在去年2025年开始，包括今年一开年，其实在外面的学习啊、参会啊、链接同行啊，都非常的活跃。那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量？
1: 说心里话，就是原先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亲子游赛道呢，我会有一点小骄傲，就是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王者。当时真是有这种感觉，因为
0: 有傲娇了。
1: 对对对，有傲娇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做的挺好的，因为我每年我自己也在和很多地区呢去共建营地，也在努力的去培养属于我自己的体系下的这种亲子领队。那我会觉得我做的还可以，但是慢慢后来就发现身边的做亲子游的人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
0: 竞争对手出现了。原来是放眼望去寂寞的没有对手，
1: 对，
0: 今天一看竞争对手遍地都是，哪哪都是。
1: 对，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可能真的会有种危机感。而且呢，国内呢有很多大的这个亲子机构，他们的出现以及他们的这个服务的要求和理念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带给我了比较大的压力了。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必须要出来一趟。出来干什么呢？第一是学习，学习他们怎么去把亲子游这项事业做得更加精准和做得更贴合我们用户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认识更多的渠道，让他们也更多的知道我们在新疆做亲子也是非常非常认真和靠谱的。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在地的地接社，专为亲子去服务的地接社也雨后春笋一般的出来了。还有一些我觉得是流量开始分散了，在各个城市和地区都有一些头部的亲子游的组团社出现了。
1: 对，
0: 所以这两端的话，它其实存在一个选择的信息差。
1: 对，
0: 就必须您作为这个新疆最开始在做亲子游的头部地接，你就需要走出来认识更多的渠道。我知道爱上景深耕新疆多年，手上有很好的一些资源产品领队，但是去年有一段时间马总是很郁闷的。
1: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郁闷。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件事，而且不断的去设计很好的亲子的这种课堂，然后呢去关注亲子的关系的这种建立，也在不断的去努力的打磨产品。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一切似乎好像都是在闭门造车。那个阶段真的是非常很痛苦，我就是觉得我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
2: 别人不知道我，对吧？别人没有选择我。
1: 对，是这样。所以今年必须要走出来，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也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我。
0: 最郁闷的时候是啥时候？
1: 应该是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去年空了150个团旗。
0: 天哪，这压力太大了。
1: 因为很多资源都在手上，这150个团旗是必须要，
0: 我们叫产定销，也就是我的这些产能已经开足了，
1: 对，
0: 团旗做出来的，但是谁来买？
1: 对，
0: 反正市场变了。
1: 对，所以那一刻就在想，我们空了这么多的资源，我们是需要把这些资源消耗出去的。但是后来发现到5月份了，亲子的这个团队都要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是没有被消耗掉的。那我觉得可能是在渠道上出问题。
0: 我看到去年那个12月份来一堂上台演讲，大家都对你的印象很深刻啊，一首的民歌更是唱到大家心里啊。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达成一些新的合作？
1: 去年呢，通过这个唐姐的一堂的这个平台，结交了我们全国非常多的做亲子游的这些旅游界的大咖们。我们其实也谈好了几家一向比较强的客户，而且基本上是以这个系列团发班的，也说可能每一家可能大概都有这个8到10个团期。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又再次很荣幸能够跟一堂的唐姐在一起。然后呢，我想通过咱们的这个，也会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接触到我们，了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合作的可能。
0: 马总在去年有一小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小迷茫，但是我今天见到你，我觉得整个人笃定又放松了。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感谢唐姐。说实在的，我们也有去很多很多平台，也会去很多协会，其实呢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但是其实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是真的能感觉到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梳理好公司管理的脉络，以及呢能够帮助我们去理清楚你现在在这个行业中所处的这样一个生态位，然后呢也会给到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真的是过去一年当中我自己的一个变化和成长。
0: 没有，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就是一困惑就出门，可能真正的走出来之后，对整个行业会有更完整的一个理解，然后见了更多朋友后，更确定了自己在新疆做亲子游的这种信心和底气。我想问一下 下马总啊，新疆有那么大，占了全国1/6的国土。新疆有喀纳斯，有伊犁，还有喀什，还有南疆。那在产品的布局上，你们是怎么去考量的？怎么去把新疆的这样的一些不同地理地貌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做专门的产品？
1: 其实对于很多游客来讲，来到新疆抉择起来特别难，因为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分为北疆和南疆，现在还要再分东疆啊。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游客来讲的话呢，不知道该去哪。所以呢，基于我们20多年的旅游的经验，我们已经为咱们所有的家人们送上了几条比较经典的线路。比如说，我们有吐鲁番加喀纳斯的这个8日的产品，有这个伊犁环线的8日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喀什的这样一条8日的产品。乌渝高速通了嘛，所以去南疆就方便很多。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很多的亲子家庭来新疆之后呢，偏向选择12日的这样一个产品，因为这两年的机票倒挂的现象非常严重，游客在选择购买产品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是高价的机票，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来都来了，不如都去吧。因此呢，我们是基于了有这么多的接待经验，给大家设置出了这几款产品，所以大家在选择过程当中不需要那么焦虑了。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新疆的话，我们肯定建议您要去北疆的；如果您是二刷新疆的话，我们肯定建议您要去南疆的。
0: 我特别赞同，因为我去年就去了2趟新疆，并且我觉得新疆是值得一次一次又去的，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内容在等待你。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在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今年可以重点推北疆，然后明年可以把复购的客户再把它往东疆和南疆再做一些引导。新疆的这个产品是复购率比较高的。
1: 其实呢，我的建议也是这样的，我们在选择新疆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去区分一下自己的客户的。你的客户如果之前去过伊犁了，那么我建议你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可以给他们建议去二刷新疆南疆的。
0: 如果你的合作伙伴跟您沟通，第一句话问您和新疆的其他地接到底有什么不同，你怎么回答他？
1: 我觉得我和其他新疆地接的不同，主要是第一，我觉得耐得住寂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亲子这个赛道里面，因为亲子赛道的产品是真的需要非常耐心仔细的去打磨的，它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这个品，它是从各个维度都要去打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在领队的这个体系上面可能已经和传统旅行社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传统旅行社现在可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在低价的团费，然后呢吸引游客进来之后呢进行一个二销，但是我们现在的领队一开始进到公司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完善的亲子培训的体系当中来，所以他更多的考虑到的是我跟孩子们怎么去做互动，我们怎么去服务好这些孩子们，服务好这些家长们，可能这个上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0: 新疆有很多的地接，那么作为爱上景来说，您认为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在地的壁垒？
1: 新疆的目前的很多资源也都是开放的，其实想去建这个壁垒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我们怎么去实现这样一种方式呢？除了我刚才讲过的我们自己去培养自己的一批亲子领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地的一些资源的壁垒，比如说我们会应切很多的这个酒店的房，就是靠资金去切房，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库塔克沙漠的沙漠星空房，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民宿酒店，包括在禾木、在伊宁市、在那拉提，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我们资源的可靠性和交付的稳定性。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就是营地的共建，因为我们做亲子游这么多年之后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自己的农民家的这样一个营地，方便我们的亲子家庭到这里之后能看到属于我们爱上景品质的交付。
0: 如果像您的组团社的好朋友去推荐咱们爱上景，你会用怎么样的一句话去总结？
1: 我想说我们能够给予非常好的人文上的关怀，比如说像我们的亲子领队，它是有温度的，而且它是可爱的、阳光的、朝气的、漂亮的、帅气的，会给孩子们带来特别美好的回忆。那么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趣味的课堂，不管是有着属于我们自己家和新疆特色的边塞诗歌的课堂，还是关于在伊犁地区的不同军政机构官职的这样一个课堂，还是带孩子们去仰望星空，去到不同的湖边、水边去采取冰川水做实验等等，这些课堂能够给孩子们的旅途带来趣味，同时带来一些收获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交付稳定的共建基地，让大家呢既能够感受到人的这种关怀，同时呢还能学到东西，最后呢还能够感受不一样的区域文化。我想这种亲子游还是大家喜欢的，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我们新疆爱上景。
0: 非常好。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资讯信息。近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聚焦辖区创业者的实际需求，以精准赋能、服务下沉为导向，联合高铁街道、千友创梦园开展了短视频直播精准获客、新媒体运营实操课创业培训活动。辖区的居民、商户及对自媒体感兴趣的待业人员80多人参训。那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一直想做自媒体，但完全不懂拍摄和直播，盲目尝试浪费了不少时间精力。这次培训从入门到变现全流程讲透，还有导师单独指导，这下心里有底了。参加完新媒体运营实操培训的王红梅兴奋地说，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媒体运营已成为实体商户拓客增收的重要抓手。然而，不少基层创业者面临想做不会做、会做做不好的困境。账号定位模糊，内容缺乏吸引力，流量难以转化为实际客流。此次培训就是针对这些痛点对症下药。活动现场，新媒体运营导师结合商业案例，围绕零基础入门路径、运营避坑指南、核心技能教学、流量变现闭环、全链路运营思维五大模块展开讲解。从账号定位、拍摄剪辑到直播引流、私域转化，导师层层拆解可复制的运营方法，为创业者送上实操指南。互动环节中，商户们结合自身经营遇到的短视频制作、直播留客、流量转化等问题与导师深入交流。导师针对不同业态的经营特点，逐一给出专业指导建议。我经营着一家糖水店，一直想尝试做短视频引流，却无从下手。今天和导师交流后，思路清晰多了，回去就能试着落地。参训商户王春平说，此次培训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动创业服务精准触达经营主体的具体举措之一。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整合导师资源、政策资源与服务资源，聚焦创业者技能提升、政策申请、资源对接等核心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服务活动，着力破解经营发展难题，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花花在留言说，周末含在年休假天数当中吗？那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第3条第2款规定，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所以年休假只算工作日，休息日是不算在内的。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奔跑的囊留言说，因工致残被鉴定为2级的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和辅助器具费如何领取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伤保险条例的第34条规定，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再来看到工伤保险条例第32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再来看到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当中啊，规定到工伤职工认为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可以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申请，那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会根据这个专家组的确认意见来做出配置辅助器具的确认结论。 工商职工收到予以配置的确认结论之后呢，及时向经办机构进行一个登记，那经办机构向工商职工出具配置费用核付的通知单，工商职工可以持配置费核用的这个通知单选择协议机构来配置辅助器具。工商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的费用包括安装、维修、训练等相关的一些费用，那按照规定由工商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辅助器具达到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的，工商职工可以按照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规定来申请进行更换。工商职工及其近亲属或者用人单位可持相关的一些材料，及时向经办机构申领生活护理费。辅助器具的配置更换费用可在工商保险协议机构直接联网结算，或者到工商保险经办机构来申请手工的报销凭证。希望这个解答对您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到框框在留言说，用人单位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怎样才算未及时支付呢？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应当按照这个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七条明确，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进行支付。第八条也规定到，对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者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协议或者合同规定，在这个其完成劳动任务后来支付工资。那按照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劳部发1995/226号当中的这个规定，不包括第一，用人单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第二，就是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之后呢，可暂时延期支付工资，延期时长这个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各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确认。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选择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有七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达9到10级。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地气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阿勒泰小雨25度到15度。塔城多云31度到16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1度到18度。伯乐小雨28度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8度到23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30度到18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哈密阴转多云32度到25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7度到24度。库尔勒小雨转晴29度到15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2度到19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5度到20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5度到21度。和田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

0: 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无论你是90后、00后还是10后，肯定都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自己过了70岁会怎样生活呢？现在这帮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提前找到了答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带您解锁超酷新职业——养老服务师，一起来了解吧。
1: 不论你是90后、00后还是10后，肯定都想过这个问题，我70岁以后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想好了吗？
2: 早就想好了。
1: 现在呢，一群超酷的年轻人已经提前找到了答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泰康之家的陈璇老师来带我们解锁这个前景无限却被很多人低估的新锐职业——养老服务师。

0: 哇，爷爷奶奶们好！哎，你们好！
1: 我有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您。
0: 什么任务？
1: 就是请您为长辈拍手势舞的短视频。
0: 手势舞这么新颖吗？大家会手势舞吗？
2: 会。
0: 不会。我来教大家好不好？不过我学的也有点勉强啊。来给大家喊个拍子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大家学的太棒了，哇塞！热情的掌声送给大家，我看看谁学会了。啊，哎，你们二位都学会，我先给你们拍，来 ，music。 哎呀，太棒了，再转一圈，哎呦。
1: 小心点，坐着跳，曹教授。

0: 陈老师刚刚跳舞的时候，有一位奶奶站起来了，你为什么那么紧张？
1: 因为奶奶平常走路不太稳定，然后最近腿也有点肿，为了避免她跌倒。
0: 我真的没想到啊，是爷爷奶奶，感觉比我还有活力。
1: 对，累了吗？
0: 有点累了。
1: 这才刚开始呢。啊？接下来带您体验一下养老服务室的核心工作。
0: 好，走。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护理床，然后这个是平常针对于失能长辈进行一个训练的一个模型。
0: 什么叫做失能长辈啊？
1: 失能长辈是指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像重度失能的长者，我们需要把他从床转移到轮椅。
0: 像你如果是一个成人体型的话，你可以去帮助他完成这些吗？
1: 比较轻一点的长辈，我们是可以一个人进行操作的。
0: 我能不能来试一下？
1: 可以的。
0: 来，现在开始，我就是养老服务师。
1: 养老服务师。

0: 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1: 再往这边一 点, 点
0: 啊，再往这边一点。
1: 对对，
0: 这都是有窍门的，
1: 大概就是这个角度。嗯，
0: 怎么样？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1: 这样比较危险。
0: 好、哦、危险是吧？等一下我先转移了。
1: 好。
0: 好，怎么样？我的转移。
1: 如果这是真正的长辈的话，可能就给他造成二次伤害了。
0: 啊？为什么？
1: 首先转移的时候没有和他沟通。靠床边比较远，然后可以先把它搬这边一点点。还有那个公主抱特别的危险、
0: 啊、特别危险。
1: 还有这个轮椅好像没有带刹车、啊、安全带也没有系上。
0: 天哪，刚刚的失误啊，
1: 对，
0: 可以说上一天一夜。
1: 是的，不过这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上。我带您去见见我的几位老朋友吧。
0: 好，刚一路观察下来啊，我觉得这里很阳光，很轻松，很愉悦，就像幼儿园一样啊。
1: 对呀，和他们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们特别的可爱和纯粹，就像小孩子一样。
0: 像这种日常的陪伴啊，好像说起来是很简单，但真正要做到是很难的，是不是？
1: 是的，您说的很对。养老服务中的软技能，像观察、调整、引导和保护都至关重要。我们要用易懂的方式引导他们，保护他们的乐趣和自信。每一位长辈都像一本厚厚的书，听他们讲故事，感受他们的世界，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特别宝贵的一份经历。
0: 随着长者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中国养老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实现在很多像陈璇这样的零零后都加入到了养老行业当中，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2: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然后老龄产业市场也是越发的活跃，它的这种市场化的规模已经突破了万亿，养老行业绝对是一个前景无限的朝阳行业。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正在从这种粗犷型的养老服务变成了精细化的一个转型升级。
0: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兴职业，随着它工作的时长跟它的技能的提高，它的上限是很高的，对不对？
2: 是的。哇，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岗位还缺不缺人呢？
2: 肯定缺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我们目前我国新增的老年人口已经是超过千万了。嗯，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与之匹配的这种专业养老的服务人才却是严重不足的。需要我们的伙伴要有敬畏心，因为唯有敬畏才能树立这种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礼赞生命的职业价值观。那么也是唯有热爱才能够更加持之以恒地去坚持下去。
0: 从前啊，我们对于变老这件事情呢，有不安也有畏惧，但是养老服务师的出现，让我们对老年生活有了全新的期待。更多新职业不断的涌现，等待着年轻人的加入。
3: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就在今天7月28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启幕。那新疆精选了15个优质创业项目，15名啊创业者集结出征啊，奔赴赛场备战全国赛，全方位展示新疆创新创业活力与青年创客的风采。在前两天23号，来自乌鲁木齐、克州、阿克苏、伊犁、克拉玛依等地的新疆参赛队伍顺利抵达安徽省合肥市，开启赛前集训。那据了解，本次全国总决赛采取6分钟项目路演、5分钟评委提问、1分钟评委打分的6+5+1标准化竞赛模式。那在集训期间呢，专业导师围绕着项目逻辑梳理、路演展示优化、答辩技巧提升、临场心态调整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的精细化打磨，助力参赛项目补齐细节短板，提升赛场的竞争能力。那在7月23号的下午，全体新疆参赛选手参与全国大赛组委会组织的统一线上赛前培训及项目抽签的工作。本次抽签严格按照赛事既定顺序开展，依次完成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青年创新专项赛各赛项的这个抽签排序。据了解，本次全国赛采用抽签排序、分组同步、现场路演、现场评分的公开透明评审机制， 各赛道汇聚全国593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新疆15个晋级项目将分赛道来参与角逐，与全国优秀创业团队同台竞技交流学习。此次出征全国赛的15个项目覆盖多个领域、多个赛道，业态丰富，特色鲜明，集中展示了新疆创新创业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那据了解，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于7月3号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那作为全疆首次兵地跨部门联合举办的高规格创新创业赛事，本次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大赛创新设置了4+3的特色赛制，包含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博士后创新创业、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三大专项赛道，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创业的空间，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大赛自2026年的2月启动以来呢，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全覆盖选拔，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来进行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的决赛。经过4天的激烈比拼，赛事最终评出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奈47个、优秀奖40个、15个综合实力突出的优质项目成功突围。那预祝啊，我们这一次新疆的15个优质创业项目15名创业者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近年来呢，有机的概念是持续

走热啊，有机食品、有机纺织品等产品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但市场的一些产品啊，可以说是纷繁复杂，消费者常常难辨真伪。那今天的消费连连看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到绿色食品不是有机食品啊，带你认识真的有机产品啦。那首先啊，我们来明晰一个概念，什么是有机产品呢？有机产品是指经有机生产、有机加工，供人类消费、动物食用的产品，其范畴主要分布在有机生产类和有机加工类。有机生产类涵盖植物生产、野生采集、食用菌栽培啊，这个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蜂蜜养殖等等。那有机加工类则包含有机食品和饲料、纺织品等品类。相较于普通的产品，有机产品在生产加工环节有着更为严苛的标准。那在生产端啊，有机生产全程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啊、化肥啊、生长调节剂啊、饲料添加剂等一些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的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保持生产体系的持续稳定。那在加工端呢，主要使用有机配料啊，加工过程中同样禁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尽可能的减少使用化学合成的添加剂呀、加工助剂呀，还有包括染料等一些的投入品，最大程度的保持产品的营养成分啊，或者原有的一些属性。那在这儿呢，可能大家就会说，那我怎么样去辨别有机产品的真伪呢？官方的认证标志是最核心的依据。市场监管局特别提醒到大家，并非包装印有有机字样啊，就有这个有机这俩字儿，就一定是合规的有机产品。真正的有机产品包装上必须印有全国统一的中国有机产品标志，同时附带一串专属18位的有机码。那在这儿要告诉大家，这18位的有机码是一物一码。那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快速核验真伪，比如说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有机码查询小程序，输入包装上的18位有机码，即可查看企业名称啊、证书有效期等信息是否一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场采摘售卖的果蔬啊、散装的裸装食材，还有包括鲜活的畜禽产品啊，这一类三无产品可以不贴标志，但商家需要摆放有机认证纸质证书的复印件啊，消费者可以主动啊索要核验，若无法提供有效认证的证明，其有机的宣称的真实性就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那很多人就会来说，那么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二者呢，其实都需要通过认证，但管控标准啊不同。有机食品是有机产品中供人类食品的品类，主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奶制品啊，这个畜禽产品以及水产品，还有包括蜂啊产品以及调料等，全程禁用化学农药和肥料。那种植养殖标准是最为严苛的。绿色食品的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对用量和残留量有着严格的规定啊，所以在这儿也再跟大家提个醒啊，购买进口食品别盲目跟风，国外进口的有机食品必须符合我国标准啊，加贴中国有机产品标志才算合规。那目前仅有新西兰有机认证与我国是实现了互认，其余国家和地区的有机产品均需经过国内认证机构的检查认证之后方可标注有机啊。那作为咱们消费者，切勿盲目跟风购买进口的有机食品。那同时呢，消费建议啊，我们这个日常居家刚需这个消费可选择绿色食品，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若追求高标准的原生态饮食，务必认准中国有机产品的标志，再加有机码来进行购买。如果发现商家将普通的食品冒充有机食品进行销售，那作为咱们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热线来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及内容和节目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 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4: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

0: 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

0: 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
1: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 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 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做

0: 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

0: 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 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

0: 2022年2季度末，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2.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 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 每立方米29.9微克， 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据网络平台数据，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 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点16分，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级地震， 2次震中相距1公里。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当地时间7月27号，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 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 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秽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 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土耳其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0: 政治说辞。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其他国际消息，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0: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石头煤二号煤矿项目开工建设，助力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积极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
1: 我区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民生实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

0: 却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利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

0: 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更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五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五大战略定位，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要大兴调查研究，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民代表敬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李宁平主持会议。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以项目为王，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进各大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上半年近350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眼下，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百鸟湖临港工业产业园制造产业标准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包括8栋工业厂房。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政总承包事业部二项目部项目副经理马强告诉记者，
3: 8栋楼同时施工，目前工人都集中在1层的叠合板吊装以及板面钢筋的绑扎工作当中。我们的施工计划是在今年的11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到明年的8月底完成所有的施工并交付。
2: 与在建的二期项目相邻的是2025年底交付的亚欧商贸中心。今年6月该中心正式开业，构建起商品展示、订单撮合、外贸服务、跨境运营全链条体系。乌鲁木齐高铁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倪小飞告诉记者，未来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帮助入驻亚欧商贸中心的企业实现生产、仓储、经营一体化需求，
3: 将作为临港一期配套辅助，帮助商户实现前店后厂的功能，现阶段同步开展施工和招商工作。
2: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项，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项，总投资6600亿元。所有重点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城镇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吴超超表示，目前已建立100个自治区1元以上新开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今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用好现有机制，加密调度频次，压紧压实责任，明确办结实现，持续做好跟踪落实，聚焦自治区和地州市重点项目，推行地州县市党政领导包联重点项目机制，释放全区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积极信号，推动项目建设加速提效。
0: 今天，位于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矿区的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将推动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

0: 煤炭产业集群，全力支撑江电外送和中东部地区能源保供。请听哈密台记者张新龙、阿蒂拜克的报道。
1: 石头煤二号煤矿由巴里坤丰信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95亿元，井田面积68.04平方公里，设计年产原煤800万吨，配套同等规模智能化选煤厂，服务年限70年。项目采用先进立井开拓，全程按照绿色智慧现代化矿井标准建设，是三塘湖矿区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石头煤二号煤矿建设项目总工程师、常务副经理李延庆告诉记者：
2: 我们建立以 5G 网为平台的一个网络系统，在网络系统上建设安全生产系统，比如说生产的监控系统、地面的厂房的安全监控系统，我们的生产的就是具体到采掘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实行地面的智能控制操作。
1: 项目同步配套矿井水利用、生态修复、瓦斯治理等环保设施，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石头煤二号煤矿建成后，与一号露天煤矿形成产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发展格局，全力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副县长王红霞：
3: 石头煤二号煤矿承担着扩充江煤外用产能的重要使命，项目建成后将与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

0: 级，完善矿区铁路干线，江外市场一体化用销格局，持续强化哈密作为江煤外用枢纽的支撑作用，保障国内能源供需平稳，推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
1: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物流枢纽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上半年，海关智慧监管升级，惠企政策落地，全方位提升了阿拉山口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能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打造人车货一体化监管模式，将列车平均出境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公路口岸全面推广预约查验、线上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通关环节压减超80%，切实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阿拉山口博郡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报关员伊布拉木江·艾巴拜克告诉记者。
3: 上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货车每月约300辆左右，较去年同增长35%。海关的高效验方和预约通关服务让我们真切地感到通关更快。

0: 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稳居全国陆路汽车出口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金翼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承忠：
1: 我们每天出口货物1600吨左右，84余辆车，主要出口货物有农产品、日用百货、汽车等商品。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近30万吨，贸易额45亿人民币。
0: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科长张扬介绍，海关持续推行智慧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保障货运通关顺畅。
2: 我们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发挥信息化、智能化优势，不断压缩通关时间，提升产业效率，全力做好72小时通关服务保障工作，让口岸更顺畅，企业更省心，开放更有力。
3: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厂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报告从“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质量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洪建：
5: 我觉得收获很大，尤其是从国家的关于“十五”的战略布局，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这些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
4: 赵全民教授的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十五五”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吕阳：
6: 立足本职工作岗位，持续加强产业政策、前沿赛道学习，提升产业谋划能力，把未来产业培育贯穿于规划制定、项目申报等各个环节，着力推进绿色算力、新能源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十五五”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耕大气环境治理，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8: 每天早上，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都会到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晨练，宜人的景色、清新的空气让他心情舒畅。
9: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嘛早晨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8: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大气污染治理，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工业领域的深度减排也在持续增效。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谋划10家重点社企企业19项一企一策减排项目，上半年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介绍，
10: 目前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8: 固定源治理稳步推进的同时，移动源管控也同步加码。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聚焦群众关心的恶臭和餐饮油烟问题妥善推进解决。针对夏季高温不利气象条件，紧盯臭氧浓度攀升风险，从严落实夏季管控措施。陈娟：
10: 我们将持续抓实各项大气治理举措，稳步推进工业减排、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各项工作，不断擦亮城市蓝天底色，以更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深化地质沅江，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建立矿产资源检测中心， 为矿产资源的高效勘查、科学评价提供技术。

0: 支撑，赋能当地矿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汪旭东、达尔汉的报道。
1: 在辽宁矿投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操作精密检测仪器，对矿石土壤样品进行精细化检测分析。检测中心技术人员陈宏伟介绍，中心配备多台高端专业设备，检测实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
2: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这个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科级，只有中级以上的实验室才会配备这台价值比较高的设备。
1: 2025年底，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哈图镇挂牌成立了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中心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设有多个专业实验室，配备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先进设备，具备岩石矿物、土壤、水质、煤炭、岩土等五大类400多项参数的检测能力。今年六月，检测中心顺利取得资质证书，开展市场化检测服务，有效补齐当地矿产检测短板。检测中心负责人李小坤：
3: 取得资质证书之后，陆续与5家矿产企业签订检测服务合同，目前矿产样品正陆续的送到检测中心，整个检测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已经将前期

0: 坤介绍，检测中心将致力于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技术领先、服务一流的矿产资源检测与科研平台，持续深化地校合作、产研融合，延伸产业链，赋能人才培育，实现产业发展、科研创新、人才培育多方共赢。
1: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2: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眼下正值旅游高峰，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争相参与。在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来自云南的游客张成辉：
3: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2: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市场监管所所长张天进介绍：
4: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激凌、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
5: 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2: 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6: 今天上午，16辆自动驾驶摆渡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标志着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迈入商用新阶段，为智慧空港建设、机场地面保障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全新示范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唐学前的报道。
7: 这16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使用的是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车规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障、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运行能力。车辆先后通过高寒、高温、风沙等复杂工况严苛测试，可适配新疆特殊气候及机场机坪运行环境。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客货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陈文刚介绍，
8: 这款车辆能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稳定自动驾驶，不仅大幅提升了远机位旅客摆渡的准点率，也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让我们机场地面保障更智能、高效、精细化。
7: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倾力打造。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驾驶主任工程师朱敏介绍，
9: 不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每辆车的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遇到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个应急。这个车的话它有10几个传感器，包括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就保证这车周围360度的覆盖，通过云平台能够实时看到各个车这个位置，结合咱的航班信息做这个调度。
1: 眼下马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林的关键管护阶段，当地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管护，为棉花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的报道。
10: 在马纳斯县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保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他告诉记者，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节本增效。
11: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万块钱，我们3000亩地接近6万块钱。
10: 作为全疆最大的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马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土壤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马纳斯县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张宝帅

0: 之监测田间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零。
1: 近年来，马来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配套完善智能灌溉、水肥一体、智能监测等全套设施，构建起棉花种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现代化生产模式。
2: 经过10多年科研攻关，兵团第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成功培育出疆玉、疆艾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这两个品种的问世，改变了新疆草莓主栽品种长期依赖从外引进的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走进兵团第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组培实验室，不少客商正在咨询订购种苗。五一农场种植户王必旺告诉记者，自家种植的草莓苗全部从农科所引进，产量品相比普通草莓高很多。
4: 它的苗子的植株长势比较旺盛嘛，属于那种很皮实，产量高，抗盐碱性比较强，而且它的抗病性也比较好。亩产的话应该是能达到2吨以上的，然后也是比较受客户欢迎的。
3: 过去新疆草莓种苗90%以上依靠从疆外调运，长途运输造成种苗成活率低，还易携带各类病虫害，品种退化、抗病性差等问题长期制约种植户增收。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科研团队反复试验，攻克外来育苗技术水土不服难题，搭建起稳定成熟的草莓茎尖离体再生技术体系，最终疆玉、疆艾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在几千株种苗中脱颖而出。该所自主培育草莓种苗已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多个师市，延伸培育标准化生产苗60万株，带动产业直接经济效益600万元。
5: 暑假期间，和田地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1: 最近，和田地区工会举办同心向党、爱在和田、团结成长职工子女夏令营活动，70多名孩子开启研学之旅。在和田博物馆，孩子们近距离感触和田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感受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走进地区图书馆，大家依次参观阅览大厅、特色藏书展区，踊跃参与线上知识抢答、趣味互动，在书香与趣味答题中增长见识、拓宽视野。学生戚博文：
6: 参加这次夏令营让我受益匪浅，近距离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丰富了我的暑假生活。
1: 北京援疆和田市工作队组织驻地中小学生开展暑你精彩趣味运动会，乒乓球、脱球竞走、篮球、运球接力、5人制足球赛等游戏，让孩子们充分展现青春活力。工作队还通过趣味科普知识抢答、才艺展示等鲜活形式，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5个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和田市第14小学学生夏日帕提：
7: 我和同学们一起运动，一起答题，一起游戏，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1: 暑假期间，墨雨县阿克萨拉伊乡开展红领巾小课堂，通过组织观看红色影片、青少年志愿实践等系列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在阿克萨拉伊乡有一村的红领巾小课堂上，辅导老师开设书法、绘画、读书等趣味文化课，丰富多元的内容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也解决了家长没时间照看孩子的难题。学生家长如泽尼萨：
8: 孩子在这里有人灌、有人教，既能写作业又能学安全指示，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18到26度。
2: 阿勒泰小雨，15到25度。
5: 塔城多云，16到31度。
2: 伊宁晴，18到31度。
5: 伯勒小雨，17到28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
5: 奎屯小雨，17到30度。
2: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5: 昌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
2: 哈密阴转多云，25到32度。
5: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4到37度。
2: 库尔勒小雨转晴，15到29度。
5: 阿克苏晴，19到32度。
2: 阿图什晴，20到35度；
5: 喀什晴，21到35度；
2: 和田多云转晴，20到34度；
5: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18到26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4: 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1:03啦，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并机为您直播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播子翔。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晚间的21:00到22:00，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打开音乐课本，去寻找音乐课本里的文物故事。

0: 到河南博物院，在这里，课本里的博物馆将变成现实。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以24.9万件文物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1: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甲骨出土的古笛说起。
0: 还记得课本上这一组文物的照片吗？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这一件甲红古笛，而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甲红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2: 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甲红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古笛它的由来。甲红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3: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2: 鹤类的齿骨。
3: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2: 腿。
3: 不是，是
2: 翅膀。
3: 翅膀，对，翅膀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2: 最直的那一节。
3: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武阳县甲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2: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3: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0: 这就是甲湖古笛出土时的场景，在甲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2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2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甲湖骨笛的7个小孔与7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甲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7声音阶。
2: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3: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2: 多很多，
3: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它不一般，
2: 地位很高，
3: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第二祭司，主办祭祀的。这只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放在了他的腰间。
2: 腰间。
3: 对。
0: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湖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3: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2: 斜吹。你能演示一下？
3: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2: 然后吸气吹，
3: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2: 倾斜45度，
3: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2: 在中间，
3: 对，不够，再斜点，
2: 再斜一些，
3: 再斜。大概有这么些，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0: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1: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2: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0: 当然可以了。
2: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0: 可以啊，我试试。
2: 嗦啦嗦。

0: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声音
1: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0: 八千年的声音。
2: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防止它跑。
1: 对，
2: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察。

恐惧，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

0: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君事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1: 佳音老师，
2: 赵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诰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诰，您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诰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诰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诰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诰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诰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诰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诰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诰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0: 王孙诰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3: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

0: 好像
1: 是
0: 个
1: 小三度
0: 的感觉。
1: 对，
2: 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3: 一中双音，敲击中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两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森告编中音域宽广，跨越三个八度以上，音律准确，十二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1: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0: 好。
1: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0: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1: 对，
0: 中音、高音。
1: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钹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走。

龙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0: 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1: 在新政歌中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中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正味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根据课本的介绍，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弦乐也是重要的一笔，琵琶、古琴等都是其中代表乐器。河南博物院三层的宋元文化展厅中，有一件乐器静静地安置于展厅的一角，是周孟轲寻找的最后一块音乐拼图。
2: 在文物的展厅中呢，乐器还是占少数的。这是一张古琴，古琴的名字呢，其实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其实它的琴弦呢，
3: 七根弦，
2: 其实我们现在都叫做七弦琴，这是一张宋代的古琴，已经过千年了。
3: 何老师，我好像隐约还是能看到这张琴上有一些纹路，像是断了一些纹。
2: 对，你说了很对，这叫在古琴上，它叫断纹。
3: 断纹。
2: 就是个断纹，好像是裂开了，好像是有什么毛病一样。其实这个断纹呢，在古琴呢就非常非常珍贵了。这个断纹呢是自然风化而来的，没有几百年上千年它是不会成自然断开的。
1: 这张宋代古琴用桐木做面，紫木做底，琴身通常120余厘米，面板略带弧度，琴背刻有斑驳断纹，那是时光沉淀的痕迹，如年轮般记录着千年岁月。这柄名为松风的宋琴，不仅是宋代制琴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华夏文人雅乐文化的精神图腾，藏着古人琴以载道的人生哲学。古琴的起源交织着神话与历史的迷雾。太古遗音记载，伏羲见凤集于桐，乃向其形，削桐为琴。小篆的琴字，字的上方是两个相向而弯的弧线，如拱似桥。这并非装饰，它精准地勾勒出了古琴最独特的琴额与琴颈的过渡，以及那象征天圆的含蓄弧度。而中间一横如梁如柱，稳定贯穿，这便是琴体赖以成型的乐山。
3: 何老师，还想让您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古琴上的一些白色的好像泛着珠光的这个点。是，
2: 其实这个叫灰。
3: 是灰。
2: 13个灰代表一年12个月加一个闰月。
3: 一个闰月。
2: 刚才你看这个灰，
3: 这儿好像还缺了一处。
2: 对，这个就是这个琴的不完美之处在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灰呢，也是宋代的琴灰，贝壳所做的，这是个琴的音位标记点，琴灰。
3: 何老师，我看到了这架琴特别的完整。那它是如何做到经历千年还不腐的？
2: 它为什么能经历千年，主要是在于上面这个漆胎。你看这个黑黑的漆胎是吧，它是用什么做的？中国的特产大漆，配这个中药鹿角霜和在一起，然后呢一遍一遍的在这个木胎上来劈。
1: 一张古琴想要音色质地上乘，上漆劈灰的工序至关重要。将鹿角霜、云母、玉石粉等与大漆调在一起，细细的涂抹在琴身上，这也正是古琴千年不腐的秘密所在。古法琢琴是一门与时光对话的技艺。胎形、挖槽腹、合琴、上漆、劈灰、校音、上推光漆、拴弦，历经100余道工序，每一步

0: 都恪守古训，藏着天人合一的智慧。古琴的音色堪称轻、微、淡、远的极致诠释。古代文人四友琴棋书画中，琴居首位，在古代文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古琴仍然被视为雅乐。
1: 郭老师，机会难得，那今天能不能也跟您学一下？
2: 对，您是专业声乐啊，也会弹古筝，它就好学。那么我就教您两个简单的指法啊。那么古琴的右手啊，分为八法啊，四个手指来弹琴，小指称为禁指，不用。最常见的就是挑，挑这个指法呢，其实就是食指向外。那么反方向还有个指法叫勾，中指向内，就是你自己做的方向叫内，向内发力。那么一个挑一个勾，完成一个小简单的曲子啊，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0: 古琴的魅力藏在指尖与琴弦的对话里，这门流传千年的弹奏技艺讲究指与心和，音与意通，看似简约，却藏着万千变化，每一种技法都对应着独特的音韵意境。
2: 听出来是啥？
1: 沧海一声笑。
2: 对，这是一个现代曲《沧海一声笑》，你可以试试。哎，你看这个手法，要小指一定要高挑，对，他才有精神，不能弯曲。他也高挑，他们的手指跟着他就要舒展。再来试试啊，对。

0: 参观完河南博物院，周孟轲收获良多。作为音乐教师的他，决定将今天的经历排演成一个展示节目，让学生们也能真切感知课本里的博物馆。华夏古乐团，这支2000年成立的乐团，专心做一件事，让博物馆里的沉默文物重新发出声音。他们复制的每一件乐器都严格遵循文物的形制、材质、音律，甚至连演奏姿势都参考考古发现。
1: 各位各位，高八度，

紫荆的编曲需要兼顾四种乐器，骨笛吹主旋律，像轻轻紫荆的呼唤，中间加编钟的和声，突出悠悠我心的厚重，歌中穿插轻快的节奏，像民间的呼应，古琴贯穿，营造出悠远的意境。这首重新编曲的紫荆，周孟轲是第一次尝试，他需要和华夏古乐团的老师们反复磨合排练。排练厅里旋律渐渐成型，骨笛的清越，编钟的雄浑，歌中的灵动，古琴的婉转，缠绕在一起。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文物与现代美育的

这一刻，8700年的古笛，2500年的编钟、歌钟，千年的古琴，不再是玻璃柜里的文物，而是能让学生触摸的音乐课本。这就是音乐文物的力量，是能穿越千年的声音，是能打动人心的情感。正如课本中所说，悠久的历史传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灿烂的音乐文化，这是让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0: 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课本里的奥秘，一起去聆听月光曲。
9: 上课
1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同学们请坐。大家看看，这是我的名字，我叫
11: 张烨。
9: 这是你们今天上的第三节课，但这是我和你共同拥有的第一节课，它也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节课。所以我想请你在你的课文纸上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写得大大的，当我来到你的身边，我知道你是谁，好吗？今天我想带大家去到200多年前德国的一个小镇。你看，在这个小镇上正有两个人在对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给大家读旁白，大家呢就根据自己的性别来读你应该读的话。一个姑娘说，
12: 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我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该有多好啊。
9: 一个男的说，
13: 是啊，可是音乐会和人物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
9: 姑娘说，
12: 哥哥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9: 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我们能听出什么呢？你来，很漂亮的宜家。
14: 这个姑娘想听一下贝多芬自己是怎么弹的，
9: 很想听一听贝多芬的曲子，听过吗？没有，这是你听出来的，对吗？好，其他同学，你还听出了什么？好，女孩子，你是雅涵。
15: 我就感觉他就很羡慕贝多芬。
9: 为啥？
15: 因为他很受人瞩目，不像他们那边穷，而且他做的曲子又那么好。
9: 自己又穷，然后自己也没有听过，自己弹的也不够好，对不对？
15: 对。
9: 很好，这是第一遍。
16: 听出了他很沮丧，不能满足妹妹的心愿。
9: 所以这个哥哥很心疼自己的
16: 妹妹。
9: 恒生说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对兄妹的对话，我们听出了这些。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他也听出了，是谁？告诉我，是贝多芬。我们读这句话。
11: 贝多芬走进茅草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
9: 这个时候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贝多芬和这一位盲姑娘，还有我们刚刚这个对话当中的这个男的，他们就这样相遇了。那孩子们，这三个人分别都是什么人呢？我们在文章当中去找一找好不好？苏雨，你说。
14: 感觉贝多芬是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而那个男的和姑娘，一个是一个盲人，一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皮鞋匠，
9: 所以他们的身份有悬殊。贝多芬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很有地位，可是这两个兄妹呢，他们很普通，而且还很贫穷。孩子们，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三个的身份悬殊这么大，如果说 是其他的这样

0: 三个人相遇了，或者说你印象当中的这样的三个人相遇一般会发生什么。好，你来雅涵。
1: 就是把贝多芬比成一，把姑娘和男的比成二三，那一就会欺负二三。
0: 哦，他用了一个比方，一会欺负二三，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这种身份地位很高或者很有钱的，他会去欺负那种弱者。但是我们看看贝多芬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贝多芬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起读。
2: 我的音乐应当为穷人造福，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该是多么幸福。
0: 贝多芬是一个为穷苦人造福的人，所以你觉得贝多芬遇到他们了，会不会出现那种强者欺负弱者的情况？
2: 不会。
0: 是的，所以贝多芬就给盲姑娘弹了琴。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我来先读好不好？我读大家听，过会儿大家再来读。盲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孩子们，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标红的字呀？从这个标红的字当中能看出什么呢？你能看出什么？好，你还没有回答问题的。好好听的名字，柠檬。
3: 重音。
0: 比如弹得多纯熟啊，说明
3: 他弹得非常的好。
0: 是谁听出来的？
3: 那个姑娘。
0: 她能看见他弹吗？
3: 不能。
0: 不能。好，后面还有补充的吗？没有。好，那我们过会儿再接着说。好，你来。
1: 这其实还能看出这个女孩是第一次听贝多芬弹。
0: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1: 因为她有很多感叹号，而且她很激动。
0: 哦，你从哪儿看出来她激动了？
1: 您
0: 连续两个零。

0: 所以这个盲姑娘很会听呐、啊。我刚刚读了，那么你能不能把盲姑娘的这句话再读一读呢？大家刚刚已经知道了盲姑娘的想法，好，你来吧。
1: 谈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
0: 读得太好了，贝多芬知道了什么呢？
2: 贝多芬知道了盲姑娘对他的弹的曲子的期待和对他这个弹的曲子的比较想跟他一起学习的这个想法，写出了他的这个激动的感情。
0: 贝多芬也懂得了盲姑娘，慧兰说得非常的好，所以盲姑娘其实是懂贝多芬的，贝多芬也是懂盲姑娘的。就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因为音乐而相知，像这样彼此懂得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知音。所以当贝多芬和盲姑娘相遇之后，贝多芬深受感动。你觉得他接下来会干什么？
3: 他可能会和姑娘交流，再给她弹一首曲，
0: 再给她弹一首曲子，一起读。接下来贝多芬就为兄妹俩弹起了月光曲，我们来听一听，认真感受。听完了我会问大家听出了什么节奏或者旋律。

0: 好，孩子们，我们先听到这儿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曲子还不叫月光曲哦，月光曲是后来的名字。我们来回忆一下刚刚你听到的这种节奏和旋律，咱们在学校里面音乐课上都会教，说说你的感受。
1: 我觉得这首曲子应该是悲伤的。
0: 你听出的是有悲伤？
2: 我感觉他在弹一个就是月光升起的那种。
0: 你听出了画面呀，你太厉害了吧，心路。好，这是我们去听这一首曲子听出来的。但是当时是还有谁在听？皮鞋匠和盲姑娘。皮鞋匠他听出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皮鞋匠的这段话，来，一起。
3: 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轻纱的微雨。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0: 就是他听着这个音乐，他脑子里面想到的画面。那我们来看看如何把他脑子里面想到的这些画面和我们所说的节奏啊、旋律啊画上等号呢？你来看哪个画面可能此时音乐的旋律是什么样的。哇，这么难的问题还有那么多人举手，你们也太棒了吧。来，
4: 我从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时候乐曲的旋律是比较弱的，
0: 是比较弱，
4: 因为这时候月光比较柔和。
0: 你看你把音乐和画面就结合了起来，你的手举得很好。静静的，来，请你来回答。
2: 我从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轻纱似的微云，这里看出了音乐又轻又缓慢，也很柔和。
0: 柔和，但和前面第一幅画面比，哪个更柔和？
2: 前面的。
0: 前面的。我们刚刚呢，很多的都是柔和舒缓的地方。我想问大家，就是这个曲子比较高亢的地方，是从哪个画面当中感受到的？
4: 我觉得最高亢的地方应该是这一句，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0: 好，我想你说一说。

0: 说你的理由，你来听一听好不好？为什么这里是最高亢，而不是穿过轻纱式的微云？
1: 因为轻纱应该是很轻薄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又高又轻的音，而这个大风和巨浪会显出它的有力，所以是应该用低一点的音，还有高亢的音符来表现出来。
0: 你同意吗？同意。好的，你看，皮鞋匠啊，他就像这样，把我们本来是听耳朵听出来的东西，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画面，这呢就叫通感。在这片光与影的交织当中，皮鞋匠感受到了月光曲的美。我们也像皮鞋匠这样，我们伴着这段音乐，我们也来读一读，好不好？想象画面，皮鞋匠他好像面对着大海，读。就是音乐的魅力。这一夜过后，贝多芬、盲姑娘、皮鞋匠都有了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看看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我们一起来读。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读。毕业之后他们有什么变化？
2: 可能那个盲姑娘弹曲子更有信心了，而且那个弹贝多芬的那个曲子弹得越来越好，
0: 她以后可能就没有这种苦恼了，对吗？
2: 然后呢，她的哥哥呢，他也因为她的妹妹这样子，所以做皮鞋更好了，
0: 所以他们的生活更美好了，更幸福了。哦，还有，好，
2: 还有贝多芬呢。
0: 嗯，好，
2: 还有贝多芬，就因为这一个转折，所以他创造出了更多的音乐。
0: 以后有了更多的音乐，音乐是需要灵感，也需要感动的。所以看起来是贝多芬给了他们温暖，其实穷苦的这一对兄妹也给了贝多芬温暖。所以看他们的变化，这三个人绝对不是简单的相遇，而是一种命运的相遇。这就是有关于月光曲的一个美丽的而温暖的传说。好，孩子们下课
3: 起立。
4: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放手吧。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Super Idol 的笑。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帅牙惊变呢，程咬金眼瞅着有生的希望了，闹了半天耿贤镇呢是自己人，他想县官投降，这下子呀我这命算保住了。可万没想到这个时候闯进两个人来，一人拿着刀，一人拿着剑，把程咬金耿贤镇全给抵住了，动一动要你们的命。这俩人呢身形如电，耿贤镇程咬金想反抗都没有那个机会呀，就被人给制住了。耿贤镇一看制住程咬金的非别人呢，正是新月娥，拿刀放在自己脖子上的那位不认得。就见这位中等身材，黄白镜子面皮，浓眉毛大眼睛，一部圈嘴的络腮胡，看年岁也就是30刚出头，健壮的汉子呀，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拿着一把亚霸鬼头刀啊，刃薄背厚，这刃啊就抵在自己耿嗓咽喉，稍微的敢反抗一下，噗就把自己断喉了。是谁不认得，没见过，但程咬金一看这人比较面熟啊，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呢，但是想不起来了。那位一看程咬金看自己，哈哈一乐呀，程茂王，咱们又见面了。哎呀，没想到啊，咱俩真是有缘呐，天南海北都能碰在一起呀。程咬金说，我看着你面熟，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你了。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提个醒，江都城外太平庄咱俩见过面。太平庄，程咬金呢仔细琢磨琢磨，想不太清楚了，但是你这脸呢比较面熟。是啊，咱俩光见面呢可没答过言，我给你提个醒吧，我乃是当时的江都通守，现在的洛阳东都留守使王世充的侄子，我叫王仁泽。程咬金一听啊，闹了半天是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呀，哎呀，怪不得那么眼熟呢，可能当时啊他在王世充身后，只不过没有答言呢。王世充不能每个人都给自己介绍啊，怪不得觉得眼熟呢。说来者是不是王世充侄子王仁泽，一点不假呀。说这王仁泽怎么来到红泥关了呢，这里面呢有一段隐情咱得介绍一下。王仁泽那是王世充的大哥王世运之子，王世充的亲侄子，他自幼被王世充送到少林寺，在少林寺学艺8年呢。送少林寺的时候他年岁还小呢，还没有什么大名呢。到少林寺之后，老和尚给他起了个法名，就叫做仁泽。所谓仁泽就是责人呐，就希望他呀以人为自己的法则。可是王仁泽这个人生性残暴啊，小的时候在少林寺逮着小猫小狗小刺猬小鸟小虫，他呢都虐杀了，以虐杀动物为乐，被少林寺这和尚看见了，批评了多次。我们少林寺是佛门净地呀，佛门哪能杀生啊，这小猫小狗这也是生灵啊，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剥夺人的性命呢？小的时候觉得不懂事儿，进行批评教育，长大一点儿，那你再这么做就用四规处罚呀，等到十来岁拿棍子打拿板子揍，但是打不改他的本性啊，本性就是如此啊。而且越长大这个残暴本性暴露的越厉害，也受不了这少林寺清规戒律。

但到那个花街柳巷，你没有钱也不行啊，自己是和尚有什么钱呢？于是呢，就跟这些坏小子开始小偷小摸，后来小偷小摸都不足以得到那么多钱，拦路抢劫，入室行窃。在有一次抢人的过程当中，那位被抢者反抗啊，一把就把王仁泽蒙在头上的黑布给扯下来了，一瞅光头上面受着戒，哎呦，原来你是少林寺的和尚。因为这个地方当时只有一座少林寺，而且武艺这么好，你肯定少林寺的和尚啊，这还了得呀？少林寺和尚敢抢劫，我要找你们住持。这为什么一威胁，王仁泽一看让你找我们住持啊，我就完了，你也再这么噗，手起一刀把这位给捅了，杀人灭口，把尸体扔到山涧之内。这一杀了人，见了血了，王仁泽呀兽性大发呀，过去没开杀戒，你杀死个猫杀死个狗那毕竟不是人呢，现在真正开了杀戒了，发现闹了半天呢，杀人也就如此啊，这没那么恐怖啊。这个恶魔呀一旦打开杀戮之门，那就收不住了，再往后为非作歹之时，只要遇人反抗，扑就一刀直接把人砍了。结果呢，一段时间内少林寺周围发生命案13宗，这轰动当地了。少林寺那么多和尚能不注意吗？主持方丈命令和尚们暗中调查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听人风言风语说有一个少林寺和尚行凶啊，到底怎么回事给我调查。结果大家伙这么一调查，那能没有蛛丝马迹吗？当时王仁泽还是一个少年呢，做事不会那么谨慎的，三查两不调，调查出王仁泽的罪行了。当然了，调查过程中也走漏风声了，王仁泽也知道了。王仁泽脑袋嗡的一声啊，心说我手上13条人命啊，啊，这搁到哪里哪里也不容啊，少林寺四规森严呐，那要知道了有我的好吗？肯定先处以四规，揍也得把我揍死，揍不死把我打一顿之后扭送至官府，让官府问罪，那我就没命了。36计走为上策吧，反正是少林寺的功夫我也学得差不离了，再学也没人教我了，现在呀我在少林寺都臭了都，我呀走吧。于是王仁泽悄悄地离开少林寺，少林寺这边也查清楚了，王仁泽也跑了，再找王仁泽找不到了。戒律院首座就报告给了住持方丈啊，住持方丈一听阿弥陀佛，真是造孽造孽呀，但既然跑了，证明啊还不该他死，他呢还没有到结束呢。行啊，走就走吧，让官府追查也就是了，但从此只要我少林弟子见到王仁泽，一定给我擒拿归寺。这是我少林寺的一个叛僧啊，毁我少林名誉，这还了得，只要见到他人人即可拿之。同时啊，将王仁泽除名，少林寺不再承认有这么一个弟子，等于啊跟王仁泽画上句号，划清界限，他以后再犯案那就不是我们少林寺的事了，之前犯的案只要抓住他，我们少林寺负责。那少林寺在北方势力太大了，门人弟子遍布天下，王仁泽躲东躲不到西，躲南躲不到北，最后王仁泽一看北方待不住了，直溜奔南方去了。在南方啊行走江湖那么多年，双手沾满鲜血呀，采花盗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呀，一晃荡就晃荡二

十五六岁了。王仁泽这个人呢，就是个魔王，生性爱杀戮，爱鲜血，同时啊爱美色，见到美女走不动路啊。结果在行走江湖的时候，就跟着新月娥碰上了。那新月娥本身是那样的女的，王仁泽又是这样的男的，这一对狗男女一拍即合呀，就滚在一起了。海誓山盟，说了不少甜言蜜语啊。但是你想，这俩人有什么信义可言呢？也就是逢场作戏，一时欢愉罢了。由于王仁泽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杀的人太多了，仇家也多，结果有一天呢，这仇家就找上门来了。新月娥一看不好，新月娥溜之大吉了，你爱咋咋地，咱俩缘分呢到此结束。新月娥跑了，王仁泽大战自己这些仇敌呀，身受重伤，但是好歹捡了一条命啊，咬着牙跑啊。等逃跑了，把这伤养好了，王仁泽心说，我上哪去呀？再行走江湖嘛，现在那么多仇人呐，哎呀，真是走投无路啊。正在这个时候，听人说了，江都攻坚叫做王世充，奉了皇上之命修建江都宫呢。耶，王仁泽一听，你说那江都攻坚叫什么？叫王世充。王世充，哎呀，是不是我叔叔啊？我叔叔就叫王世充啊。要是我叔叔的话，那我投奔他去，他是官府的，我江湖上再多仇家，焉敢对抗官府啊？光棍不斗势力呀。对，他走投无路了，反正是不是的，过去看看吧。于是找到江都，见到了王世充，这么一瞅，哎呦，真是叔叔，你看这么多年不见了。但是呢，王世充是成年人，他变化小，王仁泽呀小孩，他变化大。王仁泽认识王世充啊，当时就哭了，叔叔啊，是我是仁泽呀，我在少林寺学艺，您忘了我了？哎呦，这王世充说，你是仁泽？是我呀，我是仁泽呀。那叔侄相见能不亲吗？王世充说，孩儿啊，我听说你从少林寺跑出来了，这些年你都到哪去了？把你爹把你娘啊给急坏了，你娘为了你都气死了呀。叔叔，是孩儿我不孝啊，我这些年为了锻炼自己行走江湖啊，受了不少苦啊。你看看，他把上衣一脱呀，王世充一看，浑身都是刀疤呀，嗯，确实受了不少委屈啊。孩儿啊，你在少林寺练功练得怎么样啊？少林寺那些绝技不能说门门都通呗，但是一般的武艺没问题，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我也在行啊。哦，你给叔叔我练练。是。王仁泽呀，在王世充面前这么一卖弄，露出少林真功，呵，王世充一条大拇哥呀，罢了，贤侄啊，你这功夫太好了，你还闯什么江湖啊？跟着叔叔我干吧，跟着叔叔我干大事儿。叔叔，你是不是要给我官职啊？官职以后再说，现在给你官职也是大隋的官职，你跟着叔叔我，咱爷俩干大事儿，以后给你的官职是咱们王家的官职。当时王仁泽一听，叔叔，您要造反？对，我要造着大隋的反。不过现在呀，时机未成熟，我准备在江都布局，未来把那昏君杨广擒住，然后逼迫他让位。大隋江山不就是咱们王家的了吗？到那时，你也是亲王一份呢，孩儿啊。敢不敢跟叔叔冒这个险？敢不敢干这亡命之事呢？敢！王仁泽那本来就是亡命之徒啊。叔叔，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那就得干一番事业呀。原来侄儿我干的那些事儿，那都是小打小闹啊，还得跟着叔叔您干大事业。好，
咱们殊之同心，什么事儿做不出来？我这里啊正缺心腹呢。孩儿啊，你到来正好，以后就跟着叔叔，侄儿我一定以叔叔马首是瞻。就打那天开始，王仁泽就一直跟随王世充了，就在王世充身边当王世充的贴身保镖加亲信。那王世充啊对着王仁泽是120个放心，王仁泽对叔叔那确实也尽心尽力，很多大事王世充啊都交给王仁泽办。王仁泽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呢，下手又狠又毒，雷霆果决，所以呢深受王世充的信赖呀。王世充也特别喜欢这个侄儿。这一次游打江都，王世充先出来，家小连同段达全留在那江都里面了，押给了靠山王杨林当人质。谁救出来的？就是王仁泽。王仁泽游打地道，一点一点把这些人全部掏出来，圆满完成任务，送到了叔叔近前，一个人不缺，一根毫毛不少，得到了王世充大加赞扬啊。段达江飞雄对他也挑大拇哥频频称赞呢。一到洛阳，这王世充啊就加封王仁泽为洛阳的大将军，仅次段达之下呀。怎么呢？也是对段达进行一种制衡。王世充现在呀也有了自己的地盘了，也有了自己的基业了，未来发展这大兵都让一个外姓人抓住，他也不放心呢，分出一半给我侄儿，给你当一个助手，其实也是监视，也是制衡着段达。可以说呀，王仁泽在王世充面前现在红得发了紫。那他怎么到了红泥关来了呢？这不是西魏瓦岗军把那虎牢关打破了吗？打破虎牢关，瓦岗山和星落仓这一带连成一片了，那洛阳城就在西魏军的眼皮底下，就在瓦岗山的虎口之内，随时啊这岗山军队就有可能对着洛阳发动袭击呀。把这王世充也吓了一跳啊。王世充就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啊。瓦岗山的势头发展太快了，他会不会下一步取我们东都洛阳呢？现在我们东都城墙底下那就是西魏军呢，各位有何良策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只能够提出深挖沟高筑墙，其他的良策呀还真就没有。那正在这个时候，王仁泽呀突然间收到一封信，一看呢，哎呦，闹了半天是红泥关的副将新月娥给自己写的。新月娥到了红泥关多少日子了？咱说了，新月娥这个人呢野心勃勃，就想什么时候等他哥死了自己能掌握红泥关。但新月娥也不傻呀，一看红泥关呢现在大部分人掌握在耿仙镇手里头，如果哥哥现在一旦死了，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了红泥关不好说。所以一方面呢他跟耿仙镇假亲假近，勾搭成奸，目的是让耿仙镇呢对自己放松警惕，同时他也加紧暗地的收罗一些人，得有自己的亲信呢。又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我呀还得找外援。我找谁呢？我找瓦岗。这瓦岗我不认识人呐。哎，他在军报当中得知啊，洛阳城现在已然被王世充占据，虽然王世充表面上还是随臣，但是呢俨然成了一方的霸主啊。王世充手下有那么一位副帅大将军吧，叫王仁泽呀。新月娥一看王仁泽，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王仁泽呀？哟，要真是他，他当了王世充的大将军了。
王世充的副元帅了，那感情太好了，我能不能联络他，跟着王世充搞好关系呢？回头让王世充来保着我当着红泥关大帅，我呢干脆就投靠王世充得了。反正大隋现在呀看来没得救了，瓦岗我又没人，在这个地方啊，那也就是王世充还有点势力，只要王世充接纳我，我先对王世充称臣，我呢自然就会得到一些补给呀，一些兵员呐。等我牢牢地把这红泥关抓住了，到那个时候我再看我到底投靠谁，那个时候我有资本了，那就是我选择别人的时候了。如果瓦岗得天下，我就献关给瓦岗，如果王世充得天下，正好啊，我本来在王世充这里，总之啊，我只要拿了红衣冠，我就有资本跟任何一个势力进行谈判，未来呀，我都会飞黄腾达。你别看新月娥是个女的，但是啊，这个野心不小啊，这也反映出隋唐年间女性那了不得。翻开历史你瞅瞅，隋唐年间那泼辣的厉害的女性成批往外出，为什么呢？跟社会开放、文化开放有非常大的关系，女性特别泼辣，而且特别有主见。行，我呀先看看这个王仁泽是不是我那姘头，于是呢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王仁泽。王仁泽一看，哎呦，王仁泽心花怒放啊，王仁泽对这个新月娥还真有感情，觉得这个新月娥呀挺有滋味的，在其他女人那里呀还真就得不到这种味儿。哎呦，没想到他现在成了红泥关的副将了，太好了，马上修出一封又送给新月娥。新月娥一看老实了，是自己的姘头。新月娥把心中所想又告诉王仁泽，王仁泽收信之后见到王世充，王世充心花怒放，让王仁泽潜入红泥关，最好把这红泥关得到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王仁泽和新月娥重新的搭上线了。当王仁泽知道新月娥现在已然成为了红泥关副将了，哦，闹了半天，红泥关的主帅八马将军新闻里是他堂哥呀，过去没跟自己说过呀，但现在这信中新月娥把内心的想法告诉王仁泽了，说我哥哥现在身体不好，不知道哪一天就有可能猝死啊，那么红泥关我就想把他把握在手里呀，我就想掌红泥关大权，但是说实在话，我现在实力不够。我听说你是元洛诸军大总管王世充的侄子，你问问你叔父愿不愿意帮助我，如果愿意，咱们双方联手，我得到红泥关之后，我就听你叔叔的，就等于把这红泥关纳入你叔叔的势力范围，如若同意，急盼回复，最好啊派人来红泥关与我面谈记忆。新月娥呢倒一点没隐瞒，这隐瞒什么呢，我就想得红泥关，现在缺少帮手，找你这个姘头，你愿不愿意帮助我，给我一句痛快话，那都是江湖人嘛。王仁泽拿到这封信心花怒放啊，没想到天上掉馅饼啊，我叔叔现在正愁没办法扩大地盘呢，哎，人家居然送上门来了。王仁泽马上拿这封书信见到了叔叔王世充啊。王世充一看，哎呦，这王世充也高兴坏了，没想到贤侄啊，你还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啊，这可没说平头，那玩意多难听啊，红颜知己，你跟他关系怎么样，铁不铁，他能够给我写信吗？妥了，王世充说，既然你们关系这么好，贤侄啊，你就替叔叔跑一趟，你代表我，另外你跟他关系好，你过去显得亲热，他更加相信，你见到这新月娥你就告诉他，只要他未来献出红泥关，他永为红泥关大帅。甭管从哪个角度上去讲，从大隋讲，我给他向那皇帝要官，皇帝不敢不给我这个面子呀。从我这边讲，如果我得了势，那新月娥的官职更没得说呀。你就告诉他，一旦我得势，我封新月娥为红泥侯，他就是侯爷了，而且必为开国元勋。等到得了天下，瓜分着天下成果的话，有他一份。另外叔叔问问你，你这位红颜知己跟你什么关系，嗯，是不是那种啊那种关系呀？王仁泽脸一红，但是也没否认，说这位呀对我是有点意思，那好，如果对你有意思，你告诉他，只要他归顺，未来我给你们亲自主婚，他就是我的好侄媳妇啦，就是你的夫人啦。哎，叔，这我跟他这关系吧，反正是腻腻乎乎还行，要是当夫人嘛，哎，先稳住他。侄儿啊，女人不就是衣服吗，哎，等到把他稳住了，拿下红泥关以后再看侄儿你的，相中了是你夫人，相不中到时叔叔我自有办法，再说呀，先给他些蜜枣吃吃呀。明白明白。你看这叔侄俩呀，这居心就不良啊。王世充说，我亲书一封，你带在身上，即日就启程啊，现在时间紧迫得很啊，我听说岗山已然拿下虎牢关了，难说下一步不是打红泥关呢，如果这瓦岗山抢咱们一步，先拿下红泥关，咱就不能给他抢了，咱们现在的实力还难以抵抗西魏瓦岗军呢。那叔叔， 咱如果提前夺下红泥关，那瓦岗跟咱们抢怎么办呢？哎，瓦岗的李密那也是个有心机之人呐。东都洛阳现在为什么放这不打？那还不是不愿意跟咱们撕破脸吗？咱这里大兵也好几万的，真的打起来了，杀人1000，自损800。现在李密呀，是要经略荥阳之地，把这瓦岗四周巩固好了，下一步好再往南往西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啊，他的目标就是打大隋的那些城池，而不是我呀。他不会贸然的给我撕破脸皮啊，如果跟我撕破脸皮，我表面上那还是大隋朝的元洛大军的总管呢。真格的我帮着大隋打他瓦岗，就把他瓦岗给缠住了，所以他哪能因为小小的一座关城现在跟我撕破脸呢？你放心，只要咱们先夺下红泥关，瓦岗就得暂时舍弃红泥关，这关呢就属于咱们的了。可是红泥关离咱们洛阳挺远的呀，咱未来能不能守得住吗？无所谓，未来守不住，如果是被瓦岗所打掉的，那好啊，这就证明瓦岗先向咱们动手，那道义就在咱们这一块，明白吗？如果他不打，未来迟早我要把他连成片，归在咱们势力范围之中。退一万步讲，即便是红泥关咱不要了，红泥关里头还有1-2万人呢，咱也可以把那1-2万人迁入洛阳，壮大咱的实力呀。对，叔父明鉴，赶紧的带着我的亲笔信前去，好好的跟新月娥谈谈去吧。祝你马到成功，侄儿我定不辱使命。就这么着，王世充给新月娥专门的写书一封，让侄子王仁泽带着。王仁泽当年是江湖大盗啊，也不让别人陪着，就只身一人悄悄的离开了洛阳城，潜入红泥关。来到红泥关刚住下，他就打算呢找个机会见一见新月娥。那新月娥在这帅府之中呢，在哥哥巴马将军新闻里那边住着呢，怎么进帅府，怎么见新月娥呢？不行呢，我就夜探帅府，找一找新月娥到底住在哪里。所以呢，这位王仁泽艺高人胆大呀，连续3天夜探帅府寻找新月娥。帅府太大了，而且把守森严，找了3天也没找到新月娥。为什么呢？咱说了，新月娥水性杨花呀，比他哥哥还好色，每一天巴马将军新闻里总是让那些歌女们陪着自己喝酒淫乐。那新月娥呢，新月娥每天呢找一个军卒供他消遣，今天点这个，明天点那个，反正是啊，天天换人呐，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你想想，这王仁泽找了3晚上，人家新月娥3晚上都住在不同地方，你怎么找到啊？到了第4天，坏了，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呀！西魏大军已然兵临城下了，整个红泥关顿时紧张起来了，兵层层甲层层，一个个严阵以待呀。哎呦，王仁泽一看坏了，这是要打仗啊，这玩意儿。哎呀，我还是晚来一步啊，这要是让瓦岗把这红泥关给得了，我这一回呀，那真是空来白回呀。王仁泽着急也没办法，你一个人挡不住打仗啊。结果一仗下来，巴马将军新闻里居然战死了，新月娥活擒程咬金，大军退回红泥关。哎，这些被王仁泽在暗处都观察到了。王仁泽呀，那是飞贼呀，趴到屋脊后头，看到耿仙镇与新月娥的一番争论， 新月娥最后暗气暗憋，把气咽到肚子里头。耿先镇获胜了，没杀程咬金。新月娥呀，气呼呼的回到了自己住处。当然，其中啊，他们怎么找东方夫人的，那咱们就不必说了。总之，新月娥回到住处，王仁泽是一直暗中跟随呀。哦，一看闹了半天住这地方啊，哎呀，我早知住这地方多好啊！一看新月娥，气得在自己屋中来回溜达，柳眉皱成一个疙瘩，正在想心事呢。王仁泽一看四下无人，这机会难得呀，王仁泽这才由打房上飞身下来。新月娥耳朵好使，一听什么人，王仁泽呀开门就进来了。王仁泽说，是我月娥，我是仁泽呀。哎呦，新月娥一看王仁泽，可算见亲人了。当时新月娥这眼圈还红了，你看还真动了感情了。哎呀，仁泽，果然是你吧，果然是我，你怎么从天而降啊。哎呀，我早到红泥关了，找了你四天了，要不是今天你出城打仗，我都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一直没找到你呀，现在可算把你找到了，仁泽，我的月娥。砰，这俩男女啊顿时搂抱在一起呀、啊，又亲又啃，反正也是久别胜新婚吧。亲热完毕之后，这王仁泽就摸出了自己叔叔王世充给新月娥写的信，让新月娥看了看，然后又把王世充那话告诉了新月娥。我叔父说了，只要是您能够投奔我们这边，现在我们名义上还大隋，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叔父早已经有反隋之心了，他现在占据洛阳，这是多好的地势啊，那是帝都啊，手里把控着越王杨栋，杨栋现在啊就听我们的，以后我叔叔那就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再发展，让这杨栋禅让给我叔叔，我叔叔那就是天下之主。到那时，我叔叔说了，你就是开国元勋，绝生红泥侯。而且呢，我叔叔还说把你嫁给我作为我的夫人。哎呦，新月娥一听心花怒放啊，这是世充老说的啊、哎、是世充老，成世充老了，是啊，这不是你叔叔吗，我不得称个老啊。哎呀，新月娥说呀，你呀来晚一步啊，要早来几天咱俩合计合计，兴许今天还能成功啊，可现在那率印兵符全落在耿先镇之手了，我正为此事发愁呢，怎么才能够把这红泥关兵权夺到手啊。哎呀，月娥，这还不容易吗，现在你哥哥大帅死了，谁手里有印，谁手里有符，谁就是红泥关现在主事之人呢。耿先镇算什么呀，不过是夺了你哥哥的兵符帅印，这好办呢，凭着咱俩武艺夜入帅衙，杀了这耿先镇，夺了他的兵符帅印，那你作为大帅的亲妹妹，你又有兵符又有帅印，谁人不服啊，这红泥关不就是你的了吗，等到咱们把握住红泥关之后，我马上到城楼上告诉对面的西魏军，说红泥关已归属王世充，让他们回归岗山，他们要敢打红泥关，就等于现在要给我叔叔撕破脸，我叔叔立刻从这洛阳就起兵攻打青洛仓，继而拿下虎牢关，直逼他的瓦岗寨呀。他们肯定不愿意现在双方撕破脸，也只能暗气暗憋把这红泥关让出来，到那时你就是红泥关大帅呀。我现在是我叔叔手下的可以说是副元帅吧，哎，比那段达小那么一点儿，握着半拉兵权， 你如果在这里再握住这红泥关的兵权，你我夫妻就掌控了我叔叔一半多的兵权呐。到那时跟随我叔叔也好，不跟随我叔叔也好，都有咱们纵横的余地呀。你看这王仁泽呀，他也有野心，等回来我帮我这叔叔打完天下之后啊，手握

兵权，一脚我把我叔叔踹了。反正咱们老王家当家做主呗，谁当家不是当家呀？我做侄子的，我当皇上，大不了给你个太上皇，不服不服把你宰喽。要不当时人呢都有野心呢。新月娥一听，哎呦，仁泽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爷们儿，办什么事儿啊，嘎巴利溜脆。刚才呀，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啊，对这个耿仙镇，那只有实行斩首行动。这个新月娥眼珠转了转呢，再说，现在呢还不是杀耿仙镇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新月娥心说，我跟耿仙镇呢关系还真不错，耿仙镇这个人呢除了有点野心之外，对我平常还真不错，另外呢服侍我服侍的也挺舒服的，我呀也不愿意失去这个男的，留在身边聊以慰藉吧。你知道哪天找不到男人，我就拿他替代了呢？但嘴里不能说这话呀。哎呀，因为这耿仙镇他毕竟是我哥哥的副将啊，在这红泥关根深蒂固啊，有很多将领还得听他的，咱们只需要把帅印兵符夺到手，然后挟持住耿仙镇，让耿仙镇听咱们的，咱的阻力呀就会减少，等到以后耿仙镇用不上了，咱再说处置他，他反正是咱们手里的那么一只耗子，他也跑不了。哦，王仁泽一听，你把咱俩变成猫了，可不是吗？你是公的，我是母猫，喵喵喵。哎呦，就这女的呀嗲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呀。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等到天黑吧，等天黑之后，夜深人静，咱们突袭帅衙，夺取帅印兵符。我听你的。就这么着，这一对男女就在新月娥房间里头等到天黑呀。然后新月娥又吩咐摆上一桌酒席，两个人呢又饱餐了一顿，一直等到二更天，这俩人才悄悄地打开窗户，蹭蹭，这俩都是飞贼呀，窜到窗户外头，纵身上墙，穿墙越脊，就来到了前面的帅衙。其实由打着新月娥的住处到帅衙没多远，这整个的大片建筑啊，前面帅衙那是八马将军新闻里办公的地方，连带后来呀住宿的地方，因为新闻里跟东方玉梅不和，经常是回到家里头把这东方玉梅打骂一顿之后，这位再到帅衙里排摆酒宴，在那里吃喝玩乐，喝到后半夜，喝得酩酊大醉，抓来两个美女就陪他一起睡觉了，就睡在前衙，所以呢把他的一些床铺啊全搬到那里去了，那里等于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办公和休息场所。帅衙后边那就是二衙，这二衙呢现在就当了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停灵之地了，就灵棚搭在那里了，夫人东方玉梅在那守着呢。再往后内宅，内宅分左右，在右边最小的一个犄角旮旯里，这个地方啊给东方玉梅开出一片独立的地方，还有后门，你不愿意走前面呢，你走后门，这东方玉梅自己提出来的，为什么呢？便于他能够拈花惹草。哦，他也拈花惹草啊，他撵的是男的，从后门天天的往家里带着兵卒啊供他淫乐，所以呢他就在这么一小块。那么现在出来了也是走的后墙，由打后墙往前边帅衙走，来到帅衙一看，里面有灯光，人影晃动，再一看这守卫呀离着帅衙挺远的，这新月娥本身就多疑呀，一看这个耿仙镇在干嘛呢，冲着王仁泽一使眼色，两个人悄悄地顺着这墙啊就溜下来了，然后顺着这墙根儿蹑足

天宗就来到了帅衙门前，一看这房门紧闭呀，新月娥就在那里侧着耳朵一听，正赶上这耿仙镇跟程咬金说话呢。但是咱们可得把这事说清楚了，这耿仙镇把程咬金叫过来，前面那些话新月娥、王仁泽没听到，因为两个人还没到呢。两个人往这来的时候，正赶上程咬金呢跟着耿仙镇说，干脆你把我放了，我呀到这西魏营给你说一说去。这耿仙镇告诉程咬金，现在还不行，因为新月娥这边呢我还得慢慢的说服说服，新月娥呀还比较听我的，他什么时候同意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放走。那至于耿仙镇早已跟着瓦岗有勾连，这事儿啊新月娥没有听到。新月娥一听到这话，他首先想到的是，哦，耿仙镇这是要县官给瓦岗也给他找出路啊。新月娥一碰着王仁泽，那意思怎么样啊？我让你来就来对了吧，如果你不来，这红泥关呢人家就献给西魏瓦岗军了，咱们呢进去不。俩人一对眼色，新月娥站起来一抬脚，咣，这才把门踹开，唰唰纵身飞入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耿仙镇程咬金给抵住了。新月娥呀还怕王仁泽伤了耿仙镇，还说了一声先别杀他，这下还真就保住耿仙镇的性命了。王仁泽一告诉程咬金，我是王仁泽王世充的侄子，我奉我叔叔之命来拿着红泥关，红泥关副帅新月娥那是我未过门的夫人，那八马将军新温礼是我的大舅哥，我大舅哥死了，这座关理应归我。新月娥说，少废话，先把他俩人给捆了。说完冲着王仁泽一使眼色，俩人往中间这么一走，抵着程咬金耿仙镇也走在一起，啪啪，新月娥呀把手中刀也扔给了王仁泽，王仁泽双手双刀抵住二人，新月娥一转身子来到帅案之前，帮帮就把帅印兵符拿在了手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

0: 中啊，耿仙镇算计了这么多日子，没想到啊，被人新月娥摘了桃子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新月娥居然是绿林飞贼呀。他以为啊，这新月娥就会跨马打仗呢。他哪知道新月娥高来高去，穿墙越脊，那是绿林人夜行客呀。这一下子杀他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帅印兵符被人夺了，而且自己还被人挟持了。新月娥看到手上两件东西，满意的一笑啊，又在这屋里头学摸一圈，找到两条绳索。这帅衙门这绑人的绳子有的是，然后过来绕到耿仙镇身后，我说宝贝儿啊，把你的双臂捡过来，我给你捆上，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反抗啊，只要你听我的话，念在咱俩有旧情的份上，我可以饶你不死。王仁泽一听，王仁泽一瞪眼，月娥这，哎呀，你别瞪眼，瞪什么眼呢？你在外面就我一个吗？啊，咱俩呀，谁也别管谁，谁也别说谁，耿仙镇呢也是我原来的相好的。这新月娥呀真是没皮没脸呢，说的王仁泽这嗓子眼儿直往外泛酸。耿仙镇现在没办法了，月娥，你这是何意？这是何意？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哥哥死了，那这大官就得是我的。白日里你说了，你说了算，我都让你算了半天了，接下来的日子该我说了算了吧？啊，听我的话，投降我，我保证不伤你半根毫毛。谁让咱们有那么一段情缘呢？我做女人的这心软呐，如若不听的话，那我就讲不了说不清啦。王仁泽一晃刀说，投降不投降？耿仙镇呢，那不是一个英雄好汉，一看人家明晃晃大刀又把自己给捆了，这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有心求饶，又担心程咬金把自己刚才跟他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万一程咬金卖了自己怎么办呢？万一程咬金告诉新月娥我早就跟着瓦岗有来往怎么办呢？他不由自主的就望了一眼程咬金，就见程咬金呢对他一点头，那意思赶紧跪下，好汉不吃眼前亏，据我一贯的经验呢，这个时候先服软，先把命保住。耿仙镇一看程咬金冲自己点头示意，耿仙镇也不傻呀，立刻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月娥，月娥，你饶我性命，你饶我性命，我一切都听你的，还不行吗？哎，这样做就对了，起来起来起来，何必给我下跪呢？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啊咱俩再聊。
1: 哎，
0: 这耿仙镇抖抖嗦嗦又从地上站起来，哪敢坐呢，只是站在一边呢。这时王仁泽看看程咬金，程咬金，刚才你跟耿仙镇在这说什么呢？啊，老实交代。耿仙镇一听一哆嗦，怕程咬金一歪歪把自己事先跟他们勾连好的事儿再说出来，那样一来那自己跟着王仁泽就算走在对立面了，今天自己能不能活着那就两说了。程咬金多聪明啊，程咬金一听，王仁泽，先把你的刀由打我胸前呢，先放下来，先放下来，干嘛呢？我这点本事你还不知道吗？啊，不是你们对手，把刀放下来我也跑不了，对不对？外面都是你们的兵，害什么怕呢？王仁泽说，你少要废话，我现在就抵着你，我再问你的话赶紧答复猫家的问话。瞪什么眼呢，小猫孩子啊，你才多大呀就敢跟我瞪眼？废话少说，说。哎，好，别着急，不就是问我跟耿仙镇干嘛吗？实不相瞒，耿仙镇呢找我，跟我商量，想要县官投降我西魏

0: 后路啊，找什么后路？啪！新月娥过来给耿仙朕一耳雷子呀。哎，月娥，你怎么打我？哎呀，我以为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没想到这大兵压境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啊，背着我不知道就想县官投降，难道说你之前就勾结瓦岗吗？
1: 我没有啊，我这是看大帅阵亡了，红泥关守不住了，这才为大家伙想一想后路啊。
0: 你不想着给我哥哥报仇，我哥哥可是死在瓦岗手里了，投降谁也不能归顺瓦岗啊，你怎么想的？
2: 哎，程咬金说，我说月娥姑娘，月娥姑娘，这程咬金到哪里都冲大辈儿，你呀先别动手，耿将军确实是一番美意啊，他投降谁啊？除了投降西魏，他还有谁能投降啊？西魏军已然把这红泥关都包围了，所以这也是耿将军识时务啊，就跟你现在跟王世充、王仁泽他们走得近一样，人家耿将军只不过呀想给我们瓦岗走得近一些，我们刚刚接触还没谈条件呢，哎，你们就进来了，把我们俩拿住了，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不是人家耿将军好心好意把我呀换过来想跟我谈一谈条件，结果被你们破坏了，既然破坏了，耿将军呐，咱之间的事儿就算作罢，听听月娥姑娘的，月娥姑娘是为你好，听月娥姑娘的没错，她让你往东你就往东，她让你往西你就往西啊，咱们刚才谈的事儿啊就此作罢，你呀、啊、都听月娥姑娘的行不行？听我劝啊。程咬金说着冲着耿仙镇又挑眉毛又挤过眼儿。耿仙镇一看，呵，这程咬金真够朋友哎，没有出卖我呀，现在那意思先让我保命。
1: 对，月娥呀，这事儿啊我跟他们想先接触接触，先谈一谈，至于最终会不会县官给西魏，咱还得看条件呢，对不对？我这还没有谈好呢，您就闯进来了，我真的是为咱红泥关好啊。
0: 别说了，真是的，看你那熊样，哎呀，投降谁也不能投降瓦岗，瓦岗是我杀兄之仇啊，我哪能不报呢？仁泽呀，
2: 在。王仁泽一看，我还得听他的话啊。月娥，怎么着，把这程咬金给我宰喽，他是杀害我哥哥的凶手，把他宰喽，为我哥哥报仇。
0: 好嘞。王仁泽一听，把掌中鬼头刀一晃，程咬金别怨我，谁让你打了败仗被俘虏了呢？明年的今天我多给你烧两张纸钱就行了。哎，说着一举刀就想劈程咬金。慢着，王仁泽，我看你敢。王仁泽手举着刀看着程咬金。程咬金呐、啊、你现在是我们的手中俘虏啊，杀你不像宰个鸡似的吗？怎么我还不敢呢？王仁泽，我可把话告诉你，别说你了，回去你问问你叔叔，问问那王世充，他敢不敢杀我，就算我落到你叔叔手底下，我告诉你，你叔叔啊也得跪着给我磕头，给我说好话，你信不信呢？程咬金，你休在这里大言拍人，我不是拍你，我是什么人呢？王仁泽。这程咬金呢往前跟一步，伸出手指头望着王仁泽胸前这么一捅。你王仁泽呀还真的浑身一颤啊，噔噔往后倒退一步。我是谁呀？我是瓦岗旧主。退一步，我是谁呀？我是当年的混世魔王。又退一步，我是谁呀？我是你叔叔的救命恩人。好家伙，四手指头把这王仁泽呀给捅得噔噔噔噔倒退四步。你小毛孩子，要是没我程咬金，要是没有我在江都，在那昏君杨广面前咬着后槽牙，

我没有吐露你叔叔的名姓。嘿，你早就完了，连你带你叔叔，你们全家抄斩，杨广能饶你们吗？你们能有今天吗？啊，在这里跟我瞪眼，你瞪什么眼呢？再说了，我刚才说了，我可是瓦岗旧主，创立瓦岗的元勋。虽然我现在不当皇帝了，你打听打听我在岗山的地位如何，你问问那西魏王李密，见到我是不是也得点头哈腰啊？你现在杀我，杀，哎，杀，往这脖子上砍，一刀不行砍两刀，你这刀敢落，就等于你王仁泽，你王世充，你洛阳城跟我西魏瓦岗撕破脸了，马上瓦岗军就不打这红泥关了，你还真的帮着新月娥的忙了。为什么呢？我们瓦岗会发倾国之兵杀奔东都洛阳，把瓦岗旧主杀了还了得呀？瓦岗军不找你们拼命，找谁拼命？瓦岗军几十万大军呢，杀奔洛阳，我们来个鱼死网破行不行啊？借此机会拿下洛阳城，你叔叔能抵挡得住吗？你叔叔给我们打几次仗了？哪一次打赢了？只不过之前呢没有私恨，我们呢觉得这洛阳啊也不好打，先打别的地方以后再说吧。你叔叔呢也不进攻了，不就是借此机会你叔叔也想增加自己的实力，扩大扩大地盘吗？大家都心照不宣，干嘛非得把这层窗户纸给他捅破了？干嘛非得为仇作对呢？王仁泽，你不是个傻瓜蛋吧？我现在是被人家红泥关的人给抓住的，不是被你洛阳人抓住的。你跑到我这里把我宰了，人家红泥关往外一推，说是你们洛阳杀的，人家红泥关一点责任不担，而你呢为你叔叔惹下塌天大祸了，你们洛阳永无宁日了，我们瓦岗跟你们洛阳那就是不共戴天了。小子儿，你呀、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啊？还跟你大爷我瞪眼，你谁大爷？我你大爷怎么着？王世充见到我他也得喊个哥哥，你小毛孩子毛没长齐呢，你跟谁瞪眼？你王仁泽呀，还真没见过程咬金这样的人，被程咬金又瞪眼又大叫，还真就把王仁泽给镇住了。王仁泽一琢磨，程咬金说的对呀，我要杀了他，他死在我洛阳人手里了，那瓦岗与我们那不就结成仇家了吗？这不就是给瓦岗口实了吗？他们借此理由攻打洛阳，名正言顺呢。哎呦，不行，我得忍忍，这程咬金跟我没大仇啊，我干嘛杀他呢？王仁泽这刀落下来了，没有砍程咬金。哎呦，新月娥在旁边一看，我说仁泽呀，你呀，我也把你看错了，枉为男子汉大丈夫，你们两个呀，哎呀，我看现在的男人呐都不咋地，既然你不敢动手啊，我来动手。程咬金杀了我哥哥，我杀他替兄报仇。说着新月娥一伸手，由得王仁泽手里把自己的刀夺过来了。程咬金，我今天上午就想杀你，被耿仙镇给拦住了，让你多活了半天，现在姑奶奶我送你上西天。呀，这新月娥的呀都没喊完，刀一举，慢着慢着。程咬金冲新月娥一摆手，新月娥说，你还想说什么啊？你想威胁我？威胁不了，我没威胁你。月娥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你看你长得如花似玉的，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呢。哎呦，我一看呢，别说这俩小子，我看我都失魂落魄呀。你说你这么漂亮姑娘，怎么动不动的就打呀就杀呀？啊，这有失身份，漂亮女孩不能瞪眼睛，要永远保持着笑容，保持着仪态，要温文尔雅，
老挑眉毛啊，哎呦，这眉毛当中啊就会起竖纹，老瞪眼睛，这个眼袋啊就会增加啊啊啊！新月娥一听，你说的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我那宫里多少女人呢？我老听他们说这个保养问题了，都说呀，女孩子保持漂亮要别动怒啊，动怒了，哎呀，身体呀，会产生什么毒素，往脸上一冲啊，这脸上就会起斑。哎呀呀，你别说了，别说了，新月娥呀，像任何女人一样，那都爱美呀。当时赶紧的把柳叶眉往下耷拉耷拉，把眼睛往里收一收，也没瞪那么厉害了。这刀啊，也略微的往下落一落了。哎，这就对了，你看这多漂亮啊！哎呀，我可没想到啊，红泥关还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将军呢。哎呀，让男人一看呢，哪一个不魂飞魄散啊？呸！程咬金呢，没想到你这个人呢还油嘴滑舌的。哼，你呀、以为给我说好话我就能饶你吗？你杀了我哥哥，我得为兄报仇啊。月娥，程咬金说着直溜，游到王仁泽那里啊，一转身又来到新月娥这里，把身子一低，月娥呀，一看你就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啊，你怎么能够犯糊涂呢？谁杀你哥哥了？是我程咬金杀的吗？啊，不是你杀的吗？你跟我哥哥作战的时候，我哥哥落了马了。是啊，我跟你哥哥作战，你哥哥不把我打败了吗？你没看我吗？马上要败归本队呢。你哥哥对我紧追不舍，是我阵中的一员将军呢，他怕我出危险，所以呢他也不讲什么武德，结果就射了一支冷箭，把你哥哥呀给射中前胸了。哎呀，耿先振在旁边那么一听，得得得得得，这心呐跳成一个了。怎么的？耿先振心说，我刚才为了邀功，我可告诉程咬金了，这八马将军新闻里是被我给杀的呀。王伯党那一箭没把新闻里直接射死，是我拿着那狼牙剑往里捅，把这新闻里捅死的。程咬金这是要卖我呀。程咬金这要嘴一歪歪，把这实情给新月娥说了，那新月娥非杀死我不可呀。哎呦，耿先振呢这个时候就觉得裤裆里一热，怎么他尿了，吓坏了。哦，对，新月娥说，程咬金，放冷箭的那人是谁？那人是杀我哥哥的凶手。对喽，月娥，这就对了，冤有头债有主啊，你杀我干嘛呀？我只不过跟你哥哥打了一仗，两军阵前打仗嘛，对不对？我也没伤他，他也没杀我，哎，我们俩没仇。杀你哥哥的是我们那边那个将军，他谁？他谁？你听我说完的。那是啊，这个哎呀，我们瓦岗西卫营当中一位副先锋官，姓王名勇，字伯党啊，人送外号拼命勇三郎。哎呦，武艺好啊，那可以说呀压盖我们瓦岗寨呀。月娥姑娘啊，是他杀了你哥哥，你要报仇啊，你找他去。 你杀我这么一个窝囊废有啥用啊？啊，杀了我传扬出去，说你哥哥八马将军新闻里死在了程咬金瓦岗山最饭桶的人手上了，那别人怎么看你哥哥呀？那不说你哥哥比我还饭桶吗？那不得也说你吗？啊，你们兄妹俩啊都饭桶吗？对不对？要报仇啊，找那厉害人物。那王伯党可厉害，不过我也劝你啊，别找他报仇。万一呢，你打不过他，回头啊你再被他伤了，你想你这样如花似玉的姑娘，哎呀，我想想都心疼啊。所以呢，这事啊就算了，别说了。新月娥说，程咬金别说了，王伯党射了我哥哥一箭，对了，是他射的，那好，这事跟你无关。哎，对了，跟我没关系。我说月娥姑娘，不行把我放了，我把那王伯党啊给叫到阵前，明天呢你跟他决斗。放你啊？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对，王仁泽说，别放他，别放他，拿住他有用啊。这程咬金说了，他是瓦岗旧主，在瓦岗那边那有一定声望啊，
拿住他要挟瓦岗西魏，给咱地，给咱金子银子。你说的一点不假，拿了土地，拿了金银，我再找你叔叔献功去。哎呦，那我叔叔肯定啊，不但封您侯了，弄不巧以后啊就得封您王。嗯，对，程咬金呢、啊、把手背过去，干嘛呀？绑你。好好好。程咬金一听啊，只要不杀我就行。哎呦，好悬呐、啊、这家伙好汉得长在嘴上啊，遇到事情要临危不乱。那绑吧绑吧，把手往后一背，被新月娥又给捆了。里边这么一折腾，外面护卫听到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护卫闯进来一看，哎呦，副将耿先振被人家拿了，这怎么回事啊？新月娥说了，看见没，帅印兵符都在本将军手里，我哥哥原来是红泥关大帅，我哥哥阵亡了，这红泥关就应该是我的，你问问耿将军对不对呀？耿先振哪敢说不对呀、对对对，是是，我们都服从新将军，听到没有？擂鼓巨将，把所有人都给我喊来。一擂鼓一巨将，红泥关这些将领全过来了。新月娥当众训话，我就是暂时的红泥关大帅，以后大家都听我的。耿先振也表态了，耿先振手底下那些亲信呢，其他将领一看人家兵符帅印都给抢走了，咱只认兵符啊。行啊，我们都听新将军的。嗯，这还差不多，赶紧休息，明天一早开关迎战西魏，我要杀死那王勃党。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新月娥掌了红泥关大权呐，夺来了兵符帅印。那在当时，当兵的是认符不认人呐，甭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手中有可以调我们的兵符，我们就得跟着你干。另外，新月娥毕竟是新闻里的妹妹，在那个封建年代，大家还都有一个世袭继承的这么一个理念，在危急时刻，如果国家没有正式的任命的话，那就该人家自己家人继承。这为什么会有少帅呀、少主啊、这样的称谓呢？这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大家一看新月娥人家长了帅印了，虽然呢有不少这将军是这耿先镇的亲随，但一瞅连耿先镇在旁边唯唯诺诺都不敢吭声，那他们也不敢照次啊。还有一些人跟着新月娥平常啊不干不净不清不楚的，这些人一看得了，新月娥当家那对我们不是坏事啊，我们拥戴。所以一时之间呢，这些人没有反对的，也不敢反对。行啊，先把程咬金重新给我押入大牢，待明日开战，我要活擒那害死我哥哥的凶手王八党，为我哥哥报仇雪恨。你们几个，他用手一指，只跟自己有关系的相好的，在看着耿将军点，耿将军最近不太舒服啊，就住在帅衙旁边偏房吧。而是等于啊把耿先镇软禁起来了，耿先镇程咬金被压着带出去了，带到门口，这程咬金嘟囔一句，哎，忍住啊忍住，也不知道跟谁说的，耿先镇认为啊是跟他说的，哎，看来程咬金这人还不错，还没有把我卖喽。行啊，走一步算一步吧，这个新月娥呀够歹毒的呀啊。行啊，什么时候我能够咸鱼大翻身，我跟你没完。耿先镇呢还恨上新月娥了，把程咬金耿先镇一个关押一个软禁看起来了。新月娥又看看王仁泽，仁泽呀，明日随我一起出征如何？这王仁泽说，月娥呀，新大帅。王仁泽一看新月娥还怪迷，哎呀，刚刚一招拳在手啊，那脸蛋子就沉得跟钢板似的，好像要比自己高出一头去。哎，但是为了这座关，在人家这里呢，王仁泽呀也只能低声下气呀，新大帅，我觉得我跟随你出关呢多有不便。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不是我们跟着瓦岗还没撕破脸吗？如果我跟着你，我这是我叔叔的代表啊，就等于我站在了瓦岗西魏的对立面，直接撕破脸，这后面不好办呢。我都撕破了，你怕什么？你是为兄报仇啊，我这不一样啊。行，我也看错你了，王仁泽呀，我以为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现在一看呢也是一块大豆腐。我真是不方便，我在城头给您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用你助行啊，你呀就在这里躲着，好吃好喝，等我把这瓦岗打退了咱再说吧。好。王仁泽心说，我确实不能出去，我没这个任务啊，贸然出战得罪了瓦岗，回头给我叔叔惹多的祸呀。啊，有亲信还问新月娥呢，这事用不用告知新夫人呢？东方夫人用不用告诉他呀？现在这红泥换帅了，换成他的小姑子了，不要告诉他干嘛呀？他跟这红泥关有关系吗？我哥哥在的时候他是红泥关大帅夫人，我哥哥不在了，他跟这红泥关任何关系都没有，让他好好守灵就行了，不用告诉他。是，手下很多将领也气不忿啊，因为很多将领在这一次四平大战的时候 见识过东方夫人的武艺呀、啊，对东方夫人是相当佩服。咱也说了，东方夫人爱兵如子，也统帅过他们。他们心说话，大帅没了，按说应该是大帅遗孀带领我们，人家遗孀直系呀。你虽然是妹妹，你是堂妹呀，你不算直系呀，你这是姑奶奶呀。那按照民间来说也是这样啊，当家的死了，那就得遗孀之家呀，哪有说姑奶奶过来的？那除非遗孀请姑奶奶。现在换帅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通知一声东方夫人呢？有些人呢气不忿，趁着给大帅上香烧纸之际，暗地呀、啊、就告知了东方夫人。东方玉梅一听，摆摆手啊，多谢告知，随他去吧。大帅已死，妾身我万念俱灰，对这俗事我也懒得过问了，你们都听他的吧。这夫人呢、这看他这意思要跟着瓦岗血拼呐、然后呢估计就要投靠王世充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我现在给大帅守灵，心乱得很。哎，这些人一看东方夫人无暇过问，那也只能啊先听新月娥的吧。那当天晚上，新月娥呀把王仁泽又叫到自己房间，两个人呢又腻乎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饱餐战饭，擂鼓巨匠，新月娥吩咐一声，是点炮三声，开门迎敌，咚哒哒哒，三声炮响，这门洞大开呀。新月娥率众是杀出红泥关呐，唰一下子一字排开，新月娥立马在大道旗下，多好，这大道旗不用换，怎么都姓新呢？仍然挑着新字，这要是换成耿贤镇呢，还得献赶旗呢，人家这不用赶，直接挑起来了。那这边一出阵，西魏瓦岗军早就闻知了。秦琼正在营中为程咬金担心呢，已然两天了，不知我四弟如何呀。哎呀，秦琼这两天呢都没休息好啊。徐茂公是不住的安慰呀，二哥大帅不必担心，四弟绝对不会出意外的，如果出意外了，人家早就把脑袋掉出来了，你看现在没掉出来，证明四弟呀安然无恙。哎呀，我就怕他受苦啊，你放心，四弟那是滚热汤滚几年的人呐、皮糙肉厚，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20多岁，现在40多了，哪能还跟小伙子似的呀。哎呀，可见秦琼啊对程咬金是特别的疼爱，真心的喜欢的。哎，突然门报敌人出来了，号炮三声，秦琼一听，赶紧的列队迎敌，大开辕门，哗也杀出去了。在这红泥关下，两军排开呀。这时就见新月娥往前催马，来到沙场之上，用掌中砍刀一指，刀对面西魏瓦岗军听真，我乃红泥关新任大帅新月娥。你看这位多不要脸，朝廷都没下来任命状，你哪算什么新任大帅呢？他自己给自己封上了。本帅此次出战不为别的，我单为你营中一人呐，就是暗中射箭杀害我哥哥的凶手王伯党王勇。我说西魏大营有没有这个人呢？如果有这个人，敢不敢出来与本帅决一死战？你在暗中放箭，你算什么英雄好汉？敢不敢出来呀？这新月娥感情叫唤起来呀，比他哥哥八马将军新闻里还狂啊，呱呱乱蹦啊。秦琼一看，这谁呀？旁边的徐茂公说了，元帅，这就是那一天擒住我四弟的那位女将，看来呀，她就是新闻里的堂妹新月娥。

0: 天理死了，可能他呀执掌了这红泥关大权了。秦琼说新闻里死了，那执掌红泥关大权的也应该是新闻里的副将啊，或者说新闻里的那位东方夫人呢、啊、怎么会是他呢？不知道，但这是事实啊，也许红泥关诸将都服他呗。
1: 嗯，
0: 这女子临敌不可轻视啊，哪位将军前去战他？秦琼刚一说这话，旁边唰一匹马过来了。元帅，我呀，没听人家说吗？口口声声唤我出战，焉能只派他将啊？秦琼一看，正是勇三郎王伯党。伯党兄弟啊，这是位女将，凡女将临敌者，切不可大意，以防他有非常手段呢。哎，元帅啊，你放心，他哥哥都被我射死了，何况是他呢？他有外科手段呢，我也有啊，我还带着弓箭呢。不服我也给他来一箭。这架咔咔咔，不听秦琼吩咐，这位一催马，奔新月娥就去了。马打对头去，王伯党把马一勒，两个人呢离着有一箭之地。王伯党手中拿着点钢枪一指，对，对面来将可是新月娥否？你是不是那个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堂妹呀？我可不承认你什么大帅，在我眼里你不够格。
2: 这
0: 新月娥呀，手提大刀，一看有人杀将过来了。本来新月娥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脸怒气，恨不能到沙场之上把这王伯党力劈两段。但是突然间王伯党来到自己面前，新月娥勒马这么一看，哎哟，怎么这声音了啊？新月娥一看对面来的这个男的，哎呦，好不英俊潇洒呀。就见对面这员大将看年岁37、8岁，那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候啊，又成熟又不显老。你要到47、8呢就老了，你27、8呢还不是那么成熟，哎，37、8壮硕的男子那最有魅力了，身上荷尔蒙也饱满，精神也达到了足壮，再加上王伯党平常健身锻炼，所以王伯党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又是个健美男。你看看这30多岁的健美男跟20多岁的他不一样，他那个味道不一样。这新月娥这位啊，他喜欢熟男，成熟的男性，按现在来说呀，喜欢大叔级别的。要说小鲜肉吧，他也不是不喜欢，但是相比起漂亮的熟男来说，他更加欣赏熟男身上的那一种魅力。所以一看王伯党正是自己心目中最最喜欢的那种类型啊。王伯党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身材，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高鼻梁，这鼻梁啊通关。你看这鼻子呀，大家仔细看看，长直的人呢没有多少，人王伯党这鼻子，嘿，笔直笔直的，唇若土珠，嘴唇上留着那么一道一字胡须，这胡须不浓不稀，就像两条眉毛似的，那么的性感。如果没这胡须呀，显得王伯党倒有点轻飘，这胡须往这一压，呵，那成熟的男性气概立刻蹭蹭往上涨啊，也威风啊。头上戴一顶素银盔，中间傲起，有一根红缨向后垂着，前面配着黄金抹额，镶衬二龙斗宝，在盔的周围扎着3圈大大小小的蓝缨球啊。顶门有一朵大红缨球突突乱颤，搂海带4尺宽，上面排着雪白的亮银钉，卡得紧绷绷的，身披锁子连环龟背大叶穿成的亮银打造的鱼鳞甲， 内衬一件素罗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系着宝蓝色的盼甲套，狮门带沙腰，护裆鱼踏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内衔银环，横搭在铁锅梁后，左右勒针裙，大红中衣，足蹬银灰色白底战靴，劳扎亮银镫。再看这位胯下一匹白马，马头正中央有一个黄金的圆圈，叫做金顶白龙驹。这匹马头着尾长着二，蹄背高八尺，细七寸，大蹄碗，螳螂脖，调度竹圈耳道，鞍颤嚼环，一应鲜明。马也精神，人也好看呐。再加上掌中这条素鹰点钢亮银枪，嘿，更显得是英姿飒爽啊。那身背后有跟随的亲随呀，打着大旗，上面白月光绣着一个斗大的王字，横着还有一行小字，新月娥眼好啊，一看上面写着西魏瓦岗五虎上将。哟，这新月娥这个时候啊，这心里头就像揣着一百只小耗子似的，一个劲的直挠他心眼儿。新月娥看着王伯当看傻了，怎么呢？哎呀，活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有男子气概的人呐！他顿时直溜，他的魂魄呀被王伯当吸走好几个去，差一点没由打马上栽下来。这新月娥也犯花痴啊，当时就看愣了。心说话，感情这西魏国的战将不净是黑脑袋蓝电脸的，也有这好看的。哎呦，这谁见过三国时期虎牢关前吕布吕奉先呢？谁见过长坂坡上那七进七出的赵云赵子龙呢？感情就是这模样。就面前这位将军，那好比是吕布重生，赵云在世，潘安下界，那是宋玉还阳啊。哎呦，让人这么一看，打心眼里往外就透着那么喜欢。哎呀，他是谁？哦，他可能就是王伯当吧。这后面挑着旗呢，写着王字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新月娥心说话，坏了坏了，我把这弓弦呢拉得太满了。哎呀，我还说为我哥哥报仇雪恨呢，我哥哥不就是被王伯当给射死了吗？哎呦，我可不知道王伯当长这么漂亮啊！我要知道王伯当长这么漂亮，我哪能说杀死他的话呢？这个怎么办呢？新月娥眼珠一转，有了，我开始啊要杀他为我哥哥报仇，这个弓弦也不算拉得太满，怎么呢？我拉那么满，回头啊我把他生擒活拿，我不杀他，然后我再饶恕他的性命，他一定对我感恩戴德。你看我之前那么狠，后来我饶你性命了，你还不得对我感恩呢？到那个时候你怎么报答我呀？啊，那还不得我让你怎么报答你怎么报答呀？哎呀，怪不得人家西魏瓦岗能成大事呢，看人家这将军这模样，你再瞅瞅那大隋，再瞅瞅那王世充，那王仁泽，怎么跟人家比呀？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这人是不能比。不比的时候他觉得王仁泽呀还挺好的，这么一比呀，王仁泽成癞蛤蟆了。顿时想想王仁泽那张脸，哎呦，这新月娥呀就有点往外反胃，心说话呀，面前这位这才是我的真老公，我要是能嫁给他，哼，我跟任何男人我全都断喽。哎呦，他要从良了。他在这里眼睛不错的看着王伯当，脑海当中一个劲的直在那里想邪事儿，他就忘了这是两军战场了。王伯当本来过来呀想要两个人通名报姓之后就开战了，没想到人家不答言，直勾勾盯着自己，那脸呢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红一阵白，在那里犯上花痴了，也不知道这位怎么了。王伯当一看，你老看我干嘛呀？呆，对面女将通报姓名。 哎呀哎呀，这新月娥呀被王部长这么一呆，把魂儿啊给呆回来了。哎呀，吓

0: 吓死我了，你那么大声干嘛呀？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弄得人家好怕怕。哎呀，这王伯党心说来个什么人呢？刚才凝眉立目喊我出战，怎么现在这个模样了？你这女将究竟是何人？哎呦，刚才我不说了吗？我乃红泥关大帅啊，当然是新任大帅了，是原来顾大帅新温里的胞妹，我叫新月娥。哎，我说对面这位英俊潇洒的将领，你姓字名谁呀？王伯党一听，我跟人家在沙场上交战多次了，那都是张嘴就骂呀，没有说在前面还加定语什么潇洒英俊的。我乃西魏五虎上将之一，姓王名勇，子伯党，人送外号叫拼命勇三郎。哎呦，你就是王伯党啊？我就是王伯党。刚才你不是指名点姓要我出战为你哥哥报仇雪恨的吗？不错，前天你哥哥确实被我一剑所伤，要报此仇，提起你的钢刀，来来，咱们大战一场。
1: 哎呦，着什么急呢？啊，前天那支箭果然是你射的，
0: 不错，正是毛家所射，愿报仇，放马过来。
1: 嗨，报什么仇啊？啊，
0: 王伯党一听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什么叫报什么仇啊？哎呀，人都说呀，杀官难免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当大将的驰骋沙场，那沙场上面刀兵不长眼，那两军阵上更是如此了。各为其主，你把我伤了，我把你伤了，这玩意儿啊，只有国仇，他哪有家恨呢？
1: 呀，王伯党心说谁劝谁呢？
0: 你劝我呢？不是，哦，没家恨了，那国仇你也得报啊。
1: 嗨，国仇报什么呀？
0: 我又不是大隋之人，所以这国仇啊，你跟我也说不着。王伯党心说我让你报仇了，那新将军，你把本将换来又待如何呢？
1: 哎呀，新月娥心说我哪知道你长成这样啊，要长成这样我就不这么对待你了。我说伯党将军呐，换你出来呀，只不过想与你切磋一下，看看伯党将军你这个男的功夫如何。
0: 说着话眼眉冲着伯党唰唰还挑两下子。王伯党一看你就是个淫妇啊，休走，招枪。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消除肝炎积极行动。肝炎病毒类型不同，传播途径也完全不同。家里有人查出肝炎，家属到底该不该分碗筷分房睡，又该如何正确防护？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1: 当家人被确诊为肝炎时，不少家属的第一反应是恐慌，会不会传染给我，要不要分餐，要不要分居。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感染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周杰指出，科学防护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患者得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我国常见的病毒型肝炎主要有甲肝、戊肝、乙肝、丙肝等几种类型，传播途径各不相同。周杰：
12: 其实不同类型的肝炎传播途径完全不一样。甲肝、戊肝主要经过消化道传播，也就是常说的病从口入。如果家里有这类患者，急性期确实要注意分餐、餐具消毒，注意手卫生。但乙肝、丙肝不一样，它们主要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一起吃饭、拥抱、握手都不会传染。所以先搞清楚是哪一种肝炎，才能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
11: 对于家属来说，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高危人群，需要做的不是恐慌和隔离。肝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误解而产生的歧视。
12: 家属作为密切接触者，最该做的不是恐慌，而是先去医院做一次肝炎标记物检测。如果结果显示已经感染了，要在医生指导下积极治疗，不要拖延。如果结果显示没有感染，尽快接种疫苗，这是保护自己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另外，家庭成员之间不要共用牙刷、剃须刀、指甲刀，这些可能沾染微量血液的物品。科学防护，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的保护。
10: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 走进生活。
10: 甘油三酯偏高，很多人体检报告上都有，不痛不痒就没当回事儿。但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指标，一旦超过临界点，可能会引发急性胰腺炎，痛起来像刀割一样，重症的还会进 ICU。 近年来这类胰腺炎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急性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甘油三酯多高算危险？肚子痛怎么分清是胃还是胰腺？得过一次怎么防止复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雷霆主任为各位解答。
11: 大家好，我是记者李华，欢迎雷主任做客我们新疆名医堂栏目。
1: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总院消化科的主任雷霆医生。
11: 雷主任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什么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它和我们常说的普通胰腺炎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听众朋友们好，简单来说，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就是血液里的甘油三酯数值严重的超标，进而诱发的急性胰腺炎。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的变化，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率呢有所上升，已成为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重要的亚型之一。高甘油三酯血症在中国已成为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高达20%，尤其是在妊娠合并胰腺中更是高达56%。所以当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以上，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
2: 你弄了个血清，这个有关系吗？
1: 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达到11.3毫摩尔每升，或者是甘油三酯水平在5.65到11.3毫摩尔每升之间，合并乳糜血并同时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胰腺炎，即可诊断为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
11: 雷主任，很多人体检都查过这个高甘油三酯，那到底甘油三酯多高才会诱发这种胰腺炎呢？
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警戒线。当血清甘油三酯水平超过5.6毫摩尔每升时，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如果超过11.3毫摩尔每升，风险会急剧上升。超过22.6毫摩尔每升时，发生胰腺炎的风险可达10%到20%。所以，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一定要关注这个指标。
11: 那雷主任，为什么单纯的甘油三酯升高会突然引发胰腺发炎，原理是什么呢？
1: 我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过高的甘油三酯会在血液里分解出大量的游离脂肪酸，那么这种物质呢有很强的毒性，会直接损伤胰腺的血管和胰腺细胞，同时会造成胰腺的微血管阻塞、缺血、水肿，激活我们胰腺里的消化酶。我们的胰腺酶一旦提前激活，就会自己消化胰腺本身，从而引发剧烈的炎症、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血坏死，引发重症胰腺炎。
11: 那这种疾病更偏爱哪些人群？有没有一些高发人群需要重点警惕的呢？
1: 高发人群非常集中，第一是肥胖腹型肥胖人群，第二是长期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人群，第三是过度酒精刺激，第四是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病人。此外，孕期的女性也是特殊高危人群，很多孕期突发胰腺炎都是高甘油三酯。
11: 雷主任，那很多人的甘油三酯高但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种无症状的高血脂也会诱发胰腺炎吗？
1: 是的，而且非常常见。甘油三酯严重升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头晕乏力等明显的症状，属于隐形高危因素。很多患者都是平时体检发现高血脂但不当回事儿，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但是在一次聚餐一顿暴饮暴食后直接突发重症胰腺炎，这也是这个疾病最可怕的地方。
11: 雷主任，那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前身体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典型症状又是什么？
1: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发病呢非常突然，典型症状很明确，最核心的就是突发中上腹或者是左上腹剧烈的疼痛， 疼痛呢是持续性的，很多患者呢描述被刀割样或者是撕裂样的疼痛，还会向后背放射，同时伴随有恶心、剧烈的呕吐，呕吐后呢腹痛不能缓解，部分的人呢会有腹胀、发烧，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出冷汗，甚至呼吸困难。
11: 雷主任，那很多人肚子痛会误以为是胃痛，那我们该怎么区分普通胃痛和高脂性胰腺炎腹痛呢？
1: 这个误区呢非常普遍，普通胃痛多是隐痛、胀痛、阵发性发作，吃药或者休息后呢

0: 危害有哪些呢？它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吗？
1: 重症患者可危及生命，轻症患者经过治疗可以痊愈，但重症患者会出现胰腺坏死、感染、腹腔出血，进而引发休克、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和多脏器功能损伤。部分患者会出现长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腺假性囊肿、慢性腹痛、长期消化不良、脂肪泻等慢性胰腺炎的表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0: 雷主任，那我们的孕期的女性为什么容易得这种胰腺炎？对我们的孕妇或者宝宝有什么影响呢？
1: 孕期女性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会改变人体的脂质代谢，甘油三酯呢会生理性的升高。如果我们孕期进补过度，吃太多高糖高脂的补品，血脂呢会急剧的飙升，诱发急性胰腺炎。这是孕期最凶险的急腹症之一，不仅会导致孕妇休克、器官衰竭，还容易引发胎儿缺氧、早产，风险极高。
0: 雷主任，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后，那医院一般会怎么治疗呢？
1: 那么急性期呢，以抑制胰酶分泌、控制炎症反应、降血脂为核心。首先呢，会禁食禁水，让胰腺呢彻底的休息，通过输液、补液抑制胰酶分泌、止痛、抗炎，来缓解病人的症状。针对高血脂，药物方面呢，会使用低分子甘素和胰岛素来降脂。
0: 雷主任，我听说有一种叫血浆置换的治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呢？
1: 对，血浆置换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液净化技术。通俗来讲呢，就是把患者含有大量脂肪的牛奶血抽出来，通过特殊装置把血脂过滤掉，再把干净的血液输回去。对于药物降脂效果不理想的重症患者，这个方法呢能够快速大幅度的降低血脂。
0: 那这种病我们能治好吗？好了以后而容易复发吗？
1: 急性期是可以治愈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发，它的复发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胰腺炎。如果血清甘油三酯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反复发作，每一次发作都会对胰腺造成新的打击。
0: 那有没有一些因素会容易导致我们的复发呢？
1: 最主要的就是血脂控制不达标。此外，男性吸烟、饮酒、肥胖、糖尿病都是复发的高危因素。有些患者出院后觉得没事了，又开始大吃大喝，很快就容易复发了。
0: 雷主任，那我们康复期间甘油三酯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
1: 那么根据最新的专家共识，康复期的控制目标非常明确，长期将血清甘油三酯维持在 5.65 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预防复发的安全线。如果能控制在更低的水平，比如说 2.3 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就更理想了。
0: 那预防复发生活方式很重要，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生活方式的建议呢？
1: 这个病呢，生活方式干预呢是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四点。第一，严格戒烟戒酒；第二，低脂饮食，少吃油炸、肥肉、内脏，动物的内脏；第三呢，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第三，规律运动，控制体重；第四，定期监测血脂。
0: 那除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患者需不需要按时的去服用降脂药呢？
1: 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后血脂仍然控制不理想，就需要启动药物治疗了。贝特类药物呢，是目前降低甘油三酯的胰腺用药，还有他汀类药物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具体用哪种药，用多大剂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要自行用药。
0: 雷主任，日常体检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提前排查我们的患病风险呢？
1: 大家体检重点看血脂四项，除低密度脂蛋白外，核心盯紧甘油三酯数值，同时合并看血糖、肝功能、体重、腰围，尤其是肥胖、糖尿病、有高血脂家族史、经常应酬熬夜的人群，建议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血脂，不要一年只查一次，发现数值升高及时干预。
0: 那如果我们康复期血脂控制好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呢？
1: 把血脂长期稳定控制在目标值以下，是预防复发最关键的措施。 但也不能完全保

0: 准永不复发，因为除了血脂、饮酒、暴饮暴食、胆道疾病等也可能诱发，所以即使血脂控制好了，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复查。
1: 那最后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预防这种胰腺炎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我总结三点核心秘诀，简单好记，人人实用。第一，定期查血脂，盯住甘油三酯红线超标，及时干预。第二，管住嘴，戒重油、重糖、酒精，拒绝暴饮暴食和夜宵。第三，迈开腿，不熬夜，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只要做好血脂的终身管理，就能彻底远离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这个凶险的疾病。
1: 雷主任，如果我们的患者想挂您的号，应该怎么挂呢？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公众号，通过小程序预约挂号消化内科。那么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上午。
1: 好，谢谢雷主任。
0: 谢谢大家。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随着国民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脂肪肝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增高，而且以城市居民更为突出。目前研究表明，各种脂肪肝均有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等终末期肝病的可能性。可以说，脂肪性肝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之一，因此脂肪肝的预防和治疗就显得格外重要。除了脂肪肝之外，乙型和丙型肝炎也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原因。临床对乙型肝炎的防治已引起重视，但对丙型肝炎的健康危害、预防与治疗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丙型肝炎对健康的影响有哪些？能否被完全治愈呢？接下来我们请听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胰外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燕东，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医科主任庞瑞为我们来介绍。
7: 新疆名医堂的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医病区的主任燕东。今天呢，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交流。肝硬化其实在中医和西医理论体系可能阐述和疗法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咱们西医呢，通常认为肝硬化是肝脏长期受损，你比如说刚刚说的病因，病毒性肝炎、酒精肝或脂肪代谢肝病，它们造成肝损伤以后，肝细胞发生坏死，肝内啊纤维组织增生，再生结节形成，这可能导致肝脏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衰竭。那么我们在西医上治疗，首先是以病因控制为主，比如说抗病毒药物，比如说我们通过戒酒，是吧，病因控制，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抗纤维化的治疗。我们重要的一点，对世代长的肝硬化可能并发生的管理上，这一点就比较重要，比如说门脉发生高压了以后，我们降一些门脉高压， 或者腹水利尿等等。但是中末期呢，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操作的干预，比如说一些肝移植这样一些手术来解决。我从西医上先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4: 那也请庞主任给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啊。
8: 肝硬化这个病名是一个西医学的一个诊断的病名，那么中医学就是没有肝硬化这个病名的记载。但是根据临床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情况下将它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急剧鼓胀、肝积等范畴。它治病的因素呢，包括饮食不节，那么我们过度的饮酒那个什么，还有包括一些病毒的感染，在中医上叫虫毒侵蚀，那么感受胃胁、情志不畅、工作的过度劳累等。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种各种病因呢，导致一个肝湿调达、脾虚不用、湿折内停。那么肝气疏泄失常的话，就会导致个气机的郁积、血行的不畅、伤及肝络，就会出现一个三个情况的一个中医上讲的一个病机的变化。一个是气滞，一个是水液代谢的失常，一个是淤血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在肝炎、肝硬化啊，包括到肝癌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的病情是一步一步啊，就是是加重的。那么在中医上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讲的阴阳失衡，也就是我们内环境出了问题。那么身体的内环境导致一个就是疾病的这种情况，这种环境适合疾病的环境。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肝脾，那么随着病情的进展的话，就会涉及到肾，导致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五脏的生理功能失常。所以我们就会在肝硬化的病人在时代长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病人就会出现腹水啊、黄疸啊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所以说是这就是我们中医对肝硬化的一个理解。
4: 肝硬化并发症和症状会给患者的生活和健康也是带来很大的影响，具体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下呢？燕主任，
7: 通俗一点讲，咱们有早期有晚期，但是用专业术语一点讲的话，那么咱们肝硬化呢，咱们可以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实际上在肝硬化的早期，症状不是太典型，你看，但是病人呢往往容易

0: 这个疲劳，胃口比较差一点，或者是腹部啊轻微的不适啊疼痛。你看有部分患者，咱们可以接触到这样的病人了以后，咱们可以发现，他在手掌的大鱼际或者小鱼际，咱们可以看到手掌发红，我们把它叫做干掌。另外呢，在皮肤上类似可以出现蜘蛛痣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肝硬化从代偿期进一步发展进入到失代偿期了以后，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情进入到这个晚期了以后，这个患者啊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比如说腹胀因为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腹水，腹胀加重。第二，双腿水肿，你看咱们这个一按一个坑是吧，水肿非常明显。再一个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全身皮肤的巩膜的这个黄染发黄这时候病人呢皮肤瘙痒难忍，严重的时候影响日常生活。但是呢，这都不是他最危险的情况，那么更危险的实际上是肝硬化到了失代偿以后是他的并发症的处理。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并发症，咱们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见过，比如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咱们都知道肝硬化的时候这个病人大出血呕血黑便这样的情况发生，实际上这是首次这样的大出血死亡率高达 30% 左右。当咱们吃的食物比较干硬，或者吃像鱼这样的食物，它有那个刺儿，把这个血管一旦扎破了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下大出血所以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再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肝性脑病。肝性脑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的重要的解毒器官，是人体的第一大腺体，我们人体很多的代谢产物，你比如说氨、硫醇、甘麻氨基丁酸，它都是在肝脏中经过代谢的。当肝硬化失代偿期，肝功能下降，不能对这些代谢废物进行有效解毒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有可能会发生肝性脑病，记忆力下降，甚至发展到昏迷，这是最严重的并发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你比如说肝硬化的时候会出现腹水，但是他免疫力低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腹水的感染，也就是我们通常说这个自发性的腹膜炎。有些情况大家还听说过吧，咱们人体代谢的除了肝脏以外，对于代谢废物还有一个肾脏，当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大量代谢废物转而经过肾脏代谢，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就有可能造成肝肾综合症，肾功能也会发生衰竭。这个肝硬化的患者啊，每年都会有3%到5%的这样的患者他会发生癌变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把肝硬化演变成肝癌所以呢这些症状和并发症就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的痛苦，患者需要反复住院检查，患者需要承受穿刺输液的这样的治疗痛苦，当然也加重了很多家庭的负担。
1: 燕主任，像这种肝硬化呀或肝部的疾病，它容易被发现吗？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他自己会忽视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事实上这个肝硬化这个发生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其实大部分肝硬化的患者咱们都知道明确的一个病因叫病毒性肝炎，因为很多患者他知道他是肝炎的发生，其实常年的肝炎患者多多少少肝脏都有不同程度的硬化的表现。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就谈到了一个肝硬化的诊断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可以想到的我们到医院检查经常做的 B 超，在 B 超底下肝硬化它就有一定的表现，比如说肝脏的这个回声增粗致密再比如说这个肝硬化发生了以后，那么早期肝硬化的时候肝脏是从肿大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肝硬化发展到晚期阶段的以后，肝脏萎缩缩小，那么被膜骤缩，这时候在 B 超底下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表现。另外呢，在失代偿期还有腹水， B 超底下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腹水的表现的。那么咱们的 CT 核磁同样通过影像的手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肝脏的这个形态。那么正常情况下肝脏咱们说表面光滑，当肝硬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表面骤缩，肝脏萎缩，我们在影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实验室检查来评价，比如说我们抽血化验这个病人有没有乙肝丙肝是吧，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对这个肝功能做一个评价来检查，来侧面反映它肝硬化的程度，比如说我们抽血做一个生化检查，我们看看它白蛋白的水平 是不是啊？我们看它还可以抽血，我们看看它凝血功能的水平，这都是反映肝脏功能的一个指标。另外呢，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多的对肝硬化的一个评价指标是一个 CHEL 的评价指标，还有一个是 MELD MEL 的这个评价指标，都有助于我们早期发现诊断肝硬化，而且判断病情了以后对治疗方案也可以做一个指导。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肝硬化的进程，不要肝硬化进程加速了以后，病毒过度的繁殖了以后，广泛的纤维化了以后，造成最后不可逆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比如说就拿病因这一块来说，西医有西医的标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中医也有中医的这个标准，所以从这个病因学上分析它就不同。另外呢，从这个治疗这个角度来说，西医从病因上包括它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的一个情况，那么它有它治疗的手段，但咱们中医也有中医的治疗手段。那么经常性的我们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他是一个急症，那么可能我们西医干预的更多，那么这个病人如果是慢治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中医在这个角度里头干预的更多。但是从全程化的管理来说，那么西医可能很多药物对这肝功能损伤也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中医在这个保肝护肝这一块，那么它就有它的独到的优势了。如果是一个代偿期的这个肝硬化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时候呢，往往病人症状只是轻微的症状，我们去给他查一下肝功，他的这个肝功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或者是转氨酶略微的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及早的干预。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及早的干预，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肝硬化的进一步进展，甚至把这个病毒转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丙肝，我们给一个病人做治疗了以后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95%的病人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近几年的一个突破。当然我知道在乙肝的药物咱们国家也是在积极的研发当中，目前针对这个乙肝的这个药物，像这个恩替卡韦，像这个替诺夫韦，在这个逆转肝硬化上面，早期肝硬化上面都是有非常不错的疗效的，但是也有后面更好的药物正在研发当中，我期望这个药物能尽快的上市，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困惑。那么对于这个世代长期的肝硬化，那么这种肝硬化当然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它去逆转的可能性就要差了，因为往往在这时候它是因为肝硬化导致了两大直接后果。第一个后果，肝功能明显的受损减低，第二种情况，门脉高压附带的一系列的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尽量的支持去维持，还是需要早期的去干预。
1: 那中医对于肝硬化的辨证分型有哪些，能不能给大家也具体来介绍一下？
2: 一般肝硬化的病人相对来说比较晚期的时候，他面色是灰暗的但是有些病人就说是在肝硬化代偿期的时候，他的面色可能相对来说是就比较正常。有些病人气血不足的话也是一种黄色，但是那种黄色是就是萎黄，不像黄疸的黄色，就是那么你一看它就是个皮肤巩膜黄染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望神，判断整个五脏精气肾衰的这种情况。门诊的话两种情况，一种是肝硬化的病人的话，大部分病是没什么味道的，那么我们来看的话，有些病人的话如果是出现肝性昏迷的话，就有一种特殊的那个肝臭味。那么切诊的话主要是这种情况来判断邪气的进退跟正气的盛衰，这种情况还要看看有一部分病人就会出现一个皮肤的水肿，腹部那个有没有移动性的浊音，来判断他有没有腹水这种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四诊我们得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中医的一个症型。通过这个症型呢，我们就决定了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中医治疗的方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世代长期的这种症型的话，基本上是跟水液代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世代长期的时候，那么它的症型就分为五行，那么大部分的症型基本上都有一个中医上讲的水液代谢有关系的症状。很多病人是在那个就诊的时候并不是一定到了中末期， 因为现在随着现在健康意识的增强，然后再加上国家大力的那个宣传，所以说是基本上都就是早诊断啊，早治疗，还最重要的就是早筛查。中医上有个说法就是三防，早期的话防止疾病的发生，防止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还有一个康复之后防止疾病的复发，这跟我们西医学上讲的那个早筛早筛早诊早治啊，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唐主任，那中医治疗肝硬化常用的一些方法和方剂是怎样的？它在改善症状、抗纤维化还有整体调理上有着怎样的独特作用呢？
2: 中医治疗肝硬化的话，其实是一个包括两种情况，它是一个是整体的调理，第二个就是说是一个辩证的施治。中医应用的手段不包括中药，但是呢中医还包括其他的治疗啊，包括一个现在也叫绿色疗法，它包括一个穴位刺激。穴位刺激就是根据辨证论证跟患者的情况，选择体征啊、针刺呀、穴位眉线呀、穴位贴敷啊、耳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主要是就是在中医上来讲，那么除了能调节气血的运行平稳通畅之外，那么还可以缓解肝区的疼痛，主要的目的就是还能调节内环境，改善病情。第三个就是饮食调理。饮食调理的话，刚才燕总讲了，就是低盐低脂高蛋白饮食，但是在中医上来讲的话，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本书叫《食疗本草》，那个时候的话就已经就是有些所有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具有药性的，那个药性基本上来讲是寒热温凉啊，对哪个脏腑有利，对哪个脏腑不利，根据中医的辨证治疗，就说是把一些药物进行合理的搭配，就适合你目前病人的体质，是最好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情志的调试，肝脏在中医上来讲的话，肝在志为怒，一个人如果是发怒，他超过了一定的限制，就对自己身体的肝脏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在中医上来讲的话，肝主疏泄的，就是所有的气血功能运行的通畅啊，肝脏起个很大作用。如果你暴露超过一定的限制，或者是长时间的淤露，那导致肝气郁结，那么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情况，就是正常的在中医上来讲，气的运行就是升降，那么肝主疏泄的功能受到影响的话，时间一长，气血的升降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还会影响其他的脏腑。我们讲的就是会出现淤血，会出现络阻这种情况。适当的运动疗法，适合的运动，对于肝硬化的病人，我说的是带长期的肝硬化的病人啊，适当的活动还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适当的活动的话，在中医上来讲，可以调畅气血。在治疗这个肝硬化的方面，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改善症状，提升生活质量。第二个就是抗纤维化的机制比较明确，因为我们看了就是在中医上有一些别甲呀，有一些丹参啊，它的抗纤维化的这种研究机制啊，已经特别明确，具有这种抗纤维化的这种功能。第三个是整体调理，标本兼治，你还要特别注意，在这种代偿期治疗的过程当中，西医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假如说西医已经用了抗病毒治疗的这种手段的时候，中医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治疗的方案跟没有用抗病毒的治疗手段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们，尽管我说的这些时候，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开药，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是特别一样，即使相同体质的人，他都有细微的不同，这些细微的不同有可能决定了这个病人的病情的一个进一步的演化结果吧。
1: 燕主任，对于肝硬化患者，除了这种药物，还有在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心理方面，还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能不能给大家也做个提示呢？
0: 好的，实际上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患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往往心理上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顾虑和焦虑情绪， 这种情绪其实你像我们在肿瘤医院不光是在对肝硬化出现这种心理，其实你像我们肿瘤医院更多的面对很多肿瘤的患者，他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在这个药物治疗、饮食、生活习惯、心理方面，我们经常也在给患者在讲这个问题。咱们再回到咱们这个肝硬化这个主题上来说，比如说咱们说肝硬化的主题，咱们说一个酒精，是不是刚跟大家讲了是肝脏的这个头号敌人，那咱们肝硬化的患者是不是应该完全啊要戒酒？你不戒酒加重肝损伤，所以要有效的戒酒。再一个咱们就要建议大家啊，平常在工作当中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你生活饮食要规律，避免熬夜，要适当进行轻度的运动，你比如说咱们散散步、打太极，但是那个肝硬化的患者啊，要注意适量的运动，不要运动太过啊。再一个，要定期到医院要去随访。你看门诊上来的，咱们国家绝大部分这个肝硬化的发生，60%到80%都是由病毒性肝炎引起的。所以这帮病人到这个门诊来了以后，我们给每一个患者几乎我们都在说，你啊这种情况，你必须每半年要到正规，要到这个大医院去做一些体检啊，咱们要看看肝功的情况，监测一下，要用 B 超影像的手段，咱们来监测肝内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的发生。因为这个肝内的很多小结节、大结节也好，它都可能演变成肝癌，这种情况也不除外。所以我们就要给患者啊，要做这样的告知，让他从精神上要重视这个问题。再一个，肝硬化患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了以后，他才能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只有不断的渗透到治疗、渗透到这个疾病当中的以后，他才能避免他过度的担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对患者的心理调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属在这时候啊，病人脆弱的时候啊，应该多关心患者的情绪变化，要给予他鼓励和陪伴啊，更多的给予鼓励陪伴。虽然说这个肝硬化啊，它是一种不能完全可逆的这样一种疾病，但是目前我们通过科学的治疗、全面的管理，完全可以延缓肝硬化的进程，即便是发生肝硬化了，也能让他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给患者告知，让帮助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配合医生，注重饮食、生活习惯和心理的调节，要做到与疾病和平共处。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

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新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